亭亭，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经常化妆的女生，那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早上刚化好的妆，然后没过多长时间就开始出油脱妆了，是不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款定妆界的常青树，那就是纪梵希四宫格散粉。有了它之后呢，底妆从此是稳稳当当的啊。是的，告别妆容的尴尬，轻松拥有匀净透亮的高级感，一定要试试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我很喜欢它，我用了好多盒了。对，因为它不光是能够持妆能打，它还能拥有独家的四色搭配的设计。这个四个颜色为什么要这么搭配？这是人家独有的啊、这是精准的能够调节我们暗沉肤色的这几个颜色啊。你看藕荷色的、白色的、绿色的，对吧，粉色的，别看小看这四个小格子，混合的时候你用在一起效果真的绝了，均匀咱们肤色的同时还可以自然的提亮肌肤，让咱的脸蛋变得通透有光泽，就好像是自带打光板一样，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可以轻松的适配。有了它，日常出门也不用复杂的修饰，就可以立住你精致女神形象。关键是价格了，平时专柜卖一盒要590，这个价格不便宜哈。但今天是大牌美妆破价狂欢，重磅福利直接拉满了，纪梵希四宫格散粉，而且给到大家是超难买的一号色。我一直使用的就是一号色啊，我还记得当年为了买这一号色，真是动用各种关系，包括代购等等等等，因为真的是。

这个色号很难求，很难买。那今天是正装的量，拍一得二，价格只要299，想象不到吧？买一送一，只要299，也就是一盒不到200块钱，有效期不用担心，到2028年1月份啊，真的是妥妥的好日期了。咱就说你囤两盒，性价比太高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码以链，全程溯源，品质是有保障的，这是限时的福利，真的是要到品手速的时候了。具体购买方式，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登录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散粉，抓紧来抢。咱就说你这个多囤几组，对不对？除了自己用之外，送给闺蜜，送给好朋友，谁过生日了，谁有啥事儿了，是吧？小姐妹交流一下感情了，不到200块钱的东西你拿出来之后，哎，给到人到手里，那妥妥的是将近600块钱的心意呀。添加微信，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散粉，抓紧来抢。

0: 是
1: 熟悉的旋律，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听到的是周蕙和杨永聪的翻唱的版本，这是他们在2013年翻唱的歌，可以说给这首歌赋予了全新的味道，但是也不由得让我们想到原版演唱者孟庭苇，其实只是单单的早了一年。对，他这首歌发行的时间是1992年，但是当年他在全亚洲曾经创下超千万张的销量记录，这也是孟庭苇歌唱事业的巅峰之作。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在路上，我是何欣，8:08有请 Sia。

如果说你想在夏日找到玩冰雪想清凉的好去处，那就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吧。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能够穿越到浪漫的冬日。梦幻冰雪馆还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高考考生专属票、考生家长随行票以及学生双人票，专门就是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现在也在热销当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紧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刚刚朋友问我说围上装修啊，说这听说今年是第十年了，说据我们了解，真的装修就是这样的某一家的名字能够看到十年不换牌匾的太少，的确是这样。你走到街上，可能你原有熟悉的这个名字，你会突然之间发现，哎，怎么易主了或者没有了？对，装修行业能够坚持十年，真的是堪称凤毛麟角。但是围上装饰做到了，靠的是什么？就是靠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啊！围上装饰它从来不做套餐。没有绕来绕去的规则，不会用低价来先把你圈进来，然后再不断的增项加价，各种套路没有，围上没有，他用的是什么？就是实打实的，点选报价，您选择什么装饰材料，它的单价是多少钱，你需要多少量，加减乘除，这就是你的装修款的价格。所以说这个价格是您决定的，他不会告诉你您家多少米，我多少钱给你一价全含都包了，打包在一起。不会这么告诉你，所以它的价格是真真正正清晰明了的，对不对？单价多少，你需要多少量，最后你的总价是多少，不会含含糊糊我就全都给你包了，用的都是好的主材啊。那咱先来说一说吧，这一次618也是他这个整整经营十年的十年庆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又正值618，给新房和老房翻新的朋友都准备了能够真正看得见选得自由的诚意的方案。想要了解优惠政策，现在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咱先来说说新房子大包整装，直接免费赠送你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你像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等等好多的品牌都是大牌子，而且颜色呀款式都是上百种，您自己任意挑选。老房子要翻新改造的话，有四样好礼任选其一，所以它政策更灵活。你可以要三层玻璃保暖窗，既隔音又保温，你可以要全屋暖气片换新，冬天更舒服，你可以要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配齐，你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更符合整体的家装风格，更能够增强你的储物空间。当然如果这些都不需要那也没问题，直接给您立减现金10000块，因为现在赠送的哪一个项目，无论新房老房的政策都是要超万的，所以你赠的东西不需要，那就直接减现金了10000块。什么叫减？减的意义就等于是送啊，对不对？好的，了解详细的说明，然后包括价格，包括约个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甚至于上工地去考察都没有问题，围上会全力的配合你。您现在添加微信报个名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跟您说这不是套路，是真的把选择权就交给您了，这些政策您自己任选，对不对？关键更难得的是什么？围上装饰他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哎，为什么人家能够做到十年屹立不倒，信誉口碑双在线呢？是不是真真正正在做事情？比如说这次他们是把四大主材都做了升级，水管不用别的，用的是德国瑞好的进口管，厨房卫生间的电线标配飞利浦的纯铜线，这多重要啊！您知道这个线，老旧电线或者是质量不达标的，一旦出现问题，那就是全家人的生命财产的问题啊。除此之外，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网线，你全家人一起追剧一起游戏啊，包括一起抢红包它也不会卡。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您现在就去找看看法国圣歌班，你查一下上网络上都说些什么，360年历史的口碑想想看。而乳胶漆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你说平时你要买一桶进口漆要多少钱？应该在100大多，甚至180到200之间，甚至更高吧。这一次他都给你做了升级，真真正正这样一套下来组合下来，咱住进去了。虽然它是在隐蔽工程，你是看不到的。

对不对？不像门呐、窗啊、地砖、地板呢、你也能看得到，这些是看不到的，你不留意的。但是事实上它很关键。这样的安排上之后，您家里住老人、住孕妇、住小朋友，都是不是都更加的安心？好的，618的活动特惠名额有限，现在添加微信来报名，你没有吃亏，也不会上当，没有任何的投入，就是加个微信，咱先了解一下，对接上之后，这些政策你想要装就都能站得上。微信号是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也欢迎大家呢去公司实地考察啊，因为装修这么大事，咱不得看看公司啊，对不对？规模啊，样板间，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啊，还有就是现在进店的话，还有三重见面礼。您要交了定金，送您试驾6000元的进口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送您智能指纹锁，还可以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的为您打造。为什么叫一对一？那是你专属方案，不是从网上照搬的模板啊，否则这个设计那简直太简单太容易了吧？我们要的是专属的自己的家。是你一住进去你就觉得是你想要的风格也好啊，舒适度也好，对不对？氛围也好，而不是千篇一律打开房子都是差不多的这种房子，不是的啊！赶紧添加微信吧，13104513909。第一，咱先预约定时间去公司实地考察看一看，对不对啊？然后呢你再多方面的去衡量，10年的信誉为上装饰，他不做套餐，没有套路，而且他敢于承诺给你先装修后付款，一方面能够保证资金的安全，一方面也能够保证他的工程质量。否则的话，人工钱他垫付的，材料款他垫付的，因为咱一分钱没花呀，对不对？他要质量不达标的话，这些钱他拿不到。只有他施工质量好了，技术达标了，第三方专业监理机构验收合格了，签了字了，咱才会给他钱。所以说钱一直在咱兜里，咱更加安心了啊。618特惠活动咨询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我们说把家交给靠谱的人才能够真正安心和省心，唯上之所以能做到如此的信誉和口碑，离不开他的老板，对，他的总经理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而且人家把装修当作事业来做，否则怎么可能做到如今10年之久？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最后这一首歌来自于李心洁的《童年》，我是何欣，稍后直播间交给主持人孙威。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韭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头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咕噜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F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清晨继续用这些经典的好音乐陪伴电波前的你，来听一首充满希望的绿光。

在北欧古老的传说当中，太阳完全落山前，最后的一抹绿色的光芒被视为幸运和奇迹的象征。而看到绿光的人，据说会实现愿望，也可以看清自己的内心。也希望此时此刻听到绿光的你，同样也会实现愿望。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我们继续来听的是毛不易《牧马城市》。

游历在大街和楼房，心中却是骏马和猎场。毛不易的这首《牧马城市》是不是也唱出了你的心声呢？当然这周草民音乐节，毛不易也会出现在冰雪大世界的舞台当中啊，也期待着他在舞台当中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好听的治愈的歌曲。好了，那说到在城市当中，我们总是向往骏马和猎场，如果大家也有这样的一番感触的话，我们最近呢也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可以让大家真正的去走进草原啊，然后呢去感受一下我们所说到的天苍苍野茫茫的行程，就是909的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那这一次的线路呢，我们有温婉的湖泊，有苍茫的大漠，还有辽阔的草原，所以呢这些大自然壮阔的美景可以让大家放松，消除大家疲惫的这些我们所说到的大自然的景观都会陪伴大家啊。那想要跟着我们出发6月18号，想要了解我们行程的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

1-0-444-99099，1-0-444-99099。宜价全含呢，我们这一次呢，包含了交通、住宿、首道门票，包括还会送给大家像草原特色的这个射箭、滑沙、草原迎宾，包括晚上的篝火晚会啊。大家呢这一次的选择也更加的自由，你既可以更加的这个我们所说到的省心的，跟着我们坐二加一的头等舱的大巴，或者呢，你也可以更加自由的，更加惬意的开着车跟我们一同前往啊。那所以呢，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6月18号的这一次草原之行，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0-444-99099，1-0-444-99099，标注草原就行了。微信是1-0-444-99099啊。那另外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让大家可以去看到草原的绿油油的模样的地点呢，是我们的新疆之行。新疆的这个行程呢，是在6月30号出发，大家向往的赛里木湖、那拉提空中草原，统统都有。所以了解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包括7月份我们暑期的线路，微信号是1-0-444-99099，1-0-444-99099，标注旅行，微信是1-0-444-99099。

这首歌应该有很多的人作为来电的铃声啊。最近呢，也是因为乘风2026四公的舞台当中，王蒙、乌兰图亚还有李小冉再一次改编啊，冲上了热搜。好了，那伴着这首歌呢，来给大家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装修呢，的确这件事儿呢，我们说起来简单，但是呢，操作过的朋友们应该会觉得稍微有一点麻烦啊。那当然，最省心的方式呢，也是我们可以找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因为呢，其实我相信对于想要装修的朋友们，有的时候不是说我怕花很多的钱啊，而是怕花了钱可能处处遇到的这些套路让自己很不爽。所以今天呢，其实跟大家说到的这一家装修公司呢，维尚装饰，大家听到它的名字应该也非常的熟悉，在我们哈尔滨呢已经做了整整10年了。10年呢，他们家靠的不是说这个低价拉客，而是说一点一点攒下来的这个口碑和诚信啊。而在维尚呢，它也没有什么绕来绕去的规则啊。那这一次呢，618的特惠活动给新房或者是大家有旧房翻新的朋友们准备了真正看得见和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大家呢想了解装修的优惠，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 170-444-99099，标注装修就可以了。那首先我们来说新房大包整装，直接免费送给大家全屋的一线品牌的地砖，包括了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百种颜色款式你可以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对于旧房想要翻新的朋友们呢，那给到大家的也是啊万元的一个超值礼包，四样硬核的好礼，大家可以自选啊。如果是想要这个隔音又保暖的三层玻璃保暖窗 OK， 或者还可以全屋的暖气片换新，冬天更加的舒服。另外你还可以选择海尔六大件的全套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配全，或者15投影的定制柜、10级的环保标准，这些啊大家都不需要也没有问题，目的是给您优惠对吧，所以直接减万元现金也都是可以的。这些都不是套路啊，而是把真正的选择权交给大家，选择越

多，是不是大家能够找到心仪的，不是说可能给你一个选择大家觉得不满意啊。那更难得的是，其实唯上装饰呢，它主要的就是给大家优惠的同时啊，也要把这个品质做好。所以呢，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呢，也做了四大主材的一个升级，像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的，那厨房卫生间标配飞利浦4平方，如果大功率的直接升级6平方，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六类的，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的品牌，包括乳胶漆同样是芬兰进口的。所以这些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家里面的网线、电线，包括这个水管啊，这些呢都是我们所说到的天天用得上的啊。而且呢，我们所说到的，一旦出问题呢，大家可能这个拆除也是比较麻烦的，所以直接给大家升级啊。那这是唯上能够做到的。618的特惠呢，名额很有限，欢迎到大家呢可以进店考察，添加微信啊，那来进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装修。现在呢，只要大家是进店的话呢，还有三重见面礼给到大家。如果确定好了，预交定金，还会送给大家市价6000元的 3M 的净水器。如果呢，大家呢，进店呢预约2尺的话，直接送给大家智能的指纹锁啊。那现在呢，大家报名呢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有专门的专业的设计师来给大家量房啊，然后呢，一对一的打造你想要的效果。所以呢，想要报名这一次的唯上装修活动，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10年信誉，不做套餐，也没有套路。那唯上装饰还有一点是承诺给大家，就是先装修后付款啊，这也是很多的朋友们很看重的，保证资金的安全。是不是也保证的我们所说家里面的这个工程的质量，让大家呢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说呢，618的这个活动呢，趁着现在送给大家的这个东西很多，是不是，然后呢你还可以把这个家交给靠谱的人，享受先装修后付款，那非常的省心的装修。记好微信17044499099，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装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喝一杯咖啡提神，喝一杯温水暖胃，就像小时候有了糖果，回家的路都不再漫长。这个早晨或许并不是忙碌的开始，而是生活的奖赏，奖赏我们努力生活，万物晴朗。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宏纪念塔下

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来自于苏打绿的《他下了夏天》，这不是一首唱给夏日风光的歌，而是写给每一个他那个清晨按下闹铃，深夜才归家，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的你我他。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继续来听李荣浩《年少有为》。

李文浩用最朴素的语言讲了一个最普遍的遗憾，虽然没有撕心裂肺吧，但是很多人说听这首《年少有为》比任何的嘶吼都更加的有穿透力。当然其实这首歌曲呢，虽然没有给出弥补遗憾的方法，但是也给了我们成长的答案，就是告诉我们要学会珍惜当下，才是对年少有为最好的诠释，千万别等后来。

五月天他们总是用摇滚的外壳包裹着温柔的内核，这首歌后来的我们也是以平行时空的视角，将爱情里的遗憾化为对于彼此的祝福。就像很多人说，其实有的时候最温柔的告别是放手，最成熟的成长就是给彼此祝福。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我们909呢，应该说每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送福利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啊，首先呢，要拿出手机，在微信的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如果呢，是已经成功关注了我们的老听友啊，今天呢直接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呢，大家输入的关键词是散粉啊，输入的关键词是散粉，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和优惠啊，就会弹到大家的眼前了。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散粉。说到经常化妆的女生啊，有没有早上刚化好的清透的底妆，没过两小时就开始出现出油脱妆的状况？明明想打造精致的伪素颜，但是结果呢，后面越补妆越厚，连皮肤都跟着闷痘长闭口。想要解决日常化妆的难题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啊，就是定妆界的一款常青素。其实提到散粉，大家可能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它，就是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有了它，从此底妆稳稳当当。纪梵希呢是国际的美妆流行品牌，它呢向来是以这种优雅精致著称，而四宫格的散粉呢则是其中的明星产品，常年卖断货的大爆款，备受美妆爱好者的青睐。它有着超强的持妆力，控油持妆八个小时基本上没有问题。早上呢大家化好妆出门，不管你是长时间待在空调房还是经历户外风吹，它都能够牢牢地锁住妆容，不会干燥卡粉，也不会出现脱妆斑驳的情况，而且它的妆感很好。很多的朋友说啊，你涂上它呢，就像是自带的这种隐形滤镜，这个上脸就会有自动的柔焦感，脸蛋看着特别的干净和清透，摸起来就是那种雾面柔滑的触感，带妆一整天都不会有不透气的感觉，依旧清爽舒适。而重点来了，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呢，专柜啊，基本上常年稳定的价格是590块钱，就算是做活动也要500多。今天呢，我们也是大牌美妆的福利啊，给到大家的优惠就是老款的一个清仓限时破价。今天纪梵希四宫格的散粉一号色12克的正装，拍一得二，两盒到手，今天只要299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很难得啊，所以呢，折算下来一盒才100多块钱，对吧？大家呢要知道，这是国际品牌纪梵希的经典散粉啊，这个价格真的是在薅羊毛，所以说呢，趁着划算多囤两盒，自己用或者送闺蜜都合适。每一盒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给大家交代好，放心来囤啊，有效期是到2028年1月份，所以你囤货也不用慌，对吧？限时的福利，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

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记得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我们今天回复一个词啊，回复散粉，回复散粉就 OK 了。另外呢，现在618年终狂欢的活动也在上线当中，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一元抵16，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块钱，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赶紧去商城囤好货吧。当然别忘了在哈尔滨音乐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回复散粉啊。我相信很多爱美的女生呢可能都有啊同款的这个妆容烦恼，就是精心的打完底之后，皮肤要么暗沉发黄没气色，要么脸颊泛红痘印明显，肤色不均匀，好不容易遮好了瑕疵，一上普通的这个单色散粉，要么就是拔干卡纹，要么就是越定越暗沉啊。所以想要告别妆容的尴尬，轻松的拥有均匀透亮的高级妆感，大家一定要试一试今天我们的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那这款散粉呢，它不光是持妆能打，而且还拥有独家的我们所说的这个4色搭配的设计，能帮咱们精准的调节暗沉肤色。所以你别小看这4个小格子啊，你混合用它的时候效果非常好，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提亮肤色，所以呢让我们的这个脸蛋瞬间就变得通透有光泽，像自带的打光板一样，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驾驭啊。有了它，日常出门也不用复杂的修饰了，就能够励志精致的女神形象。这么宝藏的定妆散粉，妥妥的化妆刚需，所以在专柜呢一盒基本上是要卖到590，这个价位真心不便宜啊。但是我们也是说了，今天我们是大牌美妆的一个破价狂欢，也是给到大家的一个重磅福利。那今天纪梵希的4宫格的散粉，我们是1号色12克的正装，拍一得二，一共到手299块钱，而且有效期也是到2028年1月份啊。虽然是老款，妥妥的好日期，2盒放心囤，性价比拉满。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品质有保障，限时的福利。拼手速的时间到了，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的菜单栏，大家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今天回复散粉啊，回复散粉这2个字就可以得到福利链接了。请跟我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很多人说窦靖童唱的比窦唯的原版更加的温柔，比王菲翻唱的那个版本更加的有摇滚的气质，所以这首跨越了35年的歌曲，窦靖童在歌手2026舞台当中的翻唱，好像一下子串起了三代人的青春。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孙薇要和大家继续说一说有关于装修方面的消息啊。说到装修，可能很多的朋友们呢，现在呢都会把它交给啊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靠谱的这个装修公司，对吧？因为呢的确可以帮我们省很多的心，但是呢可能在选择这个装修公司的时候呢，大家呢选来选去啊，有的时候呢也不是说怕花钱，而是怕花了钱可能啊后期会有种种的套路在里边。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说到的这家装修公司呢叫做维尚装饰啊，那很多的朋友听他的名字应该也是非常的这个耳熟能详了。那他在我们哈尔滨呢这家装修公司呢做了有10整年的时间了。10年呢在他们家呢基本上靠的并不是我们所说到的低客啊那获取大家的这样的一个拉客的行为，而是呢靠的就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在他们家呢也不做什么捆绑的套餐啊，那也没有什么说绕来绕去让大家乍听起来很实惠，但是其实呢可能却没有什么的规则。所以呢，这一次的618的活动也把真真实实的我们所说到的这个特惠给到大家，无论是新房还是说有老房翻新的朋友们啊，那在这儿呢都可以享受到真正的看得见选得自由的诚意的优惠方案。所以想要报名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的话，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那首先来说一说新房大包整装吧。大家呢可以免费获赠全屋一线的品牌地砖，包括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百种颜色款式任您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如果是旧房翻新大包整装的话，政策是更加灵活的，给你一个1万元超值的优惠包，4样硬核考里任选其一。想要3层玻璃保暖窗，隔音又保暖，或者全屋暖气片的换新，冬天更舒服，也可以直接选择海尔6大件的全套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配齐，或选15投影的定制柜，10环保级别标准。如果这些您都不需要，没有问题，直接减1万元现金就可以了啊。所以呢大家有装修需求，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不是套路啊，说到以上的优惠呢是真正的把选择权交给大家，能够选的越多是不是啊，那符合您心意的应该说呢就更加的贴切了，大家就可以享受到这样的优惠了啊。维尚装饰呢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它非常在看不见的地方舍得下功夫啊。那像这次呢他们把4大主材也做到了升级，给到我们听友实实在在的优惠。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4平方纯铜，大功率的电器还可以升级6平方的。网线用的是飞利浦超6类，全家追剧游戏不卡顿，墙面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格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所以呢现在618的这个特惠活动名额也是有限的，大家呢想要啊这个享受到装修优惠的话，都欢迎大家可以进店考察，添加微信标注装修，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进店还有3重见面礼，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的净水器，预约2尺直接送智能指纹锁。那大家呢可以免费领取全屋的设计方案，专业的设计师上门量房，1对1为您打造
这样的一个理想家。所以说呢，现在呢趁着有优惠啊，那维尚装饰呢还承诺给大家先装修后付款啊，先装修后付款，保证资金的安全，也保证工程的质量，让您后顾无忧。十年信誉不做套餐，618的优惠，大家呢想要享受的话可以添加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把家交给靠谱的人才更加的省心。想要享受装修优惠，想要享受先装修后付款，添加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

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来说一下能够带领大家去看到茫茫的绿色草原的我们的天边的草原乌拉盖的五天游的行程。其实呢，就像很多朋友说啊，有的时候呢在城市当中啊奔波忙碌，看惯了这个高楼林立，那大家呢在周末的时光啊，就想要亲近一下大自然，去露营也好啊，或者说呢在更多的一点时间当中去亲近大自然也好，这是很多的朋友们非常期待的。所以呢，如果你也想看茫茫的大漠，想看辽阔的草原，想感受一下湖泊的温婉，那在6月18号也欢迎大家可以和我们909一同出发，来到美丽的乌拉盖草原，带领大家真正的沉浸式的来领略草原大漠和湖畔的风光。查根湖呢大家都知道啊，那这个湖呢也是传承着一个千年的渔猎文明，在这儿出产的这个鱼是特别的新鲜的，远近闻名。这一次我们不光会来到这里，而且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桌地道的全鱼宴，让大家一口就能够品尝到这片水土特有的鲜美的滋味啊。那包括呢这一次的行程，像这个九曲湾，让大家呢可以去感受到这个蜿蜒的河水在无垠的草原上曲折缠绕的这种感觉，就像大地织就的银绸，远眺碧水绿野云天融为一体，眼前都是那种啊非常安然的美景。所以我相信这些是很多的朋友们想要去感受到的，登高望远一片茫茫的绿色，对吧？这一次的行程都可以带领大家去感受得到。当然我们所说到的草原嘛，一定会有我们所说到的这种啊蒙古族的民俗的体验。所以这次呢我们也特别为大家安排到了走进蒙古大营，还有圣洁的哈达，醇香的下马酒，以及悠扬的祝酒歌依次登场啊，让大家感受到草原儿女最真挚的待客心意。这一次的行程也更加的自由，大家呢可以选择更省心的跟我们2+1的陆地头等舱的大巴出行，你也可以选择自己去开着车啊，然后呢这个更加应该说自由的一种自驾的方式啊，都是 OK 的。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在6月18号一同出发的朋友们，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和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像这一次的行程呢，不光是有草原的这些地道的特色餐，包括还有我们的滑沙、射箭，以及草原迎宾、篝火晚会，这些都是统统送给大家的。包括在我们的住宿方面，也给大家比如说安排到了啊，这个篝火晚会之后让大家可以入住特色的蒙古包，抬头便是漫天的繁星，让大家呢应该说体会这种城市当中啊难得感受到的浪漫吧。所以呢现在呢针对于高考生呢，我们还会立减200元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欢迎大家约上同窗好友或者结伴自驾，跟着我们一同到沙漠撒野，到草原追风，到星空下畅谈。想要了解我们6月18号的这一次草原之约，添加孙薇的微信啊，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标注草原。我们还有一条草原的线路是6月30号美丽的新疆之行啊。那在稍后呢，孙薇也会和大家详细的来分享，包括我们6月30号的这个新疆之旅，包括在7月份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我们更多的暑期的行程，都可以先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锁定，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很多人说梁静茹的这首宁夏是每年到了夏天必听的歌曲，一听呢就会想到夏空中的繁星点点。当然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大家呢如果也喜欢夏天去看星星，去感受一下美丽的草原的话，我们909呢刚才呢给大家介绍到的是我们6月18号的这个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那另外呢还有一个美丽的草原的行程等待着大家，就是我们的新疆之旅啊。因为在6月30号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条北疆伊犁的行程，除了有我们熟悉的赛里木湖，还有呢就是天边草原，也希望呢大家呢可以跟着我们啊一同来出发，一同去感受天山天池的魅力啊。那包括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也想去看一看空中草原那拉提，所以这一次呢大家呢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千万别错过啊。那了解我们的这个909的行程的详情，大家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旅行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新疆的行程呢我们一价全含是7880，6月30号的这个团期呢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别错过，因为在7月份啊我们迎来了暑期，第一人多，第二酒店机票可能价格也都飙升了，所以呢想要了解啊我们的909的6月份的线路，添加微信17044499099。7月份当然如果大家只能够在暑期出行的话啊，也可以提前锁定位置，记好微信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今天上午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孙威，稍后呢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锁定在 FM90.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收听英子选房，稍后中午的12点孙威和你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个时间的哈尔滨总是很美，哪怕没有让人们纷纷致踏而来的冰雪，它依然很美。松花江的水波，老道外的砂锅，以及任何一条街道上的人间烟火，哪怕再熟悉，这也是我永久热爱的哈尔滨。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一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

0: 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家是什么？
1: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0: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0: 每天上午十点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0: 来，我们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来自林宇之用带给你不打烊的电。北京时间的10:05，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英子，依然问候各位哈，欢迎你来到英子选房，继续帮助我们更多的好朋友选到好房子的同时完成装修的愿望。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可以保持在线的互动，添加微信留言告诉我就可以了，155-4500-9966。今天直播间呢比较热闹，特别邀请到鲁商龙悦府的职业顾问石瑞做客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交流有关于选房子的那些事儿。石瑞上午好。
1: 英子姐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你哈。这个从业有多久的时间了？
1: 我从业大概10年左右吧，这样
0: 十年了，
1: 对对，
0: 那也算资深地产人了是吗？
1: 皮毛，虽然说这个做了很长时间地产，但是也是一直在一线深耕于我们客户，对于客户的这个需求还是比较了解的，可以精准的为大家推荐一些好房源。
0: 你看10年的时间，所以，听节目的你，如果遇到任何的问题，比方说纠结、焦虑、不确定怎么选，哎，一系列的问号，在这儿估计都能拿到答案，是不是？欢迎大家可以互动一下。来说说就是现在目前啊，你看你10年，然后之前服务万科招商哈，现在是鲁商，全部都是这种头部房企。
1: 是。
0: 那么可能像你说的深耕一线啊，接触更多的是这个购房者。你可以从你自身的角度来说说，看看大家的现在的这种变化，是什么样的？
1: 其实，我作为一名销售来讲的话，更时间长的接触于咱们这个客户，大家的需求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些东西是很在意的，比如说我们平常出行的这些交通。我们平常需要上学的这些校区，平常一些休闲娱乐的公园，以及这个养老安康的医疗条件，这些是大家比较在意的一些东西。然后其次的话，其实我们园区内部的一些环境，包括我们居住的这些户型，然后这一些结合起来，其实我们对于未来生活的一种更向往的。对，
0: 那有没有遇到那种就是极其严苛和挑剔的，关注的点可能超出了就是大家正常理解的范围之外的这个？
1: 很正常的，因为毕竟买房子嘛，这个可能这件事儿在我们人生当中是比较大的一件事儿啊。其实对于买房子这事儿，挑剔是非常正常的。我们钱花出去一定要达到自己满意的一个程度，也是非常让人理解的。但是我们在众多项目当中挑一个自己满意，然后性价比又高，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置业顾问，然后为大家服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服务准则。
0: 那也就是说你遇到无论怎么挑剔的客户，可能基本上都会从不同的角度然后让他去接受，或者是那个去改变他的初衷，是吗？有没有举个例子，比方说他的这种挑剔的点可能就大概接受不了的？
1: 挑剔的点，首先的话看客户个人的一个需求啊。你比如说有的客户呢，他是需要交通出行方便一些，比如他的单位楼下就是地铁，这个的话，你如果说他出行去地铁口，如果说在10分钟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步程，那他可能会就觉得这个项目不太合适他啊。但是鲁商龙悦府这个项目的话，我们出门距地铁最近的距离仅有100米。可以说我们下楼就是地铁的。
0: 有没有人跟你说这个鲁商龙悦府的这个地铁离得太近了？
1: 离得太近了。这个东西吧，有利可能就会有弊啊。有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这个太近，人多会吵，但实际上我们距离这个100米的一个间距，同时呢它还有更另外一个优点，就是说这100米的间距我们会建一个商场，就是对于你以后这个日行购物啊，以后会有更方便的一个点。
0: 那当然，其实我的意思其实有点凡尔赛了，就觉得地铁确实太方便了。
1: 是
0: 啊，而且100米给我的感觉，它不是说在你的楼下，它还是不一样的，就可能大家去看过之后体感就会更强一点，是吧？
1: 对对。
0: 鲁商龙悦府其实在哈尔滨已经深耕了，因为现在是龙悦府嘛，之前就是鲁商，我们单纯说鲁商哈。
1: 对。
0: 来自我们这个邻居就是山东的企业，然后呢在我们整个哈尔滨其实深耕了得有10几年的时间
1: 了。16年的时间。
0: 对
1: 对。
0: 就是而且就深耕了学府这个附近这个板块。
1: 是因为当年的话我们这个项目它是11年整体一块一次性拿的地。
0: 对。
1: 并且的话咱们的这个土地资金呢也是
0: 一次性交齐。
1: 对对对，是。
0: 当年 很震撼，
1: 是
0: 啊、大家可能都知道。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目前哈，你看经历了这十几年的时间，产品啊，包括客户的选择呀、市场呀等等，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需求也改变了，然后产品研发也更新迭代了。你看现在在2026年整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出现了四代宅啊、包括可能更好的这种品质，而且呢，我觉得可能基本上会所是必有的，对吧？这也是国家倡导的好房标准之一。那石瑞就跟我们说说我们鲁商的这个整个龙悦府，现在因为在5月底刚刚有开盘，
1: 是
0: 啊、盛况我看到了、这个确实很火爆。
1: 嗯，我们27的话是在5月30号正式开的盘，然后当天呢，我们也是进销了235套，总金额达到了3.5亿元这样的一个销售金额啊、然后咱们鲁商嘛，它是一家这个传统的山东国企啊、其实在原来最早在哈尔滨做的这些项目可能偏较于保守。但是鲁商龙悦府这个项目嘛，2025年一经问世的话，它无论是从园林绿化、项目地理位置以及户型的设计。

0: 我们都是比较符合当世前沿最新一代产品更新迭代的，就比如说咱们两室的产品户型，4.8米的客厅开间，而且也是落地窗，同时南北通透。它的这个两室呢，我们所有的房子都是中间户，但是它能做到一个亮点，就是洗手间是个干湿分离带窗户的。对，两室也是全明户型，而且总价不高啊，这是我们两室的一个亮点。然后二期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这个三室的户型，就是也是在高层里面，122米的建筑面积啊。我们每一户每一个产品呢，它的赠送面积都够达到10%以上啊，这样的一个赠送面积。所以说，我们相较于原来的产品呢，它得房率更高了。啊，这是我们另外一个优势。然后小高层的产品呢，我们是133和143米的这种改善性户型，客厅开间更是达到了5.7米和7米以上的这样的超宽的一个客厅开间啊，对，能为我们现在的一个生活提供更奢想的一个享受。这是咱们整个小区我们内部户型的一个设计。然后对于园林绿化呢，我们整个小区它是采用了这个北京迪东的设计体内来执笔的啊，它是属于一轴一环六径八园的一个中式园林的一个大赏啊。然后我们小区更是一个内外双园的一个中式结合。比如说我们出门即是鲁商龙悦府的鲁商体育公园，它的占地能够达到5.3万方的一个占地，同时呢，我们园林绿化能够达到30%以上，真正能够做到一个公园入户啊，能够达到一半家一半公园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享受啊。这是我们内外的一个双园结合。然后同时呢，刚才咱们提到的地铁一号线，距离咱们最近呢，则是这个地铁一号线的哈达站3号口啊，我们出行100米即可到达啊。然后再有一点，我们配套的这个校区配套，亭岭小学和47中鲁商分校啊，这也是入学了好几年，同时的话近些年的省市重点的录取率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啊，这是大家都有目共睹的这样的一个数据。
1: 其实你看啊，我在想，就是鲁商龙悦府地处的这个位置，它本身就是属于南岗学府中轴，因为这样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地理位置就决定了它周边的配套有多完善。
0: 是
1: 啊，无论是商业、学区，还是交通，又或者是这个大家喜欢的，比如像医疗重点，还有包括你像对面的哈达等等，就基本上全部都有了。那我们在想，这个项目基本上挑不出来任何毛病，就从外在配套上来说，
0: 确实是。
1: 但我更欣赏的是它的会所，以及它的那个下沉庭院，真的就是在北方来说，绝对是稀缺和珍贵的。
0: 确实，对于这个会所的理念来说的话，我们做的是一个1000平左右的一个全封闭式的会所，然后同时配有一个露天式的一个下沉庭院，然后咱们会所的四周呢，它是采用4层玻璃3中空的一个封闭，就即使说我们在内部游泳、健身、做瑜伽的时候，也能看到庭院当中的一个景观，
1: 对，
0: 这个1000平的左右的它的内部功能呢，其中有包括泳池，我们游泳池的话做了3条泳到20多米的这样的一个长度，然后同时的话健身房、瑜伽室、普拉提室，而且的话，我们还为业主贴心的配备了一个这个业主食堂，哎，对，餐厅的这样的一个配置。就是说，咱们的这个会所，我们在负一的这样的一个高度，它是与地库直接相连的，就是像我们哈尔滨这样一个北方比较严寒的一个天气的时候，地上走的时候不方便，我们直接可以通过地库的这样的一个行进路线走到会所当中啊，就是咱们不用穿那么厚重的衣服去进行一个锻炼或者运动啊，能够为业主提供一个更方便更舒适的生活方式。
1: 没错，
0: 对，
1: 这个泳池我是真的很喜欢，因为它那个星空顶我觉得很多女生会很喜欢，
0: 对，它做得很漂亮。其实整个小区内部我们星空顶做了很多处，泳池的这个星空顶结合了两侧的奢侈景墙，然后同时咱们小区的地上地下的单元门，门上的话也一样做了这样的一个星空泳池的一个星空顶的一个同样设计同时呢，咱们小区的这个地库的一个部分，整个地库的话，它的一个这个设计呢，它是采用水磨石的也是经过了8重以上的一个研磨工艺，达到了一个镜面的一个处理。
1: 对的。
0: 然后车位内部咱们采用金刚砂，地上地下双单元进户，我们的柜架仪式也是更好一些的。
1: 就是大家现在根本不用担心说或者说固有的那种传统的那个想法啊，就是我要去到那个地库停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举架很矮，然后那个灯光很暗，对吧，灰尘很大，就这种。但是现在新的产品，大家真的应该走出家门去看一看，可能你暂时没有购房需求，但你看了之后你会有重新的思考。就连地库现在已经做成了这个画面感的和这个

0: 这个品质的，确实是它更新迭代的过程当中，给了我们居住者更好的这种品质保障。所以欢迎大家有空去转一转，看一看哈。庐山龙悦府呢是在学府路附近，大家也都知道，然后也可以这个打电话去咨询和了解，或者去现场直接找石瑞都没问题。
1: 是的，
0: 你电话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就是
1: 没问题。我的私人电话是182-4979-3322，微信电话同号，欢迎大家来咨询我随时都可以。
0: 你再说一次吧，我估计这么快记不住。
1: 182-4979-3322，
0: 好
1: 电
0: 嘞。
1: 话、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的10:17，继续锁定因子选房，正在直播哈。我们听上一首歌，稍后见。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
4: 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5: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6: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7: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9: 家是什么？
10: 是热烈，是自由，是小夜曲，是忙碌一天后的安心入梦。
9: 家就是这样的地方。
10: 家简单一个字，却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
8: 每天上午十点，FM 90.9，哈尔滨音乐广播，英子选房，主理人英子，带你选好房，装好修，安好家。
11: 好嘞，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哈，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英子选房，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今天也是邀请到了鲁商龙乐府的石瑞来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和交流哈，关于选房子的点点滴滴。刚有提到了，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力还是非常强的哈，
12: 是，
11: 就是占据了地理位置的优势，同时呢，这个产品，比如说它的这种户型的设计，像其实七米大开间的这种，就是它的好处非常多，我觉得。
12: 是的，你比如说。就举例子说明咱们项目的一号楼和二号楼，因为它是紧邻公园嘛，你住在这样的房子里，然后这么大的一个这个玻璃窗户，还是落地窗，这么宽，其实我们这个话说的可能是比较直白一点，比较普通一点，但是这就是和我们平常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你坐在你的客厅的这个位置，享受着阳光，看着前方的一片绿意盎然的一个景象，你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才有的，对吧？
11: 对，就是你会脑海当中现在浮现出那个场景化的东西了。
12: 对对。
11: 而且呢，我们有特意去看到，就是它的落地窗的那个面积上下的高度
12: 是
11: 要超出其他有一些项目的所谓的落地窗。
12: 对，因为它仅距离地面的话是10公分的。
11: 对的，这就是细节，
12: 很窄。
11: 所以你的视野更开阔了。那么你尽收眼底的美景可能就更多了。
12: 确实。
11: 而且阳光的那个也更充足了，对吧？
12: 对于咱们七米客厅开间的产品呢，其实我们有两种。一个是143米的这个43卫。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期当中还有的一个方案，就是178米的43卫。它是得房率也更高了一个。鲁商龙乐府这个项目呢，它是面积越大得房率更多。就是说我们178米的房子，它得房率的话能够达到145米的一个使用面积。同时呢，它的电梯前室还有独立的5米到9米的一个赠送。也就是说它能够达到150米以上的这样的一个使用面积。而且它还有一个亮点，就是3个南向卧室，它也是43卫，但是它有3个南向卧室。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人口数多的一个情况下，大家是都能采到光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生活场景。
11: 明白。所以各位可以去现场看一看哈，鲁商龙乐府，你可以把这个电话呀，包括地址什么，跟大家说一下。
12: 对，咱们鲁商龙乐府的话，我们现在的售楼处呢，也是在17的这个实景房里面啊。我们在公园，鲁商体育公园，它的位置呢是在学府路地铁一号线沿线哈达站3号口的门前，就是咱们小区的停场入口。把车停进去之后，咱们步行走到公园里。施工现场的这个一号楼和二楼中间就是我们南向的进屋大堂，也就是现在我们售楼处所在的位置啊。整个鲁商龙乐府呢，它是采用南北双进户大堂的这样的一个归家入户大堂，南向大堂目前我们暂时来用作售楼处的来使用，然后同时呢，北向大堂也随着工程正在进行当中，预计今年的话也会做一个成型的一个展示。其实我们鲁商龙乐府它的北大堂是咱们小区主要的出入大堂，它的长度能够达到120米的一个长度，9米的高度，天圆地方的中式设计啊。然后小区的两侧呢，咱们全是设施景墙， 不会设置其他伤服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也就是说它会常年的保持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状态，呈现给大家的。
11: 哇，
12: 对，
11: 太好了。这房子是不是非常贵？
12: 价格的话其实说实话还是比较亲民的，因为同样是四代以上的住宅产品，它的价格呢，我们高层大概价格12000起价到13500这样的一个区间，然后小高层呢是13000的起价到14500区间，这么一个情况。也就是说我们二期当中最大的户型面积是143米的房子，它的总价最高可能也就是200万左右，这是它的现在的一个状况。
11: 其实这么一看的话，我会觉得哈，和前些年相比较的话，这个价格确实是定价不高，原因是因为整个产品力全部升级了，
12: 对，
11: 配套全部升级了，
12: 确实是，
11: 对吧？
12: 小区无论是从内到外，其实我们在了解鲁商龙悦府这个项目的时候，大家可能对于外部的条件了解的很多，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一聊就知道地铁呀、公园啊、校区、医疗、商业的这些条件，平常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是同时呢，它的内部我们园林的绿化也是北京迪东的设计师来做的，它是采用这种一轴一环六径八园的一个中式园林的大赏的，
11: 是的，
12: 就类似于咱们传统的那种恭王府的一样一个设计的一个情况。其实内部的30%的这个绿化呢，也为我们小区业主在安全的红线以内提供了更多的游玩的去处和一些乐趣。我们内部呢包括3处以上的会客厅，其中我们高层前面有3500平以上的一个室外的泛会所，风雨连廊啊，然后雕塑啊、水戏，
11: 对，
12: 然后沙发休息软座，然后同时呢15号楼门前它是有一个孩子玩的，就是低龄儿童需要大人看护的这种，因为大家都知道咱们门前的这个鲁商体育公园呢，其实它是面积更大，设施更多的。
11: 对，当时我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哎，怎么太奢侈了，就是怎么出了门就是一个这么大的公园，
12: 对，
11: 就感觉把房子种在公园里的感觉。
12: 其实这个项目它是真正可以比肩那些世界那些名项目的，就比如说这个纽约的中央公园，北京
11: 的
12: 这个朝阳公园，类似于这样的一个项目，它的一个设计理念。但是在哈尔滨的话，它是得天独厚的，目前是唯一一个可以做到公园入户的这样的一个产品的。
11: 大家伙去转一转吧，我觉得只有自己

0: 也身临其境哦，然后真实的体感才会体现出来。
1: 确实，
0: 对，
1: 就是鲁商龙威府这个项目的话，今年来说，今天我们讲的可能是它的二期产品，
0: 嗯，
1: 但是我们往前推一年，在2025年六月份开盘的时候，说实话，我们对于这些展示其实是都没有的。
0: 对，
1: 你包括下沉式庭院呢、小区的会所啊、实体楼的封顶，其实我们完全都没有做到。
0: 嗯，
1: 去年我们只是在老的售楼处，就是说我们鲁商来到哈尔滨做的第一个售楼处，松江新城的那个老。说了出十多年的一个历史、我们在那里给大家讲沙盘，给大家讲 PPT， 给大家畅想未来的一个生活场景，
0: 都是理论的
1: 啊、对对对，但是我们的购买者，我们的消费者其实仅看周边的环境都已经是买单的了，
0: 嗯，
1: 但是我们今年呢又看到了一些实景的现房的样板间、
0: 园林、下沉庭院，
1: 对，
0: 对吧，样板间全有了，会所
1: 确实啊、而且的话我们去年把143米的样板间做出来之后，我们所有的购房者都是非常满意的，
0: 嗯
1: 啊、目前呢说我们项目在做一个178的一楼带花园的一个产品，
0: 嗯，
1: 因为鲁商龙威府这个项目的话，我们所有的小高层它都是一楼带花园的，
0: 哇、
1: 一楼带花园同时有地下室的夹层赠送、
0: 嗯、
1: 而且的话还有独立车库的位置，
0: 嗯、
1: 哦，这是我们一楼的产品，嗯，
0: 有一种别墅的感觉呢，
1: 类似于的，非常非常类似于的这种产品、哦、其实它是属于你封起来之后可以做上下三层的啊、这种东西，其实居住起来是非常奢华的、
0: 嗯、
1: 我们现在好多年轻人比较向往于那种打理一下园林呐、啊，或者说养宠物啊，
0: 回归自然、哦、
1: 对对，而且还有一些养老的、嗯、其实对于我们平常那些闲暇的时间，
0: 嗯，
1: 你是有时间处理这些东西的，
0: 这个应该会非常少，对不对？
1: 对，户型不多，因为只有这几栋的小高层一楼是这种
0: 产
1: 品，还有吗？对对、户型是数量有限，我们目前来说、
0: 嗯、
1: 销售了一部分，但是还有一部分可供大家选择的
0: 133、143
1: 包括178的这种产品，
0: 嗯嗯，就是属于选择了一个闹中取静的地方，
1: 确实是因为、整个鲁商龙威府嘛，其实我们讲这个它是地处于南岗门户，学府路，百年学府路嘛，
0: 嗯，
1: 这个整个学府路它是南岗区拥有咱们2/3的哈尔滨特殊资源，
0: 嗯，
1: 然后学府路上也是18所高等院校，
0: 对的，
1: 对，所以说居住在这里包括购买这里的人群呢，好多是附近上班的，
0: 嗯，
1: 所以说整个小区的它的一个人群素质是比较偏好一些的啊，其实你买房呢，不光是买一个居住场所、一个生活环境，同时呢，也是未来我们孩子的一个成长环境。
0: 是的，
1: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圈层问题。
0: 没错。
1: 对。
0: 大家如果现在正在，比方说哈、这个无论是什么样的，家庭结构，比方说婚房也好，
1: 嗯、对，
0: 或者是这种就是中年人的改善住房也好，
1: 嗯，
0: 又或者是给老年人晚年安享这个晚年幸福生活的，
1: 嗯、
0: 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到这儿、因为它的外在配套呢非常方便的同时，内在配套又有大大的这种升级，那确实满足了现在就是都市里很忙碌。
1: 嗯，
0: 然后节奏很快，这样的人群需要偶尔的时候有一点诗跟远方的感觉。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伙可以去到鲁商龙悦府现场。因为我个人觉得是什么，就是无论任何时候，只有你真正的踏足在那儿的时候，身临其境了，你才会有真正的自己的这种体感。因为说和想，这是另外一个感觉和结果。
1: 嗯、
0: 对，所以欢迎大家，然后去到鲁商龙悦府。电话再跟大家说一下，可以去现场直接找石瑞，很专业，从业10年。时间了，
1: 对，
0: 嗯，
1: 我是鲁商龙威府的置业顾问石瑞，我的电话呢是182-4979-3322，我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的，欢迎大家随时咨询我。
0: 嗯，好嘞。那说到诗和远方，我们推荐给各位是我们的出行计划哈，待会儿也可以跟我们去转一转。就909一直以来给大家提供的是衣食住行，其中样样都一定保证品质。这个出行计划呢是6月18号出发，全程由主持人带队，带你去领略一下草原的美丽风光，所以大家伙呢就千万别错过了，毕竟是小团品质，名额有限。出去有两种选择，第一个就是可以随心选择跟团走，这个坐的是这个汽车，然后呢2180全程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入住品质酒店加上特色的蒙古包，你像很多人喜欢的像华沙、射箭啊、草原迎宾，包括篝火晚会等等，这些全部都会包含在里边。还有喜欢自由的朋友可以选择自驾，是1580，那我们统一给大家规划好路线，提供 预留食宿、景区资源结伴前行，走走停停，节奏完全自主，这个都是很 OK 的。感兴趣的你现在可以添加

微信，然后来了解一下。针对2026届的高考生，我们还特别给大家准备了福利，拿着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所以各位添加微信就行了哈，具体的行程会发送给各位，全程主持人带队的155-4500-9966 155-4500-9966。

0: 好了，我们回到英子寝房正在直播当中哈，石瑞可以跟我们来说说现在的购房政策是什么样的？就是比方说购买新房，你像涉及到贷款的，对吧？这个商业贷款、公积金
1: 是
0: 啊，是不是都会有一些政策？现在就是要比之前，我觉得实在是太友好了。
1: 那确实是的，其实。鲁山龙源府的这个项目呢，目前手续是齐全的，五证也是齐全的，它支持全方式的一个购买方式，比如说。

0: 您是一次性啊、
1: 嗯，
0: 就是直接可以交钱，然后签网签合
1: 同。一次性有额外优惠吗？
0: 讲实话，
1: 不要犹豫。
0: 讲实话是一样的啊、
1: 哦
0: 其实你作为客户的话，你一次性你是少了这个贷款利息的，明白吧、
1: 嗯？
0: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好的一个付款方式。如果说你的钱，
1: 嗯、
0: 充
1: 足，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同时呢，我们这边也支持贷款，贷款的方式呢可以商贷，可以公积金，可以商业和公积金混合贷款都是可以的。
1: 嗯、
0: 然后商业贷款的首付比例最低可以到15%，然后利率的话首套是3.05%，然后公积金贷款的话首付最低是20%，利率的话首套是2.6%。然后二套的话是3.075%，这个我们根据自己的个人情况去选择。
1: 二套会有一个上浮，
0: 对
1: 吧？
0: 对，
1: 百分之多少的上浮？现在多少个点？
0: 二套是3.075%。
1: 3.075%。
0: 对对，
1: 嗯，
0: 就是首套和二套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差别的。
1: 嗯，但差别不太大。
0: 对，确实没有那么大。嗯。
1: 哦。
0: 对。
1: 然后其他的呢，比方说这个现场还会有一些什么优惠吗？
0: 是这样的，鲁商龙悦府的话，我们的车位和房子是同期销售的，
1: 嗯，
0: 包括开盘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说您选择同期购买车位的话，我们的房子呢还有一个额外的94%，这样的一个折扣，其实折扣的力度是非常大的，
1: 94%，
0: 而且对对，它是房款直接给你打94%。再有一点、
1: 嗯，
0: 我们的车位价格卖的也很便宜。你想想，鲁商龙悦府在学府路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1: 嗯、
0: 南向是公园，然后东向的话是松江新城，其实它没有很多条路面临临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1: 嗯、
0: 所以说给大家停车的话没有太多的一个选择。但是它的车位价格仅卖大家95,000到105,000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哇，
0: 对，
1: 这个确实是超出了我的那个什么。
0: 嗯、
1: 我认为在那个位置因为停车非常难，
0: 确实
1: 寸土寸金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那车位如果卖这价格确实太良心了。
0: 所以说如果说买房子，我们前期能买到房子，目前车位还有存货的情况下，就可以跟他一块儿进行一个购买的。
1: 车位配比大概多少？
0: 车位配比其实说实话我们挺高的，1:0.875、
1: 嗯
0: 就是我们大概1258户车位是将近1100个左右这样的一个车位的。
1: 嗯，
0: 但是讲实话现在大家的这个车的保有量还是比较高的。
1: 那因为有一个家庭可能有两台车呀。
0: 是，但是目前龙悦府、
1: 嗯、
0: 说实话它是限购、
1: 嗯、
0: 一个家庭目前
1: 只能买一个。
0: 对，只能买一个。
1: 对，不然那些好几百就买不到了。
0: 是、啊、对
1: 我觉得这个也合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大家伙就去转一转看一看啊，因为有的时候真的你不去看或者是你不了解不知道，就刚刚我们有提到比方这个车位的事儿，在那么好的一个位置上、
0: 嗯，
1: 然后这个，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那个停车场做得太好了，你知道吗？
0: 嗯、对，
1: 所以才卖90,000多，而且你同时买的话，还可以房产打94%。
0: 是，
1: 这个力度确实挺大。
0: 整个下沉式庭院它是连接着这个车库嘛，其实我们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它是两个出入口的，
1: 嗯、
0: 一是在学府路上。以后的话我们直接能下去地库，然后二一点的话我们在北向金湖大堂这个120米城市展示界面的这个位置，
1: 嗯，
0: 有单进单出的停车场出入口，
1: 合理。
0: 对，然后它的装修方式呢，外立面采用铝板，然后车道的内部两侧是石材，然后车道是水磨石的，棚顶呢有铝制格栅的吊顶，加上发光灯带，会随着咱们的车流逐渐的出入而逐渐亮起来、
1: 嗯、
0: 这样的一个归家仪式感、嗯、让你回家的心情更舒畅一些。
1: 哇、
0: 嗯、
1: 太棒了、
0: 嗯、
1: 还有什么好东西？
0: 什么好东西？好东西其实有很多，其实更建议大家来到售楼处现场去观赏一下，去看一看、
1: 嗯、
0: 来到我们的实地看看周边的环境，看看小区内部的环境，去做一个对比，然后再看看实际的价格，
1: 嗯，
0: 这样的话
1: 然后再选择，
0: 会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
1: 嗯、
0: 看看我们自己的需求、
1: 嗯、
0: 对吧。
1: 嗯，好吧，那欢迎更多的朋友走进鲁商龙悦府，这个地址的话就不用说了，直接导航就到了
0: 啊、对
1: 啊、对，然后电话的话可以再跟大家说一下。
0: 我是鲁商龙悦府的置业顾问石瑞，我的电话是182-4979-3322，182-4979-3322，电话微信同号、
1: 嗯嗯、好，售楼处的电话呢？
0: 售楼处电话的话，8551-4个7，8551-4个7。
1: 好的，今天谢谢石瑞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就是鲁商龙悦府这个优质的项目，同时呢也跟我们分享了，你看现在购房期间大家的这种选择，面对的一些问题如何解决，我觉得可能都会有一个收获。那选择蜻蜓 FM 回听节目，那同时呢也祝愿大家可以在更好的时节选到更好的房子，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实现美好家的这个愿景。谢谢石瑞，然后我们最后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出行计划，这一站去到的是美丽的新疆。 如果说刚刚好在你的这个内心世界当中有一个这样的合理的或者是期待的旅行目的地新疆，那我觉得在六月份选择跟随909的主持人一起出发就好了。因为最好的季节，比方说它的冰雪消融，湖水蓝的透亮，草甸上刚刚有铺满了鲜嫩的绿，还有就是天山的红花悄悄的已经在湖边绽放了，它的这种层次感是非常美的，好像似乎那个风都带着那种不被打扰的松弛感。大家可以选择避开人潮大军，比方说这个暑期或者是国庆节，对吧？这个时候去到的体感会更好，因为可能在那拉提你不用去排队，也不用抢机位，赛里木湖更是在栈道上你随意拍出美美的大片。而且呢，我们去到这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地儿啊，去感受一下火焰山，它一定讲究气候的，这个时候的北疆的初夏是比较舒适的，温度没有那么高。如果你选择在八月份去的时候，那时候可能温度达到50度，所以人很难安静下来去欣赏它的美，那这个时候去就比较合理，所以欢迎大家。而在美食方面，比方说烧烤、大盘鸡、手抓饭全部满足各位的味蕾的需求，添加微信直接报名锁定位置，小团品质一价全含，在六月份跟随909一起出发，6月11号哈，就剩两个位置了，155-4500-9966155-4500-9966，一共是双飞8天，欢迎你能够踏进新疆之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英子，明天上午10点钟英子选房，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很多秘密都藏在正午的风里，藏在和煦的阳光里，也藏在我正在跟你分享的每一首歌里。
2: 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
1: 我们可以想象远山的低鸣，鸟儿的歌唱。每天的11点，请允许自己适当放空，眺望远方。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夏天就该有夏天它该有的样子，从来应该不是说我们在夏天的时候要困在室内，而是告别试卷，告别工位，然后奔赴该有的风和远方，去看沙漠的连绵，去看碧波万顷的草原，把快乐尽情的挥洒在天地之间啊！6月18号，我们909将会带领收音机前的你一起开启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的行程，一次性带你去打卡湖泊、沙漠、草原三大特色风光。很多人是因为狼图腾啊，认识了乌拉盖这一片天边草原。然而当你亲自踏上这片土地的时候，你才会发现镜头啊，真的是远比我们这个我们亲自去前往，真的远比镜头要更加的精彩啊。这里有800里瀚海支撑，银沙素湾，然后它是那种天然的沙漠乐园，就是细软的那种黄沙连绵起伏，真的有一种苍凉大漠的感觉，就是我们从沙丘上飞驰而下，你感受一下滑沙，风掠过耳畔，就所有的压力一扫而空的感觉。然后弯弓射箭，虽然不可能像成吉思汗一样弯弓射大雕，但是啊，就是这种畅快淋漓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难得。然后我们这儿呢还有悬空玻璃观光栈道，来和大家感受一下啊，走在栈道上那一种哆哆嗦嗦的状态啊，当然也是笑料百出，当然也是挑战自己克服心理的一次挑战。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沉浸式的和大家感受一下这个狼图腾的文化，既新奇又很有探索的趣味。整片的这个乌拉盖草原是非常的茂盛的，随手一拍就是那种大片儿。然后我们在夜幕降临的时候，熊熊篝火的燃起，让大家围坐在一起欢声笑语，真的是热闹又治愈啊。然后呢，我们还会和大家一起入住这个特色蒙古包。你知道住在草原上有一种什么样特别好的事情，就我曾经去过草原，这个感觉让我觉得特别的深刻，就是你一抬头，星星啊，我说的是夜晚，就这个星星就好像就在你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就是这种离天很近很近，然后会那种很纯粹的感觉，真的很放松，很度假风。如果啊，就是我们每天都在这种钢筋混凝土的城市里，偶尔你会发现走出城市去到这种大自然非常繁茂的地方，你会觉得你整个的人生都充满了勃勃的生机。然后参与我们整个行程啊，有两种方式。第一种就是跟团游，我们一起坐汽车，我们的2+1头等豪华大巴车，2180这样的价格，交通、住宿啊、门票一价全含，然后全程没有自费，也不进店啊，滑沙呀、射箭呐、包括篝火晚会这些全部都包括在内，包括在我们的团费当中，没有任何需要额外付费的地方，完全没有。然后想要自驾同行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啊，我们第二种参与方式就是自己开车跟我们的行程去走，1580的价格，然后我们会提前给大家规划完整的路线，预留景区包括食宿这方面，你可以约上身旁的好友，大家结伴而行，想停就停，自由度真的是拉满了。而且呢，刚刚参加完啊，像今天啊，参加2026届高考的这个高考学生的专属福利，凭准考证啊，报名可以立减200块钱现金，所以约上你的同窗好友，咱们一起结伴出发。考试结束了，放松一下，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啊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来跟我详细了解。出发的时间6月18号啊，共赴这个盛夏的草原之约。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8: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如果收音机前的你今年有想要去新疆的打算，那就不要等暑假了，现在就跟我们909一起出发，在六月下旬的时候感受一下赛里木湖最温柔的惊喜。那新疆分为南疆和北疆，那么这一次我们将会用8天的时间带你先去感受一下北疆的自然风貌，去看一看那草甸上铺的到处都是嫩绿的那一种，一往向前放眼望去全是绿色的感觉，然后再感受一下你周围全部都是各种颜色各种形态各种笑脸的小花。所以说呢，我们避开人潮，避开暑期的亲子大军，包括国庆节的人流高峰，在这个时候六月末的时候跟我们909我们一起出发去新疆。这个时候的赛里木湖它的栈道是不用排队的，那拉提草原呢咱也不用去抢机位，我想这才应该是旅行该有的样子吧。而且北疆的夏天气候相对来说是比较宜人舒适的，尤其是火焰山这里哦，六月份是一年当中相对来说比较凉爽很适合游览的时节，你可以在这个时节慢慢走慢慢看，感受一下北疆所带给我们的壮阔之感。909新疆双飞8天之旅即将要出发啊，6月30号，全程给大家安排的都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就这样的车它座椅会更加的宽敞啊，你可以躺着啊，座椅放倒的角度会更加的舒服，包括车上我们给大家配备了 USB 充电口。住宿方面，6个晚上入住当地4钻酒店，有1个晚上安排的是纳拉提的特色民宿。在美食方面呢，海陆空烧烤、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等等等。我们现在主持人安琪正带队在新疆啊，和大家玩的不亦乐乎，吃的不亦乐乎，拍的不亦乐乎。他跟我讲说，如果你不来一趟新疆，你永远也不知道原来还有这样的美可以如此的极致，原来还有这

样的湖可以如此的透明，而那种透明是那种你站在湖边好像一眼望下去三四五六七米的感觉你都能看得很清很清，就足以说明这赛里木湖有多么的清澈，多么的幽静。然后除此之外呢，独山子大峡谷在六月份会带着天山的凉意给大家来感受到这一份凉爽。详细的内容啊，添加微信 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909哈尔滨音乐广播，八天的行程带你走遍北疆的精华景点，6月30号出发，主持人全程带队帮大家监督品质，价格7880。大家要知道新疆这个地方它相对来说比较独特，因为地广真的非常非常之大，你不去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啊，不去新疆你真的永远感受不到，体验不出来。所以我们去到了新疆之后，你会发现如果你是自驾或者是和朋友打算去到当地啊，我在抱团啊，或者是我租车呀或者什么的，你会发现真的很累很辛苦，真的很累很辛苦。我之前看过这个央视啊，央广的一个新闻，说是新疆现在啊，这个开通了一条快速通道啊，快速路，然后缩短了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一半的时间。哦，我觉得这个太幸福了，缩短了一半的时间。然后说，原先从这个景点到下一个景点需要用6个小时，现在只需要3个小时了。所以就当时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当时心里咯噔一下，哦，真的不去新疆你不知道原来新疆真的很大，大到你难以想象啊。所以呢最优的这种去往新疆的方式一定是抱团，不管你去南疆还是说去北疆啊，一边看风景一边看人文，你可以先跟我们909一起出发，省心省力，而且还特别的安心，这是最为重要的。整个行程我们是一价全含的，就是你所有的吃住行都包括在你的团费当中了，没有其他额外再需要你消费的地方了啊。出发的时间6月30号啊，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来跟我详细来了解，一生总要去一次新疆吧。添加微信啊，我们的新疆行程发送给你。FM909 叶威 FM909 叶威的全拼。

我们总是在城市里奔波忙碌，你看惯了那些个林立的楼宇、钢筋混凝土，日子被重复的琐事填满再填满。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凉、还有草原的辽阔撞在了一起，这样的旅途，我真的觉得它才是值得我们奔赴的。6月18号和909一起出发，我们带你沉浸式的去领略草原、大漠和湖泊三为一体的风光。查干湖传承了千年渔猎文明啊，世代百姓都是依湖而居的。这里出产的湖鲜是啊，湖里边的鲜儿啊，湖里的新鲜味道，远近闻名。一桌地道的全鱼宴，哎，你一口上去，咱就能尝出这片水土独有的那种鲜美的滋味。然后登临可汗山啊，然后感受一下这种依山而立的巨型帝王雕像那种气势恢宏的感觉。至于哪个帝王的雕像，去了就知道了。遥想当年蒙古铁骑啊，纵横四方。那这峥嵘岁月，就是每一座雕像似乎都诉说着草原民族的那种豪迈风骨。然后行程里面九曲湾那景致真的是美到让人沉醉啊，蜿蜒的河水在无垠的这个草原上曲折缠绕，就像是那种啊，你登高眺远的啊时候你看到的碧水啊，绿草啊，云天融为一体的感觉，就满眼皆是很安然的美景，还有很纯正的蒙古的这种蒙古族的一些个民俗的体验吧。走进蒙古大营，然后哈达、下马酒，包括祝酒歌啊，这个是草原儿女非常真挚的待客心意，但我们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啊。909的草原乌拉盖五天行程，地道的蒙餐呐，啊，包括特色

风味的一些个美食轮番上桌。出行分为两种形式，大家可以随心的去选择，跟汽车跟团游，每个人2180，全程都是2+1陆地头等舱的这种大巴车出行，非常的舒服。入住的都是品质酒店，包括我们有一个晚上让大家入住一下特色蒙古包，咱啥都得体验一下，是不是？行程当中我们还会有华沙呀、射箭呢、成吉思汗、只狮弯弓、射大，咱们大雕咱就不射了，但是咱得感受一下这种射箭的畅快感。草原欢迎仪式，包括篝火晚会，这些全部包含在我们的行程当中，而且一价全含，都包括在团费里，没有额外再给你收费的项目啊，门票啊，景点啊，包括我们的车呀、住宿啊，所有的一切你能想到都包括在团费里面，零自费项目，然后我们没有进店，完全没有进店，纯玩纯玩纯玩，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纯玩团啊。然后如果你比较喜欢自由行，就比如说我喜欢时间自由一点，我自己去安排，那你可以选择自驾啊。自驾就是我们第二种出行参团方式，1580的价格，然后我们会把规划好的这个路线发给你，给大家这个提供食宿，然后景区的一些个资源啊都提供给你，到时候你自己去就 OK 了啊，可以和家人啊、朋友啊、同学呀、结伴出行，走走停停，节奏完全很自主，你可以自己掌握啊。同时今年的高考生，你可以凭借着你的准考证啊，你的准考证啊，送给你的福利是什么呢？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块钱，就你也不用费心去做那个攻略了，也不用纠结行程咋安排，就这个剩下咱奔赴一下乌拉盖啊，刚刚考完试咱放松一下身心，是不是？孩子们考完试他需要放松，爸爸妈妈更需要放松，有时候真觉得说进去考试的更紧张的不是孩子，而是在外面的我们，交给这一片，把我们的身心交给这一片辽阔的土地吧。想要了解我们更详细的行程内容，你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 FM909 叶薇 FM909 叶薇的全拼。如果你之前对于像我一样啊，对《狼图腾》这本书特别特别的喜欢，你知道《狼图腾》那么厚的一本，我大概3天左右吧就看完了，而且就是你知道吗？真的是那种废寝忘食，有的时候一整抬头看一眼表，哇塞，都已经凌晨4点5点了，不行，我得睡一个小时，就是这种感觉。当年看过《狼图腾》的那本书的你啊，我们这一次去到的草原乌拉盖啊，就是我们曾经看过的《狼图腾》里面提到的那一片草原。真的就是你去这片草原，我们感受了这份草原所带给我们的惊喜，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曾看过的那一本书，那我乌拉盖。我来过了，添加微信吧 ，FM909叶薇 ，FM909叶薇的全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一日三餐，午餐一定要吃好。平凡的一天，因为一餐饭也会变得热气腾腾。午餐美味，阳光免费，生活在此刻只剩胃的满足和心的惬意。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Hello Mr. DJ， 大眼睛Check it out Mumble

来自于音乐顽童庾澄庆带给我们的这首《大眼睛活力四射》啊，也是一开场啊，就让我们应该说有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热情高涨的氛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午间的时光继续用这些好音乐陪伴你，来听知否知否。

这首歌相当的用心是吧，一直很安静，来自于阿杜在这个很多朋友非常熟悉的时光音乐会当中的翻唱。阿杜说其实想用一种男生的视角，以这种沙哑的颗粒的嗓音感翻唱我们听到的这首阿桑的一直很安静啊。当然特别是后面和声也很用心，加入了阿杜自己的那个他一定很爱你，也让这首歌曲有了一些全新的意义，沙哑安静又干净，也告诉我们其实爱未必都是轰轰烈烈，一直默默的守护啊，也是一种爱的方式。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微笑 DJ 孙威，陪你继续听歌的同时呢，要和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继续分享一下我们909近期的行程和线路，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的新疆之旅吧。新疆的这个行程呢，6月30号啊，我们呢将会给大家呢再一次开启啊，因为现在呢在6月4号报名的我们的听友，现在呢正在啊我们的这个新疆啊感受着那边的大而美啊，特别是这个前两天啊发回来的这个独山子大峡谷也好啊，赛里木湖也好啊，这个薰衣草庄园也好啊，紫的、蓝的、绿的，然后呢这个山的那种啊灰色的，真的是啊那在新疆的这个行程当中可以很好的让大家去感受这个大自然的魅力。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也想要去跟着我们看一看新疆啊，那这一次我们的6月30号的行程大家别再错过了，趁着我们的这个7月份是不是暑期到来之前人少，然后呢价格还实惠啊，那这个30号的行程呢大家如果啊想要跟着我们一同前往的话，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来进行一个报名，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这个时候的新疆啊，特别的美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时候刚好气温不冷不热，另外呢，还有我们就是说到的各式各样的这个五彩斑斓的这个花儿啊，也是次第绽开。所以说呢，再配上格外的那个洁白的雪山啊，然后湛蓝的天空啊，碧绿的湖水，是不是啊？那这是我们所说到的在新疆能够带给大家的美好。三十号的这个行程呢依然是小团队出行啊，我们呢是哈尔滨直飞到新疆乌鲁木齐，还有呢就是整个的我们的这个在行程里边安排到的大巴车是2+1的这个头等舱的这个大巴车，跟着我们啊这个909团队，那一同前往的也都是我们909的听友啊，所以呢应该说让大家在行程当中吧更加的放松和惬意。三十号的这个行程呢，我们的价格一价全含是7880，想要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啊。另外呢，我们的这个西藏游的行程呢也再一次开启啊，11号的这个已经满团了，那7月3号和7月10号啊也是我们给大家增加的暑期的西藏的两个团期，所以大家呢如果呢也向往着这个西藏的那些布达拉宫也好啊，包括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啊，羊卓雍措、巴松措啊，这些这个西藏的这些高原的美景的话，也可以跟随着我们909一同前往，同样呢了解详情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

是啊，你有伤心到讲不出再见的时候吗？我还记得当时在生生不息的舞台当中，谭校长谭咏麟和陈慧娴合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当时后面的大屏闪过的是40年前两个人合拍的广告杂志的画面，包括张国荣、梅艳芳、陈百强等等港乐的黄金时代这些好友的影像，真的是很多人听完这首歌曲泪目。

0: 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您喝汤。哎，万一进去了，咱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这种想一夜暴富的小贩。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同吗？那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 B C D E F G 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2: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团购秒杀时间，也是要给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送福利的时间哈、啊。那当然还是老规矩了，记得在微信的公众账号啊，大家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呢，大家呢今天啊记得想领取福利，在我们的这个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啊，我们今天回复的关键词大家要记好，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散粉啊，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散粉。青山化妆的女孩子们应该会有这样的一个同感吧，就是早上刚化好的这个精致的底妆，没过两小时有的时候就开始这个出油啊脱妆啊，特别是到了夏天的时候，明明想打造这个我们所说到的伪素颜，对吧，但是呢后期这个越补妆越厚，连皮肤呢都跟着闷痘啊，或者是这个长闭口。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解决我们所说到的日常化妆的难题，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福利啊，就是一款定妆界的常青树，纪梵希的四宫格散粉，你有了它，底妆从此稳稳当当。纪梵希呢是国际美妆的一个流行品牌，他们家一直以这种优雅呀、精致啊著称，而四宫格的这个散粉呢，也是他们家其中的一款明星产品，常年呢都是这种卖断货的大爆款，也备受大家的青睐。当然了，是因为它有着这种超强的持妆力，控油持妆八小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早上大家化好妆出门呢，不管你是长时间的待在空调房，还是经历了户外的风吹，它都可以牢牢地锁住妆容，不会干燥卡粉，也不会出现斑驳脱妆的情况，而且它的妆感很好啊。很多的朋友说它是那种自带的隐形滤镜，因为上脸自带柔光，那大家呢，也会觉得自己的脸蛋看着特别的干净和清透，摸起来是那种雾面柔滑的触感，带妆一整天都不会有不透气的感觉，依旧是清爽和舒适的。重点来了，我们刚才说啊，这款纪梵希的四宫格的散粉专柜要卖多少钱呢？专柜啊基本上都在590一个，常年稳定的这个价格，就算是做活动也要5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是大牌美妆的一个福利款，老款清仓啊，但是呢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确实很给力。我们今天呢是散粉一号色啊，纪梵希的四宫格12克的正装，今天给到大家是拍一得二，到手两盒只要299啊。到手两盒299，算下来一盒也就100多块钱，对吧？所以呢大家呢抓紧时间来团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您回复这个散粉就可以了啊。因为呢这个国际品牌纪梵希的这个经典散粉呢，今天的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好。

薅羊毛了，要我说呢，大家也可以多囤两盒，因为呢自己或者是闺蜜用都合适。我们刚才说啊，虽然是老款清仓，但是今天有效期给到大家的是2028年的1月份啊，所以大家呢囤也不用慌，对吧？这个时间完全够用啊。那每一盒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溯源限时的福利。我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大家可以在底部的菜单栏您能够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回复散粉这两个字啊。现在呢909官方商城的这个618的这个活动也正在上线当中，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满赠好礼疯狂送海蓝之谜洁面精粹水面霜免费带回家，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商城来囤货啊。想获取链接同样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起来，在底部的菜单栏大家回复散粉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其实说到今天给大家团购的这个纪梵希的这个散粉啊，也是很多的女孩子们啊非常喜欢用的一款啊。因为呢其实在精心的打底之后呢，大家呢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皮肤会有这个暗沉发黄没气色，有的时候呢痘印也很明显，就是这种肤色不均匀的感觉，好不容易遮好了瑕疵，大家呢如果上那种单色的散粉的话，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出现卡粉呢、拔干呢。所以呢如果想告别这种啊平时的尴尬的妆容的话，纪梵希的这款散粉啊就非常的能打。它不光是持妆能打，那它是我们所说到的四宫格嘛，有四色搭配，可以帮我们精准的调节暗沉的肤色。你可别小看这四个小格子啊，如果你把这个四个混合用的话，这个效果非常好，均匀肤色的同时还能够提亮肌肤，让我们的脸蛋变得通透有光泽，自带打光板。不管你是冷白皮暖黄皮都能够轻松驾驭，有了它日常出门也不用复杂的修饰了，就能够立住精致的女神形象。好了，这么宝藏的定妆散粉，妥妥的化妆刚需。平时在专柜大家买一盒590块钱，这个价位确实真心不便宜。今天大牌美妆的一个破价狂欢，重磅福利直接拉满，纪梵希四宫格散粉一号色12克的正装，拍一得二，只要299，有效期是到2028年的1月份啊。虽然是老款，但是妥妥的好日期，两盒放心囤，性价比拉满。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溯源，跨境直采，品质有保障，限时的福利，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最后再来说一下参与的方式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添加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关注我们成功之后，底部菜单栏打字敲字的地方记得我们今天回复一个词散粉啊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优惠链接了。

小钢琴、木吉他，还有周蕙的声音，也营造出了法国左岸咖啡馆的那种悠然的情调。午间听完之后，好像也让我们喝了一杯，精力满满的咖啡，对吧？好了，那听过了这首浪漫的歌曲，接下来呢，和大家一同分享一下909近期的行程。刚刚呢，说到了我们的新疆之旅啊，将会在6月30号启程。另外呢，我们的西藏之旅在7月份也是再一次开启。大家呢，如果说在我们的这个6月11号没有报上名的话，7月3号和7月10号，我们的西藏团旗也已经出来了。另外呢，还有就是马上要出发的6月18号的天边草原乌拉盖的行程啊。其实说到这个草原，我相信对于很多的朋友是非常向往的，对吧？那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旅行，那就是从我们一个习惯的地方吧，这个待够了的地方，去一个别人这个待够的地方。所以呢，其实大自然呢，其实带给我们的这种啊，这个无论是身心的放松啊，还是视觉的冲击力啊，我相信呢，都是让大家最好的啊，缓解我们的这个压力啊，包括我们所说到的是给生活增添情调的一种方式。那天边草原乌拉盖呢，我们这回呢，离我们的哈尔滨相对来说比较近了，可能不像新疆西藏那么远，5天的时间就够了啊。跟着我们可以去看什么呢？不光是感受我们所说到的这个草原的这些美景吧，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一次美丽的这个查干湖，包括还有啊这个荒茫的这个大漠，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统统都包含啊，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乌拉盖的这片天边草原，其实很多的朋友是狼图腾啊，那这个通过他来知道这一片草原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在说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美景啊，或者是说大家刷到的短视频看到的这些视频，它真的当你亲自到达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大自然远比镜头更加的精彩啊！有的时候，加了滤镜你也拍不出那种哈、这个美壮阔啊。那整片的这个乌拉盖草原呢，在6月份是草木茂盛的，随手一拍都是爆款的照片。包括我们刚才所说到的这个查干湖啊，那这个地方呢也是传承着千年渔猎的文明。这次呢，我们是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桌这个鱼宴啊，让大家呢也可以去品尝一下啊，这个地道的全鱼宴。当然整个的行程呢，其实我们所说到的啊，来到天边草原乌拉盖也要感受一下那边的民族风情，对吧？所以呢，既有这个给大家这个蒙古包的这个住宿啊，漫天的这个繁星可以去体验这种难得的浪漫，还有呢就是晚上的篝火晚会，包括草原迎宾啊、滑沙射箭，这一次统统都有啊。像在这个金沙湾呢，大家也知道这里素有800里瀚海之称，是一个天然的沙漠乐园啊，从这个沙丘上飞驰而下，风声掠过耳畔的时候，压力一扫而空。沙漠、草原、湖泊，还等什么？跟着我们一同出发吧！6月18号的行程，想要了解详情，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微信是17044499099，标注草原就可以了。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我们这个乌拉盖的这个行程呢，团期是在6月18号，而且呢，这个也给大家呢准备了不同的交通工具。如果大家呢可能不喜欢开车啊，想要更加的这个放松一点的，那你就选择这个跟我们2+1的这个豪华头等舱的大巴一同前往就可以了。如果说想要更加的这个惬意一点，是不是啊，在这个草原之上啊，然后开着这个车啊，然后呢身边的有朋友结伴而行，也可以选择自驾啊，而且对于车辆的这个型号呢，这个也没有特别的要求啊，跟着我们把这个路线都已经提前给大家规划好了，也预留了景区食宿，所以说呢想停就停，非常的自由吧。那这个大草原的这个行程呢，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具体的详情，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啊，标注乌拉盖就行了，或者标注草原，微信是17044499099，微信是
1704449909 1704449909啊，标注草原就行了。那另外呢，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新疆啊、西藏啊，目前我们的行程也已经出来了。包括在7月份暑期啊，大家呢如果想跟着我们一同出发，提前锁定位置，都可以添加孙威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

来自于莫文蔚的爱，既代表了无限自我的爱，也代表了勇敢炙热的爱。好了，那伴着这首歌今天的午间的音乐相伴，在这孙也要先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啊。那另外呢，还要是要提示我们电波前的好朋友们啊，那我们909近期的行程，第一呢，有最近的6月18号的我们的天边乌拉盖的草原之行，大家既可以去感受苍茫的大漠，还可以领略无边的草原，还可以去跟着我们呢来到这个查干湖感受一下这个湖水的静谧，以及还有啊鲜美的鱼宴，既可以选择自驾前往，也可以跟着我们大巴车一同前往。所以呢，这个草原之行，大家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来进行了解，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再远一点，我们的6月30号的北疆伊犁之行，将会带领大家来到赛里木湖，还有这个那拉提空中草原、天山天池等等吧。想跟着我们一同打卡新疆的朋友们，同样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另外呢，像我们的七月份的三号和十号的西藏游的行程啊，也再一次更新了团期，包括海参崴的线路在六月份也有。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更多的909近期的行程，包括七月份暑期的线路，都可以添加孙薇的微信，微信是17044499099，17044499099，17044499099。好了，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徐峰侃车，明天见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整，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沐浴阳光，午后休憩，多点耐心，关照一花一树木，在意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能用心待生活。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你好，我是许峰。想要什么样的车？性价比怎样？要时尚还是要实惠？
4: 跟徐峰侃车，跟专家聊车。徐峰侃车，从这会儿我们一道踏上享受快乐的汽车之旅。
5: 首先啊，在今天这个日子呢，普天同庆，一定要庆祝一下本届2026高考，今天晚上之后就结束了。要庆祝哪批人呢？要庆祝这一批孩子的家长们，阶段性解放了，对吧？哎，咱这有没有这个目前就是感受过这种解放的？东哥是，东哥是，肖大爷，
6: 不是，
5: 东哥就东哥
6: 和。就我吧，就我自己，
5: 就你感受到了，
6: 对对对，
5: 说说感受，说说当年你在这个节点，今天晚上一结束之后，你当时的感受还记着不得？
6: 我说心里话行吗？
5: 啊，
6: 好赖就那么回事，终于走到头了，是吧？但是呢，
5: 哎呀，
6: 对，
7: 也不一定，我当年考两次呢，
5: 啊，考两次
7: 啊，我复读了。
5: 其实有的时候，
8: 倒两口气儿。
9: 这里你是考过两次，
7: 我考两次，
10: 我也考两次。
7: 哎呦，
5: 我也考两次。
10: 嗯，
7: 哎呦我去，那咱仨应该
5: 我也考两次。
6: 你们仨今天晚上聚一聚
5: 啊，我们
7: 练个曲。
5: 在这个正好这个节点哈，庆祝考两次，
10: 都得考两次。
7: 你这是哪年呢？
10: 咱俩一年吧。
7: 我08、09考了两年，
10: 对，
7: 哎、
10: 一样的。
5: 就是我当年也是为了怎么说呢，叫缓冲一下，给自己一个二次选择的机会，觉得第二次会比第一次更好。
7: 是。
5: 所以咱们仨是不是都是第二次比第一次更好？
10: 还不如第一次。
7: 我第一次
10: 照清华
7: 差0.5，寻思好好考吧，第二年差个点儿。
5: 不，等会儿，今天没开车，喝这么多。哎、第一次照清华差多少？
7: 差0.5吗？
5: 差0.5
7: 啊。然后第二次差个点儿。
5: 啊，清华还有这么低分数线的分院吗？
7: 我们当年有个口号，
5: 啊、
7: 就叫那个什么“清华北大，德强广厦”。
5: 啊，啊，才知道来，那知道了，嗯，
8: 就不如我，我这打小就上清华
7: 啊，
8: 哈尔滨有个清华小学，
7: 哦、我听过。
5: 哎，你这个小学的孩子从小就感受到过清华这两个字在自己前面作为这个头衔的感受哈、啊，
8: 哎，
5: 这个很难得，很这、就是大部分人99.99%的人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来吧，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欢迎准时锁定啊，每天下午的这个一点的徐峰侃车。那我是今天徐峰侃车的主持人木木。任何关于车的问题，欢迎参与到节目中来啊。也希望从今天开始，车的市场能像今天这一批高考生的家长一样普天同庆啊。所以任何关于这个车的问题。

0: 问题啊，市场价格变化呀，新车行情对比啊，美容装饰啊，二手车买卖置换，今儿人很全。除了菊哥之外，除了小胖之外，几乎都来了。对，都可以在节目中进行咨询啊。两种参与节目的方式，第一种，打开微信的视频号，搜索徐峰909，徐福记的徐，峨眉峰的峰。第二种，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峰，擎天柱的擎，搜索风情啊，点击关注，把您要问的问题发过来，然后一定是打字别语音。今天我得征求我高哥的意见。
1: 今天不用我
0: 高哥，今天不是不，我要征求你什么意见？不是人，是今天现不现实？
2: 得现呢？为啥不现呢？
1: 人家小张总都说了，那咱得现呢。
0: 啊、
2: 这罚高哥钱的乐趣不能一天就没了。
0: 那就是正常呗，还是那个现实呗？
1: 现实啊
0: 啊！那高哥你就得定了，谁先第一个来了？
1: 那我先说吧。
0: 啊，来。
1: 罚不到我，让大家多痛苦一会儿。
0: 你从哪句话开始算呢？鸡汤不算。
1: 买五菱汽车。
0: 从哪里好开始？
1: 提新车踏山河，大家好，我是高经理，专注脚下的路，保持内心的光。买五菱汽车，欢迎大家来先锋路7号。最近呢，我们上市了一款星光 L， 这款车呢现在是预售，一共就三款车型，纯电续航呢260公里。这款车呢是大六座的一款 SUV， 插电混动上绿牌的。这个车呢每一个配置呢就差了10000块钱，很多人呢都不知道选哪款。我把配置单的差异化呢分享到朋友圈里了，大家呢看一看，也欢迎来店里试驾开一圈。想了解的呢打电话3881948。没让大家罚到，暗暗的窃喜。小张总是咬牙恨得要命。
0: 哎呀！
3: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如果最近你想考虑买一个新能源的这个正常的车型呢，或者是纯电的车型啊，不妨来理想汽车看看啊。目前有特别火爆的，也是首销期权益范围之内的 L9 Lewis 的版本，然后还有纯电的 i6、i8 和 Mega。那 i6 的话也有3年免息的政策啊，首付79800。如果想看车的伙伴，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18545533918。
2: 大家好，吉利汽车小张总啊，这个吉利的 iHave 啊，最近还是挺火的。昨天这个一台卖了两台车，基本上都是这个中配的配置啊，叫星河版吧啊，这个110700啊，配置还比较全的。市区呢能达到2升的一个油耗啊，真的是很省啊。然后呢，如果说感兴趣的都可以来我们电视啊。这个刹车已经落完了，确实也是在做这个大量的2升油挑战赛啊，因为确实是燃油车的设计路保持者省油嘛。啊，18045078887。
4: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啊，肖峰啊，咱们马自达致力于就是做一个安全的车啊。现在呢，没人说这个，但是马自达一直把它作为主销的这个一个卖点啊。欢迎大家，无论是买新能源汽车，还是买汽车燃油的啊，那都可以到先锋路的2号，咱们听友额外肯定会有照顾啊。你也可以添加肖峰的微信，到时候呢听友照顾15846377335。
5: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过两天呢，我本人要出差个几天吧，去给大家这个培训一下新世博托界。因为这款车上市至今卖得非常不错，但是还有一些功能啊和这个讲解吧还没有到位。那我代表起亚这个专营店啊，哈尔滨店去。那如果最近想买起亚一口价车型的一跑 K3 新世博托界，都可以来机场路12号找我，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355。
6: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公司老刘啊。如果现在有个旧车想出售，想清楚市场的终端价格是多少，车商收车价格是多少啊，你真的不必东奔西走，因为呢二手价格方面呢现在已经很透明了。你可以直接去一矿街一号红桃二车到店呢找评估师帮你看车评价。48135期呢也有专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评估这个二车价格，加个人微信17148135期。
0: 好，都完事了。都完事了之后呢，现在这个很惨淡的一件事情，
5: 没有问车，
0: 是视频号目前一个问车的也没有。有探讨咖啡的，有探讨怎么让高哥能罚款的，啊，就是没有问汽车问题的。
1: 明天就多了，
0: 为什么？
1: 明天高考结束了吗？
0: 高考对汽车打

0: 击这么大吗？
1: 家长都陪孩子考试吗？
2: 是这样的啊，我们节目呢确实以说新车和评估二手车为主，
3: 嗯，
2: 但是呢包括呢有一些车辆的维修啊、保养啊，包括这个贴膜啊、装饰以及各种车务还有保险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说是能称得上半斤或者八两。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呢，你可以通过我们两种方式参与。
3: 第一种啊，微信的这个视频号搜索徐峰909，等会儿给大家解释一下徐福记为啥今天没来啊。清风徐来徐，山峰巍峨峰，然后这个是视频号。好处在哪儿呢？好处是今天你能看到，通过这个手机啊，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视频啊，这是视频号的好处，能看到我们画面。第二种呢是微信的公众号搜索风情，山峰的风，晴天住的晴，搜索风情啊，点击关注。这个的好处是你能够长篇累续的来给我们这个提问问题，而且好处就是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就是你看昨天下午五点半提的一个问题啊，现在也可以让我看到。这个是姓袁的一位朋友，然后我看了一下，近期30天之内他都没有别的这个，就都没说过别的话，就是上来直接你好徐老师，想找武林高经理，然后一个笑哭了的表情。
0: 是吧，表情发错了。
3: 怎么的，你找高哥什么业务？我想问
0: 你找我买车，你就来先锋路7号。五菱呢现在产品确实比较多，燃油的、插混的、纯电的，包括轿车 MPV、 SUV， 包括五菱宏光的皮卡面包都有。只要你买我们的产品，肯定呢让大家得到更多的实惠，包括华境 S 现在我们卖的也不错。你来先锋路7号，我看今天搞活动的，道边上都插着旗，可能做宣传的，加我微信吧，15244775599。
3: 这人这个刘工说，新 S 来了之后三眼皮本是否会大幅掉价？
2: 他来不来是只是一个方面，但是目前 BBA 啊，尤其这个高端的豪华的，从3月份到现在的话，二手价格呢降得非常非常的厉害。如果以我们本地来说，原来呢比方说库存500台左右的车上，现在基本也就剩100台左右了，原先200台库存的呢，现在基本也就剩30-40台了。而且多数的话现在都准备，如果照目前这个行情，下面呢我说的都是我们圈里的话啊，如果照这个目前行情的话，像这些大的二手车公司啊，他们基本都会放弃二手车。那么放弃二手车说不干了，不对，他们呢都准备大量的卖资源车的现车，包括现在各家呢都已经动手了，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他们一个项目就是做出口啊，也就是出口到俄罗斯的，符合俄罗斯这个进口要求的车型，完了做那部分啊。所以呢现在二手车这方面特别特别的难干，如果你真的想买一台豪华的二手车啊，尤其是BBA这个高端的，我建议稍作等待。个人觉得呢，下个月的行情会比这个月的行情更惨。昨天呢我碰见一个奥迪6，那么呢当时我给这个车主评估的价格呢，按照上周的价格评，上周价格评完之后，然后昨天我看完车之后一咨询同行，发现奥迪 A6 的二手车价格，我说近年限的，近年限的，上周到昨天一周的时间，二手车掉了10000，非常吓人，
3: 一周10000，
2: 非常吓人。
3: 有没有印象上次遇到过差不多的，大概一周10000的这种程度的，有过吗？哪台车？
2: 以前呢？
3: 啊，
2: 以前没有。按老的这个我们规矩来说的，老的经验来说呢，每年的话呢，基本就是有2个降价的，就是一个第一个降价就是过了5.1，陆续开始价格往下走，那么走到6月份、7月份的时候，然后呢，基本二手车价格就走到最低了。然后呢，从9月份开始，8月份开始，因为孩子上学了，然后呢，这个送孩子上学啊，上幼儿园需要一部分车辆，然后呢，这时候价格开始稳住，等的再就是等到下雪的时候，下大雪的时候，11月份、12月份，然后又加上又要跨年了，二手价格会降一次，但是不像现在，现在的话价格降得非常快。
0: 但是东哥是这样的，价格是降了，但前提没人买，它还会降。
3: 哎，
0: 你看揽胜极光就不一样，一开始20万没人买，哎，降到19万，有几个人买的？
2: 你说的是
0: 降到18万，哎，买的人多了，现在涨价了，
3: 啊，就又回来了。
0: 对，你这市场得活起来。
2: 是这么一个情况，极光的话吧，应该是马上即将进行换代，换代的话呢，目前呢，就是新车优惠幅度确实非常的大，那么呢说17-18万。

0: 买个这小激光，我真的觉得它挺值的。如果女士开挺值的。
1: 嗯，
0: 第一呢，咱就说只说油车好吧，咱不说电车，
1: 说汽车。
0: 首先路虎的品牌呢，这个绝对是做 SUV 当中的王牌啊。再就是呢，你说 2.0T 四驱加上整车的，在这个价位的配套件啊，包括品质啊、装配质量啥都不错，确实值这个钱。但是呢，提示一句，这是库存，这是马上即将换代。那么你买的是个老款的，但是如果从钱儿的方面来说的话，
2: 它不是换代，它停产了。
0: 是停产以后，它还会再出。就是说呢，它是一个你买一个就是一个库存车停产的车型啊，
2: 价格也便宜。
1: 辛苦辛苦，他的这个薪是薪水的薪。他说考得好买新车，考得不好买二手车。我刚才脑子里想了一下，我还寻思我设问一下哈，说孩子高考之后给买车不行，年龄不够。他最多考完之后得先考证，考完证再买车。得吧，
0: 那可不可以先买车，
1: 你先买车就买了，完了等着证，那太好了，
0: 再考证吗？
1: 那太好了，
0: 再考证。比方说真的是
1: 啊，
0: 我说我自己吧，
1: 啊，
0: 比方我今年刚高考完事儿，
1: 你就想买
0: 我家院子300多亩啊，300多亩的大院。完了之后呢，确实有这么一部分，因为啥呢，他可能考虑以后我要上学没有时间，
1: 嗯，
0: 他就会趁着这个假期然后之后去买新车，
1: 嗯，
0: 然后呢人有地方可以练车，
1: 嗯，
0: 因为啥，我
1: 搁300亩里练，
0: 对，但我就是有的真的有的单位或者是啥的人可以练车啊，
1: 嗯，
0: 然后呢边练着车边考着证，这样呢可能为他以后这个进入社会的时候，又节省了很多的时间。
1: 这种也许有，但肯定是少数。
0: 多数
1: 呢，我觉得应该有可能是高考之后的孩子的家长有可能会买。所以说，问一下在座的所有嘉宾，对于家中有高考生的买车的用户来说，各家有没有什么优惠和政策？
3: 富贵，从你这儿先来吧。
4: 是这样的啊，就是对于高考生的话我们是没有啊，但据我所知应该你拿着准考证去某些景点，
1: 嗯，
4: 不是半价就是免费。但是呢我们起亚呢，如果您是高校毕业生，就是说您是大专毕业了
1: 啊，
4: 或者是说大本毕业了，
1: 啊，
4: 要步入社会了，
1: 嗯，
4: 啊，
1: 提人生中第一台车，
4: 对，我们是给2000块钱的油卡
1: 啊，
4: 然后呢与此同时再说一下我们的相关活动吧。就是说昨天我也发了朋友圈，就是你毕业我随礼，您结婚我随礼，您家这个有宝宝了我随礼，就是我们的三个活动，但不能同时享受啊。就是如果您是购买起亚全系车型的，然后呢结婚证在购买发票的前后半年之内的啊，就是能给2000块钱，这个是新婚夫妻的一个政策。
1: 嗯，
4: 还有呢就是说您的家庭内有未满周岁的宝宝，我们也是给一个2000块钱的油卡，只要是这个周岁未满的宝宝家庭就可以，比如说您是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这都是符合起亚赠送油卡的人群。嗯，
1: 咱别人家有没有？
3: 有，吉利这块只要你是这个在校大学生啊，考上之后啊，只要是在校大学生，
1: 啊，
3: 哎，然后就有2000块钱的补贴
1: 啊，
3: 应该是吉利系的都有，包括什么领克啊，是吧？好像极客啊，是不是好像都有啊？就我们叫桃李计划。
1: 嗯，
3: 在校高校的大学生、高校的老师啊，然后呢都有补贴。
1: 我觉得其实像这种啊，就是针对于高考生，家里边有高考生的，我觉得目前咱们在座的品牌中最适合有的就是理想。
4: 对，
1: 因为考完了之后，
4: 嗯，
1: 家长两个这个夫妻小两口终于可以放松了，终于可以二人世界的开心了，买一辆像理想这样的车出去玩也好，自驾也好。非常适合，因为终于没有第三者。
4: 对，可以。
1: 所以理想有没有针对大概是这种的政策，有吗？现在
4: 暂时是没有，但是比方说你要是大客户的话，
1: 嗯，
4: 比方说你是警察，
1: 嗯，
4: 警察平台的或者银行的相关人员，中石油，嗯，那像 i6L6 等车型的话，我们是有20000积分，也就是2000块钱。
1: 嗯，
4: 你可以拿着这个积分去买充电桩，也可以比如说做维修保养都是可以的。像 l7l8l9mega 的话，你可以有30000积分的一个赠送。所以说如果这个您是警察或者是相应大客户的群体，如果最近想看一款新能源的车型，不妨来理想看看车。
1: 嗯，
4: 然后针对于听友到店的话，我也准备了精美的好礼啊，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邀请您到店赏车试驾，18545533918。
1: 嗯，问哈弗大狗的这个旋钮档跟怀档哪个更耐用？
0: 从我个人来说的话呢，我更喜欢怀党。
1: 嗯嗯，也别说喜欢呢，他问的是耐用啊。
0: 耐用的话是一样，因为呢、
1: 就是、
0: 变速箱的话是、都是电子档的，它不管用什么形式，包括像这个林肯的那种按键的，或者是旋钮的，或者是这种直拉的，或者是怀档，只是形式不一样，其他的都一样。
1: 嗯，
0: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我比这两种选一种的话，我觉得呢怀档更好一点。
1: 说他现在想问说，为什么没有人卖二手的马自达 CX90？ 是很少吗？确实很少吗？
5: 太少了啊！2012年的时候出，2013年的时候，总共在我手里头就卖了4台，那市场上就很少哇。所以说这个车呢，3.7的一个6V6的发动机，它耐用度还是非常好的。大家的话，我估计使到手里头，再一个也不值钱了，当年买的也很贵，所以说的话，它也不值钱，它也不能卖了。
1: 说想换个脚垫，换这个 TPE 的还是全包的，哪个比较好？等会儿啊，高哥，
2: 什么车呀？
6: 脚垫。
2: 脚垫也分什么车？
1: 没说呀。
2: 你要说是轿车或者是 SUV， 换一个 TPE 双层的，好一点的可能 3W 的比较好，环保，没有异味，母婴级的材料，专车专用的，完了还不占用空间，好打理。
1: 这个是4款车啊，怎么选啊？3款车，雷凌、星瑞和逸动都要混动的，让你说说优缺点，然后尤其问东哥会买哪个。
3: 东哥，你我先说、
0: 你先说。
3: 行，然后逸动的话也出了这个AI， 就是他们也叫 HEB 的车型啊，这个混动车型，相对来说它应该是比我们的星瑞要低一个级别的，因为我们还有帝豪的 iHave 啊，跟它应该是一个级别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车底盘最好的肯定是星瑞啊。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现在的 TCR 世界锦标赛啊，这个房车大师赛，对吧？马清华上个月也是夺冠了啊，跟张雪机车也是有一个这个联动，星瑞的 TCR 车队，当然是以前是领克03的赛车队啊，也是换了星瑞啊。这车必须得是这个量产的房车啊，就是像星瑞的底盘，是底盘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呢，车可玩性也是很不错，并且呢，这三个车轴距最长就是星瑞啊，能达到2.8米，使用空间呢也肯定是最大的。你要是纯论级别来说，那两个算 A 级车，我们算 A 加级，对吧？然后不论是长宽是吧，特别是这个宽啊，轴距我们都是比他们要大不少，所以说同样的这个油耗的情况下，我们的空间更大了。另外一点呢，说就是大家都看的混动啊，那就看混动的技术啊。星瑞的混动能达到2升多的一个市区油耗，当然我前提说是市区油耗，确实能达到的，真的是非常的省啊，80%以上的电感体验。雷凌的话，对于我来说就是上一代的混动技术啊，那个时候可能是电用的也确实挺多啊，丰田的电控技术啊，这个混动技术非常好，但是呢，我感觉跟现在的这个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啊。现在出的这个混动是什么呢？是这个 AI 的介入，对吧？大家现在生活都离不开 AI 了，当然也都离不开高精地图了，对吧？你现在谁买个车还不带一个车载地图呢？是吧？现在呢，把这个车载地图的数据呢做的也是越来越准，包括你前面红绿灯大概你要等多少秒，哎 ，AI 都帮你算出来，它帮你精确的规划好，哎，我什么时候用油，什么时候用电。这个如果说你感觉复杂的话，那就像你现在在使用手机高德地图啊，走这个路线，它会帮你规划，哎，前面有几个灯啊，大概要堵车多长时间，我有没有更优的路线去选择？这个东西呢 ，AI 就帮你规划了啊，跟我们的这高德地图一样，它也是结合着我们的高德地图去规划你的油电啊的这个使用。并且呢，另外一点说呢，就是说除了 AI 更智能的规划之外呢，它还要有一个就是这个它的本身的好不好，对吧？本身的话看什么呢？就是首先它的这个燃油机热效率啊，都是混动车嘛，我们星瑞的燃油机热效率现在也是量产车最高了啊，48.4的热效率。并且呢，这个变速箱呢，这个 ECVT 的、这个结合了 P1 P3 的电机架构，两个呢电机利用率都很高，并且呢1.3几度的

0: 车型啊、
1: 嗯，
0: 因为现在不管是丰田，它也出了最新的了，但是丰田的最新这个混动技术现在没有在国内啊，然后是在美国和日本都有，然后呢，陆续的话也将很快进入到国内。那么就说民族品牌，不管是长城啊、吉利啊，包括长安，现在一只手呢在发展着新能源的车型，那么一只手呢就在发展着这种油车的，但是都是双擎的。哎，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如果未来家用车这方面，包括什么48伏轻混呐、啊，包括纯油的这个发动机，将很快就要退出这个市场，因为就是双擎的话，动力方面呢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油耗特别的低。咱就说市区行驶的话，就是以目前的小张总他们的车来说的话，我个人认为3毛或者多点应该够了吧，市区啊。
2: 市区对差不多、
0: 嗯、对基本上这样。那照传统的油车的话，或者你有48伏轻混的这种加持的车有发动机的话，油耗会低很多。所以就是说如果现在大家想买油车，然后尽量去关注这些车型、
1: 嗯、
0: 因为这是汽油机未来可能发展的方向。
1: 好，那
0: 王老
1: 师起亚
3: 请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师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
4: 众里寻他千百度，新出的电动车是不是？
1: 哎，直接回来啊，不听片头了。继续说问题。这个宝骏730的这个主驾升级玻璃卡，说换了总成也没用，找了好几家没整好，哪儿能修？
0: 玻璃卡、啊、
5: 玻璃升降器，他应该说的
1: 他那个东西
5: 没有什么技术难点，和
1: 就是换那个
0: 是这样的啊。首先一点呢，你要回答我们一下，你是指因为他说换了的话，那么一个玻璃升降器的话，咱不说电器部分，只说机械部分的话，首先它有支架，有玻璃啊，然后呢外面还有胶条卡着的各种胶条，你换的是哪部分？如果你单纯的只是换了一个电机，那么有可能是你这个玻璃升降器的支架，然后因为它是个这个是个老款车型嘛，
1: 嗯，
0: 应该是个二手车啊，所以有可能这个支架的变形或者是有松动造成了玻璃的卡。但是有的电机呢会出现啥呢？它供供电之后呢，它突然断一下电，但是马上又那啥，又会供上电，然后电机的短路也会造成这个玻璃升降的卡顿，主要就来自于这两部分。我觉得如果你换了的话，应该给你修车这个修配厂这个师傅他没太用心，如果用心的话、
1: 嗯、
0: 这个问题他很容易找到。太
5: 你来先锋路7号看看，我们给你诊断诊断
1: 啊。可以啊，
5: 嗯，没问题，
1: 那就去那儿了。嗯
5: 嗯，
1: 加个你微信呗，
5: 15244775599。
1: 25年6月份的长城炮 HiForT 山海性能版，研一研究现在还能卖多少钱？大概
0: 长城炮山海，
1: 还说
0: 山海炮
1: 啊，山海性能版
0: 这个车的价格不太清楚啊，因为呢，你要说普通的这些版的话呢，什么成功版啦，这个商务版啥的这些我都清楚。你这个山海炮，尤其这个是个绿牌的，应该是 HiForT 是吧？
1: 嗯，
0: 哎，这个价格我不太清楚。如果你这台车确定想卖的话，你可以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50，加完微信之后给我发点车辆的详细的信息，我帮你评估价格，因为这是个非常新的车型。
1: 12年的这个途观手动挡，白色底账20000过不了户，能赔多少？
0: 过不了户，首先说过不了
5: 户
0: 的车，那么这属于非法交易，
1: 所以
0: 说好了啊。但是如果你说它值多钱，它确实也能值点钱，比方说能值4000左右。为什么值4000左右呢？是因为报废给4000左右、啊、
1: 对，卖铁了是吧？
0: 3000多块钱，4000左右啊，
1: 赔10000。
0: 如果车辆手续齐全的话，前提是啊，车辆手续齐全的话，这个呢应该是能进行报废，但是详细情况咨询报废站吧。
1: 哎，这俩问题是不是一起的呀？咱们这个视频号有问说80000能买到哪年 CRV1.5 的，是公众号有问21年 CRV1.5 风尚黑色车况好，大约多少钱想买？
0: 21年呢，CRV 风尚版。
1: 啊，1.5风尚黑色，
0: 黑色两驱啊，如果是两驱的话，没说多少公里，以六万公里左右来说吧，哈牌一手钣金全车原版风尚版，指导价格应该200000-5800那款啊，21年的，钣金全车原版，有个2-3片划痕补漆，这台车市场终端价格，我个人认为能卖到21的， 能卖到9万。

0: 五左右吧，要求达到我这个标准啊，钣金全车原版，两三片划痕补漆，6万公里左右，别跑12万，那就价格会差很多。
1: 那他这8万预算能买到哪年的？
0: 八万预算的话，如果是买1.5T 的 CRV 是吧？
1: 啊，
0: 基本上能买到就算19的吧，
1: 19年
0: 的，7万大多，8万这块儿。
1: 刚才那是21年的。说这个他哥们去年年末买了一台 A6 2.5排量的，说10年车10万公里花了8万，现在如果卖还能值多少钱？
0: 他说他哥们是那就是16年的呗，
1: 去年年末买了一台。
0: 对呀、你这信息太少，
1: 十年车
0: 没法说，没有，因为啥呢？二车评估的第一个就是说落户的日期，对吧？因为呢每年都有个自然的价格差。外省的车在哈尔滨直接卖吗？需要怎么办手续？还要需要去外地吗？不需要。如果你现在有外省的车啊，不管是外省车还是哈尔滨牌照的车想出售的话，你都可以去一矿机一号红桐二车，或者拨打48135G。今天评估师全员在岗。
1: 又是一个二手车，2017年威驰自动，9万公里，没有大伤。
0: 如果白色的话，全车原版，一手或者两手全车原版，4-5件划痕补漆的话，这车1.5自动挡的话能值到2万大多吧，2.8万左右。
1: 哈哈，这个他这个苔藓啊确实是灰有点大呀。他说怎么办？他说因为身边人都告诉他这玩意儿不能自己擦。能不能认出来是什么车？高哥，
2: 这个认不出来，
1: 苔藓，
2: 拍的太局部了，
1: 有点难啊。
2: 但里头确实有一些浮灰，是吧？特别
1: 太多了，
2: 开空调，
1: 怎么办？
2: 拿抹布擦拭一下呗。
1: 不是说不能自己擦呀？是不是不能自己擦呀？这东西
2: 没。
1: 他说身边有人告诉他不能自己擦，
3: 他怕擦坏了有划痕啥的呗，就不清晰了。
1: 会吗？
4: 其实没有
2: 那你这就买一个
1: 胶情，
2: 买个吹风机，
4: 你买那个就比如说超细的纤维布，蘸点那个纯净水，给它擦一擦，或者眼镜布什么样的，或者是中性眼镜的专用的这个，对，中性的清洁液，你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娇贵，没那么脆弱
1: 啊，它只是个苔藓是吧？
4: 对，你就整点那啥超细的布擦一下就行，或者眼镜布都行。
2: 你说实在不行，整个透明玻璃膜给上面盖上，它能不能反上去？
4: 那它会影响它的效果的
2: 啊，影响效果，
4: 对，肯定会给投屏。对，因为好多理想的客户，他那个前风挡都不会贴玻璃膜
1: 啊，
4: 原因是它的镀银的材质本身就有隔热的一个效果
1: 啊。
4: 另外 HUD 的话，它确实贴上膜之后会影响它的反射，没那么娇气啊，该擦擦。
1: 高哥，今儿节目最开始，昨天晚上5点半问你想找你的那个哥们儿
2: 啊，
1: 他是想找你问50的这个货车后边带斗的那种有没有置换补贴。能不能有置换补贴？对，
2: 对，营运车是没有的。如果不是
1: 啊，自个儿买了开，
2: 你看看你买哪个吧。你看看是买50小卡单排双排的，
0: 他是后面带斗的，
2: 双轮的。
0: 他后面
2: 我说这些不都带斗吗？
0: 带斗的话，是不是都属于货运车辆？货运车辆怎么能有领取补贴呢？
2: 啊，那就没有。
0: 但是如果你现在买一个货运车辆，包括说的你买的面包车，然后是货运手续的，这个的话都领取不了政府的这个补贴啊。
1: 刘刘问我说，我开了个理想，也开个长城的 SUV， 说能说说区别在哪儿？我说我的直观区别啊，因为理想的这个，当时我开的是理想 L6 吧，是不是？
4: L7 吧，忘了。
1: 我记得是六呢。首先是我只开了一次，然后呢，这个猛龙的这个呢，目前累计我应该是开了5到6次。先说一个直观的驾驶感受，因为你进到一个车里边，这就像你进这个迈腾里、跟进速腾里、跟进迈巴赫里啊，你的直观感受首先不同。理想给我的感觉是我开着这辆车，我这个驾驶位啊，包括后排啊，带的应该是我老妈和我媳妇儿，哎。猛龙是什么呢？猛龙是我觉得我带的应该是我兄弟或者是我女朋友，哎，所以我觉得这首先是这两款车的定位，我认为首先不同。
4: 对理想的话，
1: 对理想，这是我说理想跟我开猛龙啊，这是我的直观感受。还有一个是什么呢？理想我当时试驾了一个主要的东西是它的这个市区内的智驾。

0: 这个是在市区内的试驾。我个人认为，因为就是试驾一次，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在市区内，尤其是在特别这种路况啊，你觉得你开着实在是有点累，你想让自己松松松松脚也好，还是怎么也好，这个支架一开开，起码能让你上下班通勤，能少怎么说呢？少付出点心力吧，是不是亚楠？
1: 对，
0: 嗯，
1: 我说一下吧，就是理想的话，就是一直在倡导的是创造移动的家，幸福的家。其实它更偏向于一个是家庭用车啊。那比方说拿正常的 L 系列来讲，像现在目前出的 L 九 Lewis 的话，它的纯电续航能达到420公里，那它还有个60升的油箱。也就是对于家庭来讲，移动的家就是我们在市区内代步的话，完全可以纯电。
0: 嗯，
1: 就像晚上11点半之后充电是2.6毛的一个这个电池的价格一度电，也就是1公里不到1毛钱的价格，其实真的很省啊。相对于燃油车来讲，另外的话，如果说你真的带孩子家里人出去旅游的情况下，那在高速上的话，如果要是您不方便充电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燃油优先，没有任何的里程焦虑。另外的话，理想的就是也是俗称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一个开创者嘛，在乘坐的舒适度方面啊，除了 L6 以外，现在全系都是双腔空悬，包括这个5座的加热、4座通风、按摩呀、抬头显示啊、方向盘加热，包括它标配的四驱，我觉得稳定性还是比较好的。另外不得不说，理想的支架呢也是行业第一梯队的。那目前的话，像 VRA 召唤啊、点端端到端到端的这个支架都已经开启了。所以说如果你要是侧重于这个乘坐的舒适度啊、燃油的经济性，包括支架的这种感觉，包括它这个车机反应速度，你可以来看看理想。咱也不评论说你非得要是说选择谁会哪个更好，只是每个人这个侧重的点不一样。
0: 嗯，
1: 你可以来到机场路的16号，我们现在有 L9 的李维斯，会跳舞的这个800伏的主动悬挂，也有纯电的 i6， 目前卖的也非常棒啊。那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联系到我，然后咱们赏车试驾18545533918。
0: 这俩车的对比也得考虑钱，猛龙我知道现在应该是落地应该是15-16个，理想 L6 现在呢？
1: L6 的话马上要上新了，但如果要是在退市的那一刻，大概是去了补贴是21.5万全部上当。
2: 他应该看的是猛龙 Plus， 和你的价格就差不多。
1: 差不多，对吧？
0: 对 Plus 应该就差不多了。
1: 对，你可以试驾完理想再去看一看这个长城都没有关系。
0: 然后这个军儿啊，这个胖啊，刚才在直播间也说了，说猛龙也能带媳妇儿，猛龙当然能带媳妇儿。
1: 那个韩军是小胖吗？
0: 对，我只是刚才说了一个我的直观的感受，因为什么呢？理想的明显它的定位啊，包括它的这个里边的座舱也好，外边的这个长相也好，它的是一种居家的这么的一个定位。猛龙呢，相对尤其 Plus。它的对标更加的年轻化，
1: 有可能没媳妇儿。
0: 对，所以选择这两款车，你外形绝对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择标准。你选择奔着理想的那种外形和气质去的，一定不会选猛龙；你奔着猛龙那种外形气质去的，绝对不会选理想。等会儿我说对不对？
2: 啊，对对对，两个人群，
0: 绝对是两个人群。对，你具体说驾驶，你的具体的操控感这个东西，那就仁者见仁了。说这几天下雨，让呼吁个事儿啊，说好多司机不减速慢行，在下雨天的时候反而开得嗷猛，难道不要命吗？不理解，希望节目呼吁一下，安全第一。最近有这种发现吗？还行吧。但是我有一种发现是啥呢？因为在座所有人里边，应该是我坐网约车的频率比较高哈。我一般比如说我喝了酒了，我打网约车，我就是最近这小3个月以来，我有一个感受，在这呼吁一下。但是我觉得我说的这部分人群也许不听节目。就是现在的很多网约车的司机，尤其是到晚上车相对少一些的时候，开车太猛了。你可以开得快，但是你这个油门跟刹车之间的这个操控啊，咱不说作为这个驾驶位的乘客的这种乘坐体验，就是哈尔滨的这个路啊，有一些个路的这种地方，如果你不是很熟悉的话，用你那种速度来开，我经历过一次，真的是给我悠起来，以我的体重脑袋撞棚顶了。所以正好提到这个安全第一了，我真是觉得因为网约车现在从事的这个人也多，在马路上所占比的所有的车辆的这个性质百分比也大，所以真是呼吁一下，考虑自己的安全也好，注重乘客在车上的这个驾驶乘坐感也好，开车还是稳一点，是吧，东哥？
2: 那必须，安全第一嘛。
0: 对，大家就呼吁一下这个事儿。而且现在天也阴呼啦了，瞅着好像也马上又要下雨了。问刘工，6年检车都需要什么？去哪儿检？

0: 点有没有推荐？
1: 首先一点的话，推荐的话，我们可以呢去车友检测站啊，车友检测站你高德搜一下就行了。如果说带的话，是带行驶证、车主身份证的复印件，完了呢带着你的抢险单子，但抢险单现在都是电子单了就可以了。
0: 哎，你看这朋友说的这个哈，就是这种心态，我真是啊。他说他问过一个司机，他们给他来的一句是啥？说不会踩刹车，开猛了别人不敢变道，大不了就戳。说当时听完真是感到无语。这种人，我认为你自己开车就开，就别做营运了，好不好？这种司机朋友，咱们就别做营运了。小张总。
2: 正常来说，网约车都是有限速的，它得
0: 对，
2: 按
0: 它
2: 照，
0: 软件平台有限速，
2: 对，它得严格按照那个限速来跑。你
0: 但是
2: 像
0: 我也发
2: 有
0: 现，
2: 的，
0: 怎么一到晚上就敢撒
2: 因为
0: 江？
2: 晚上因为这个黑车可能多一点，
0: 就
2: 不太
0: 敢脱
2: 受
0: 缰
2: 这
0: 开，
2: 个
0: 那怎么就敢？
2: 约束啊。合规网约车基本上这个晚上可能还少一些，因为跑黑车的很多也很辛苦，确实，
0: 那
2: 这个
0: 倒
2: 晚上
0: 是
2: 开快
0: 是。
2: 点挣点钱，因为本身黑车现在的活也不好干啊，所
0: 哎
2: 以说
0: 呀，
2: 你晚
0: 对。
2: 上快点跑吧。
0: 小张总，你提到这个事儿，我突然就是想起来了，就是现在确实是网约车行业吧，这个就单啊，也是存在一个青黄不接的这么一个状态下，然后呢，也这个证的这个合规性啊，包括接单的这个怎么推呀、啊，但是我能理解各位师傅们对于这个接单的这种焦虑，说可能今天出来10多个小时了，总共没接几个单，这种焦虑，但是你不能把这种焦虑放在以安全为主的驾驶本身上，对不对？你不能说因为今天单多，你撒气儿开车，那得不偿失了，朋友们呢？这种
2: 该
0: 情况
2: 快
0: 现在
2: 快，
0: 很
2: 该
0: 多。
2: 慢慢啊，按照限速跑。那有的司机，你限速80的路，你开30-40也挺闹心。
0: 嗯，那是，还是安全第一呀。虽然说咱们营业车也以挣钱为主啊。问徐老师，请问拐弯让直行，拐弯的车已经停下来了，直行的车头已过，但它的右后面扫到了停车的左前灯，属于谁是肇事方？现在这问题我用不用再读一遍？
3: 我正在想
0: 我再
3: 啊，
0: 读一遍啊。
3: 前车已经过去了，
0: 对。
3: 他其实的话是撞在人家直行的后轮上，应该后
0: 右
3: 部吧。
0: 后扫到了停车的左前灯。
3: 其实的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还是转弯的情况下过线了啊。你转弯的话应该是这样，但是划分呗，这种非常专业的，直接就交警判定呗。你有异议的话，也可以复议，这个很简单，人家直接找交警呗。但是保险来讲的情况下的话，你要是没有全险，一般的话会注重这些事情。那你有全险，什么的话都不在乎。
0: 这边有一朋友哈，我觉得您说这话呢属于抬杠了。他说您打专车，绝对不超速，平台严格控制这个我们司机。我就想问一下，难道开车不超速以及安全驾驶这件事情都得升级到专车这种等级了吗？那打车门槛太高了吧？我觉得，如果你让每一个乘坐，你就是当人提到安全驾驶以及安全乘坐的时候，说得用专车这种东西来衡量，那这个行业门槛太高了吧，朋友。张博，
2: 这个专车限制比较多，
0: 对，那是肯定的。但是你如果说得用钱儿来买一个基本的安全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作为驾乘者来说，简直是。安全向日葵刚才说啊，那个苔藓为啥说没敢擦呢？他说他哥们的苔藓，他就认为没那么娇贵，自己拿抹布擦的，擦完以后刮了，然后苔藓反倒玻璃上有高光，开始晃眼睛了。啊，他
1: 对，他
0: 有
1: 说
0: 这
1: 的
0: 种
1: 非常
0: 情
1: 对，
0: 况，
1: 非常对。
0: 看看吧，他这哥们自己，哎呦，很严重啊，非常明显啊。
4: 那他得多喇叭的一个麻布
0: 那真是麻布啊，那是啊，
4: 你
0: 你
4: 说，
0: 但凡用加油站给那种软毛，应该都不能这样吧？
4: 对。
1: 其实这种东西的话，如果你真的说你特别细心、完美主义的话，你可以拿吹风机吹一下，或者拿眼镜布轻微一擦都没有问题。哎，但是呢，你那个朋友确实心有点大，但该咋说咋说，心有
0: 拿
1: 点
0: 抹布
1: 大。
0: 擦，
1: 我说不一定得抹布拍，他可能擦的时候比较用力，知道
3: 对，
1: 吧？你说他一点浮灰，你那么使劲干啥呀？
0: 哎，就是说，对，拿鹿皮，那个 那个东西，那个
1: 现在
0: 黄色那
1: 第一吧，大家不一定都舍得花钱买鹿皮，
0: 嗯，
1: 因为现在鹿皮挺贵，尤其大张那个啊，在很前以前就很贵，是鹿皮擦车呢，都是以前的老的了，
0: 是吧？
1: 对，现在人都有车衣了，
0: 不用了哈。
1: 它就是其实像这些小的东西，用眼镜布擦就已经够段位了啊。
0: 啊，看看啊，这块就是都是有说这个。拿钱衡量这个东西，反正我个人的价值观哈，我觉得像乘坐驾驶安全这种东西不应该用钱衡量，是一个基本的。哪怕我是一个汽车起步价打了一个车，我只坐了2公里，安全也应该是最基本的。高哥你觉得呢？
5: 你说的有道理，
0: 对吧？
5: 嗯，
0: 你不能说你按照我花了多少钱来衡量我坐这趟车安不安全吧，这得。
1: 首先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坐的这台不管是就是说营运车吧，
0: 嗯，
1: 如果那个司机开的特别的快，特别的潇洒，特别的猛，
0: 轻盈，
1: 我当时我告诉你他一定是个新司机。
0: 我想说的就是
1: 你看开营运车的师傅们啊，
0: 手
1: 如果干的时间长的话，他不会把自己车开得很快，
0: 对，
1: 哎，尤其呢不会左一把右一把呀，然后之后就晃，他虽然你觉得他速度不慢，着急的时候它不慢，但是你会觉得这车开得非常稳，
0: 嗯，
1: 这个猛和稳，
0: 哎，
1: 这是有区分的。
0: 我想说的也是这事儿，同样110迈，同样市区110迈，老司机跟新司机，你坐在里边，他这110迈的感受是不同的。
1: 行车路线的话
0: 是完全不一样。
1: 你看这前面的路的话，你看，比方说3排车道，前面每条车道有多少台车，再去根据自己的经验，哪个路口可以左转，哪个路口不可以左转，道怎么分的？像做这个营运车师傅的话，他在心里都有本账，他会这个让你的行车第一不慢，第二觉得非常的顺畅。
0: 哎。
1: 这是老司机，
0: 所以其实这也是我就提醒我一个事儿了。我为什么说我是最近3个月才有这种感受？我是觉得最近这半年内，网约车行业进来了太多的新手了，之前没有。你想，出租车行业全是老司机，对不对？
1: 咱不说现在呢，容易那啥，容易伤到一部分人啊。
0: 嗯，
1: 我讲一下，原来呢，在我小的时候，应该在19、20岁的时候，我开车刚到单位开车，
0: 嗯，
1: 我们单位有个司机开车非常潇洒。就特别潇洒，
0: 就是猛。
1: 唯一一台面包车他开，我开个121
0: 啊。
1: 当时我就我说这开的真潇洒，这车开的，尤其那时候面包车也都是后驱的，
0: 嗯，
1: 快呀，真快。那年代车少，到冬天，然后上他外线，他拉着我们厂长，
0: 嗯，
1: 他掉沟里了，
0: 那漂移了，你看看，漂移了吗？
1: 所以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哎，小张总，这问题我突然想到，我想问了。就是目前对于平台注册网约车有没有驾龄的要求？
2: 有
0: 吗？
2: 有，包括
0: 是普通司机就有驾龄要求吗？
2: 是有要求，
0: 还是说只有专车才有？
2: 不是都有。你注册的话得有驾龄要求，包括你的车，这个即使是那个什么，就是不是合规车
0: 啊，
2: 它也有这个年限要求
0: 啊，
2: 就是太老车它也注册不上啊，都有。
0: 几年呢？这驾龄要求现在是？
2: 我不记着，我记着应该是有。刚考好像不行，
0: 嗯，
2: 这个有没有这个知道了解的这专业的回答
0: 可以说一下，
2: 对，因为我平常也不太管这么细，这个注册啥这些事儿。
0: 问刘工咨询个事儿，说有一台纳智捷大七，哎，这车头回听到，我是说这个10多年的车了，说也就打算一遭烂开到底儿了，就是现在这个燃油车改加甲醇，说这事儿靠不靠谱，有啥缺点？
2: 这个中石油战略合作伙伴纳智捷啊，这你不知道啊？
0: 这个我听说过，但是他说这个纳智捷大七我就不知道了。
2: 对，大七是卖最好的一款车
0: 啊。
2: 你要改甲醇不是不行，因为本身车现在不值多少钱了，改套甲醇大概是1500以内吧，1200到1300啊，差不多就能改了。改的主要是你的这个什么气管啊，这些什么喷油嘴啊，是吧？这些东西都改，但是你改不了你的油箱啊。油箱呢，改完之后呢，它这个甲醇是液体能源啊，有一定的腐蚀性，它对这些包括气管啊，包括它的这个喷油嘴啊，乃至是这个油箱，它是有一定的腐蚀性的啊。你可能呢不会说1年出问题，2年不出问题，但是时间长了的话，它腐蚀会烂 啊，所以为什么就是像我们吉利的帝豪啊，包括现在新幺六啊，有这种甲醇专用的车啊，它的发动机是专门打造的啊，就是耐腐蚀的，它成本也要高的啊，所以说你自己改呢，它可能一段时间是耐腐蚀的，但时间长了它肯定会就烂啊，有可能是油底壳烂啊，或者说是哪儿烂啊，油箱烂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当然对我们来说不太建议你改，但是你说车比如说我就开两三年，我可能就报废了。啊，你改了的话，确实还能省不少的钱啊，能改成甲醇也能烧。
0: 吉利甲醇站跟吉利汽车有没有关系？当然了吧。
2: 吉利甲醇站没有什么吉利甲醇站呢，它只不过是这个由我们经销商之前在做的时候呢是保障性的，就是那个时候是有很多的甲醇车，但是呢没有地方加，那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吉利有经销商可能在做，但是呢不对外经营啊，就是内部呢这个甲醇车可能是我们的网约车、我们的出租车来用啊，但是不能就面向咱们这种，比如说刚才咱说的自己改去加是不可以的啊，法律也是不允许的啊，有保障性的。但是现在呢，甲醇站也越来越多了，包括中石油是吧？还有专门的这个加 CNG 的、加这个甲醇的这种专门面向营运的这种这个加油站啊，也有，也会越来越多啊。甲醇现在价格呢，2.65块嘛。一升，如果说是这个交通集团内部的话是2.5块一升，确实还是比燃油要便宜不少啊，10升左右的一个市区纯耗啊，然后呢2毛多钱呗，如果跑营运的话很实惠。
0: 2017年两手户啊，北京 B 勾40 2.3T 10万公里2.57块，大概多少钱能卖？
1: 2017年的 B 勾40，
0: 对，
1: 接着说，
0: 2.3T
1: 10万公里
0: 2.57块，
1: 2.57块没说色儿。
0: 嗯，没说。
1: 没说色儿，如果说大概的话，我个人认为这台车2.3T 的，当时也分很多版，当时的高配的话好像也卖18-19万呢，2017年的。现在我觉得这台车如果没有大的改动啊，然后呢那个没有啥越野史，车瞅着呢板板正正的话，这个东西应该能值个4万多块钱5万块钱。如果你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你就直接去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因为二车这东西一车一块一车一价，包括手续跟价格都有关系啊，找评估师帮你一看车，然后价格就出来了，或者拨打4-8-1357也可以。
0: 想买宝马 X1 2.0T 现在多少钱落地？高哥，
5: 小大爷，
0: 大爷，
3: 低配车型宝马 X1 25.8万的，现在应该裸车全款的价格应该在16.5万左右。那落地的情况下，肯定19万之内，因为14000多一个，14500的一个购置税，再加7-8千块钱的一个保险，这个是够的，19万之内肯定是落地了。
0: 那它这个价格好像相较去前两年。好像算是比较
3: 优惠的多了、
0: 啊、
3: 那原先的情况下打X1 2.0 的现都是19万左右，18万多、
0: 嗯、
3: 现在都裸车的话才16万5。
0: 皮卡算不算？哎，说电话了吗？买了找你啊、
3: 不是，你们没事、
0: 嗯、
3: 你要是说有一些置换呢、
0: 嗯、
3: 你像在哈尔滨呢也都可以帮忙。我借我刚才说这话吧，还有一个刚才我看着已过去了，说外地的车辆能不能在哈尔滨那、上保险？是这样啊，你如果车辆在哈尔滨，完全可以标志性建筑啊验车可以上保险。如果呢你在外边啊外地，车辆也是在当地，你是不方便上，你也可以找消锋啊，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啊。你可以添加消锋的微信15846377-5。
0: 皮卡算不算货运也带斗？皮卡，
1: 那没人说就我说了呗。
6: 我寻这问题高哥得说呀、
1: 啊。
5: 皮卡货运带不带斗？
0: 不
5: 是，
0: 是就是皮卡算不算货运也带斗？
5: 像猛禽这车不也带斗吗？
0: 啊，
5: 跑长途的时候有人也拉点青菜，也算是绿通了，也免高速费了。
0: 啊，
5: 但这个具体咱没研究过呀。他想问啥呀？
1: 他说啥？他说算不算货运吧？皮卡、啊、
0: 对，
1: 必须算货运车辆、啊。
0: 货运。
1: 另外的话呢、
0: 嗯，
1: 其实这个挺有意思啊。如果细心的话，不管你喜欢皮卡还是喜欢货车啊，那么呢，其实他观察的最重要一个点就是说，我们堵车的时候，这车停在你旁边，你看它门子上呢，它写的这车的载重量是多少？这个呢，在市区行驶有 载重量和它行驶的道路的多少，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啊。然后呢，表写着0.75吨，多数都是0.75吨。那么0.75吨的车型呢，那么在市区内多数的道路都是让行驶的，但是超过0.75吨限制的道路就比较多了。另外，皮卡全部都属于货运车辆，而且皮卡的话，它有强制报废期，也就是15年到15年的话必须强制报废。而比方说我们家用的什么，SUV 啦、轿车啦或者 MPV 的话，它就没有说的到15年的时候强制报废。另外，皮卡住落户的时候呢，在你的行驶证的副本上，我不知道现在打不打，以前都打上，强制报废期到什么什么时候啊？
0: 说请问 SUV 的哪一项数据能判定这车是否能上道牙子？哎，这个
1: 离地间隙啊，
0: 就是离地间隙呗。
1: 另外的话，
0: 不卡底盘行呗。
1: 另外的话呢，如果你选的是非承载式车身的 SUV 的话，上个道就是说，如果前提是非承载式车身的话，上道牙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嗯，来，咱接下来啊，我先把起亚广告放了，回来之后呢，这个徐峰老师接着给我这个305深一个任务，然后说一下。
7: 世界杯嗨购618，起亚新师铂拓界全国换新一口价10.99万元起，3500元购置税补贴，5年免费保养。起亚哈尔滨机场路一发4S 店，84328999。权威的汽车资讯，专业的咨询点评，优质的嘉宾团队，尽在每天下午1点至2点半。徐峰侃车，说真话，不油腻，买车、换车、聊车，先听听徐峰老师怎么说。
0: 来，车的事儿呢，先隔一会儿，先得说一个徐老师305深让我一定要查空说的一个东西，就是咱们的这个自驾游。6月18号正好赶上端午的假期，好像前后如果您要请假，好像最多请2天就够了，是吧？然后5天的行程，跟着咱们能去哪儿呢？是内蒙古的这个乌拉盖啊，这5天的行程。然后这个行程呢有2种出行的方式，那一种是跟团的这个大巴车，这个价格是每个人呢是2180。啊，都是5天行程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跟咱们徐老师一起走的，这个好像都是跟徐老师走，只是一个是自驾，一个是跟团大巴。自驾游的行程呢要便宜点，是1580。那这种两种方式呢都能选，然后也别问说有多少个位置，因为目前我这边得到的消息就是叫4个字满团即止。所以不是说是不是就是30个人啊，现在还剩10个位置，还是说40个人现在还剩20个位置啊，就是满团即止。那如果说要来报名的话，包括了解一下这个详情啊，像我们这一次天边草原乌拉盖都会去到哪儿呢？查干湖、可汗山、这个九曲湾、野狼谷等等等等，这些都添加这个微信进行咨询报名，155-4635-5725，155-4635-5725，啊，就这个微信号。昨天有朋友说添加完了之后看着的是一个卖家具的，那就证明你号记错了啊！再说一遍，155-4635-5725。好了，开始回到汽车问题。说吉利哪款说纯电是3元锂电池的，小张总知不知道？
2: 吉利3元锂电池，你要是这个纯电车是吗？
0: 他说的是纯电，对，哪款纯电？
2: 吉利品牌旗下，哎呀，好像现在还真没有了吧？
5: 自主品牌10万以下的没有3元锂电池。
2: 对，你要是银河的话呢，银河好像1.8也是磷酸铁锂了啊。然后呢，你再往上看就没有了啊。
5: 还得控制成本。
2: 对，然后你要看往上，极客应该是3元锂的啊，这当然是吉利的嘛啊，这个20多万的，这个看001啊，3元锂电池。
0: 嗯，我今天是不是东哥你说是不是人不能杠，是不是
1: 他了，
0: 就是如果有人这个杠的话，你说
1: 不是，杠可以杠，但是这话题得有乐趣，
0: 不说了，
1: 嗯，
0: 不说了，婆说婆有理吧。这边是说对车有没有要求哈，咱们这次这个驾驶应该是对车没有要求，就像久病成欢说的这个似的，就是都是铺着路面，这一次对车的要求应该是没有那么的高，具体你这个车型呢这个符不符合要求，你还是加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微信啊，这个再说一下，幺五 5-4635-5725，你问一下你这款车具体行不行，因为咱不敢说是只能 SUV 啊，还是说轿车一定不行啊，不敢说啊。嗯，说有个小兄弟驾龄7-8年，一直开车也是没谱，坐他车很精心。那你就换一个在坐他车的朋友。我看看啊，咱就不聊这个车的安全的问题了。嗯，咱们还是按照每个人的这个习惯来吧，好不好？不跟大家杠啊。师不脱戒，师不脱戒，师不脱戒。乌拉盖再来回大约多少公里？哎，这个大约。

0: 多少公里？咱这谁了解呢？我是没
1: 现
0: 去
1: 在搜
0: 过。
1: 一下，搜一下，咱们
0: 我
1: 不是有
0: 就
1: 地址
0: 这个，
1: 吗？
0: 对，你高德地图搜一下啊，你看
1: 你
0: 看这
1: 搜
0: 个
1: 一下。
0: 大概是多少？但是你不一定搜的那个公里数就是咱们的这个实质路线啊，因为我估计它的这个路线的过程中，应该会有一些个，比如说在哪儿站一脚啊，在哪儿这个看一下啊。10到11万插混 SUV 得咋选？说看了比亚迪飞驰301和长城骁龙165，还有 M7 220，怎么选？然后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啥推荐？
1: 看的挺全的，但是看的基本都挺靠谱
2: 对，插
1: 啊，
2: 混这几
1: 看的
2: 个
1: 都挺
2: 就
1: 靠谱。
2: 对，都是主销的产品。
0: 那就不给你推荐别的了，三选一吧，给他。
1: 骁龙、M7 还啥？
0: 飞驰。
3: 比亚
0: 比亚
3: 迪飞
0: 迪
3: 驰
0: 飞
3: 这
0: 驰，
3: 车我都没听过，三
0: 比
3: 零
0: 亚
3: 一，
0: 迪飞驰，
3: 这是什么车啊？
0: 301，
2: 比亚迪有这玩意儿吗？
0: 比亚迪
3: 我也没
0: 飞
3: 听过
0: 驰，
3: 啊。
2: 比亚迪，要不然就是海狮，对吧？要不然就是
3: 宋 Pro，
2: 宋 Pro，宋
1: 就宋字
3: 宋
1: 头的，
3: Max，
2: 宋 L，
1: 对呀、啊，
2: 对，
1: 但飞驰没听说过，
2: 宾利吧？你这
1: 关键在后边还
2: 可能
1: 带个
2: 整
1: 三
2: 错
1: 零
2: 了
1: 一
2: 啊！它是宋 Pro 飞驰版啊，
1: 啊。
2: 宋 Pro 飞驰版。那这三个车都是磷酸铁锂吗？对吧？然后，骁龙现在也是两驱吧，也没有四驱了吧？
1: 不，骁龙是这样的，骁龙的话，它是骁龙现在应该是全系是四驱，但是它的价格会比基
2: 比
1: 本
2: 这
1: 上，
2: 两个要贵一点。
1: 大概贵1万块钱。
2: 对，它多一个 P4 电机嘛，你说后轮能驱动。如果说要是冬天，你要是比较在乎这个驾驶的话，那可能这个骁龙更适合一点。但从销量来说，前两个应该比骁龙都卖的要多一点啊。那骁龙也不是长城最主卖的产品啊，就是但是咱们毕竟是东北啊，如果说你需要四驱的话，看看骁龙；如果不需要的话，你要电池你比较担心啊，你就买比亚迪；如果车你比较担心，你就买吉利，对吧？
0: 这是正宗保时捷
2: 哎呀，
0: 这正宗保时捷啊，
3: 这在
0: 这是啊，
3: 国内不允许是吧？
0: 这是对，明显看着这个白底黑字的牌啊，这是国外的疯狂，
2: 国外也不一定允许，
0: 这
2: 只不
0: 也
2: 过可能
0: 太
2: 没人管。
0: 牛了，这个是这太狠了，这国内我见着这车，这都得赶景点了，就这车都得。就吴承恩也是发了一个视频，说看看他去，看看这是什么车，碰见了个啥？高哥认不认识这车？
2: 这个是路特斯的1.2米，一般都叫1.2米，也叫 Emira。
0: 这车多少钱
2: 90多万起2.0T
4: 是
2: 的，
4: 在哈
2: 三
4: 尔滨
2: 点五的是100多万。
0: 他刚才碰着的，
2: 路特斯的 Emira，
0: 看看，真漂
2: 车高1.2米，然后呢谐音也叫1.2米，
0: 亮啊！
2: 英国莲花现在也是吉利的，然后大家也管它叫吉利王。
0: 是吗？
2: 对，虽然说是吉利的吧，但是它的这个跑车啊，像这个 Emira 这些，它还是在英国设计的啊。这个国产，国内设计电部分啊。如果说你看到那个 Electra 那种这个电的 SUV 啊，或者说是 Emiya 啊这种电的轿跑，那都是国内的。像这些 Emira 全都是国外的。
0: 咋的？这后视镜，东哥，你说咋的？
4: 没咋的，
0: 啊？
4: 没咋的，我就好奇
0: 你想看看驾驶位？
1: 因为我看过一个这个视频，这个视频的话，当时是装了和马自不是马自达，是你们那个什么那啥一样的电子的后视镜，但是这个不是，
0: 这不
1: 所以
0: 是，这是正常的。
1: 对，
2: 电子后视镜是那个 Electra 啊，是电的 SUV 那个，现在也叫 For Me 啊，出混动版本了。
0: 说这个太古汇说，请问我说此次自驾游报名对学历有没有要求？当然没有，当然没有。看美景，我认为这个世界上最没有门槛的事儿就是看美丽的风景。
2: 是我高个多上去呢？
0: 高
2: 考
0: 哥，你
2: 啥
0: 这次
2: 学
0: 到
2: 历
0: 有
2: 要
0: 兴
2: 求
0: 趣啊？
3: 我现在没定下来，
0: 还没定下
3: 没
0: 来？
3: 定下来。刚才杨峰他在直播间说问了三款插电混动的车型，实际你要说是选不出来呢，建议你看看。
4: 第四款。
3: 对，50新上市了一款星光 L，跟这几
0: 高
3: 款
0: 哥怎
3: 车
0: 么？
3: 相
0: 哎，
3: 比，
0: 高哥，这问题怎么接这么晚呢？刚才怎么没说呢？
3: 我在这看了看竞品和数据，哪个有优势？
2: 人家要的是紧凑级的，你给人推一个中型的。
3: 那同样的钱为啥不买大的？
2: 那你咋不买 H5 呢？那更大，
3: H5 不贵吗？
2: 差不
3: 那
2: 太多，
3: 底
2: 价
3: 盘
2: 位多
3: 悬
2: 钱
3: 挂形式呢，肯定比这个比亚迪这个你看的飞驰的车型要好一些。但是这个长城骁龙吧，外观跟我们这车不一样。银河 M7 呢，跟我们这车呢确实是竞品，外观尺寸呢 外观造型差不多，但我们这

0: 这个内部空间够大，星光 L 呢主打的就是内部空间够大，储物空间够多，实用性更强。现在这车呢接受预定，纯电是260公里的一个续航。
1: 嗯哼。
0: 现在这车卖的挺火的，交1000元呢可以享受3万元的一个购车政策，不妨呢你来看一看，试驾开一圈体验一下，然后再定吧。插电混动的车型呢，如果买10万左右的，或者买15万左右的，我们50品牌旗下呢都有，你可以综合的做个对比，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电话是3个8，1个9，4个8，店里都有现车。
2: 理想就这方面做的就不对，以后你们就到5万到15万的，知道吧？16万的都不到，那量多大呀？
3: 那
0: 他
3: 就
0: 把这个
3: 是，
0: 价位区间让起了七。让给了其他的车企了，
2: 比如
0: 五菱、
1: 50、
2: 领
0: 跑，
1: 领跑，对。那高哥，你要不要替菊哥说一说呀？
0: 他那车都已经够火了，让他缓一缓吧。
1: 行。EV5。
2: 其实这个价位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看的。如果这个混动的话，也可以看看710或者711都可以吧？是不是小张道？
4: 对，都可以，
2: 都
4: 但
2: 可
4: 是增
2: 以。
4: 程的，他看那几个人插混的。
2: 啊，
1: 他那对他那几个都插混。
5: 那
2: 不是有人说插混好，有人说增程好，咱整不明白了现在。
4: 那肯定是插混好啊，但是如果说你的使用不需要插混，那就增程也可以啊。
2: 但是吧，现在有人就那么说，说呢这个增程和插混的话，如果插混的车出了问题之后，维修比较麻烦，而且
4: 对，那
2: 费用
4: 确
2: 比
4: 实，
2: 较大。
4: 确实，
2: 这个好像是修配行业确实对这个事儿断定。
4: 插混很复杂嘛，
5: 啊，刚才木木说了个头儿啊，我刚才也看见这个杨仔啊，是咱们的一个朋友，想问问 EV5 落地多少钱？您这个问的有点宽泛啊，EV5 的价格它比较这个
1: 分配置
5: 拉的比较这个长啊，
1: 有多长？
5: 最高配的可能裸车得20多，然后
1: 最低配
5: 最
1: 呢？
5: 低配的是14万9千8。
1: 哦，
5: 所以
1: 不
5: 说，我给你介绍一款店内现在比较合适的这一台特价车啊，它是指导价格15万9千8的珍珠白，加了个1000，现金优惠3万5，优惠完的价格就是12万多了，对吧？12万多，我再给你优惠一个13万多，13万5千8，然后再给你优惠一个7000的店补，变成了12万8千8，再领个省补或国补。大概1万多块钱起步的补贴，就裸车直接来到了11万多。那这个车落地价格加上一半的税和保险，大概在12万多吧。啊，这个是16万0800的这台指导价格的落地价格啊。我建议呢，想买这台车的您抓紧时间，因为这个价格是从昨天开始执行的啊。我们也让群发了一下这个朋友圈啊。问的人也挺多的，现在购车呢，我们可以层层叠加各种优惠，比如说那6种特殊人群：教师、医护、媒体从业、新婚、新生儿和这个25、26的这个应届毕业生，对吧？还有呢，就是说，如果你现在买车的话，我可以送你一个原厂的充电桩，这些都是优惠。另外，如果你想办贷款，5年给你做零首付、零利息，在合资品牌里边，这个金融政策的大家可能也都。做不到啊！我们家油车其实也办不到，只有 EV5 这一款车。它还不是说，像之前什么活动都不参与的，这个车是什么活动都能叠加的，还是比较合适的。想开这个车来机场路12号，进门就说听节目来的，找富贵就可以了。记个电话微信18646049935。
1: 还有没有了？没了吧？大爷那块没有符合的。
3: 没有，
1: 那 没有。
2: 但是这个价位如果增程和插混都说的话，从现在说，
5: 我
2: 能说
5: 是
1: 说没了，
2: 能说
1: 因为他这个价格，
2: 能说1个小时。
1: 对，他那个价格区间太多了。说有个让给科普一下这个空气悬挂，说有人说这个东西在北方天气冷的地方容易坏。
5: 它能冻坏吗？
2: 那个亚楠不太会说啊，我替亚楠说两句。第一个呢，空气的悬挂呢，从汽车上有到今天不是1天2天了，在东北呢，它也不是10年20年，可能在30多年以前，那么呢，很多的高端车呢就已经配备了空气悬挂。那么最大的变化是车辆的价格。原先呢，如果我们往前捋10年的话，50万以下的车是没有配备空气悬挂的。 而到了今天呢，可能我们20万左右的，尤其还 SUV 车型就可以

0: 配上了空气的悬挂，尤其在 MPV 的车型当中，定好是 MPV 车型，如果配备了空气悬挂的话，这个车的舒适性，尤其第三排的舒适性是非常非常好的啊。你再好的就是各种的悬挂呢，包括什么电子减震这些，跟空气悬挂比，那么呢它都是舒适性方面都是打对折的。空气悬挂呢就能让一辆的车的舒适性提高是这么大的幅度，而且现在价格呢已经降到了20万左右的车就已经有了。但是说一下这空气悬挂，以前我们见的空气悬挂呢都是单腔的，现在呢空气悬挂都是双腔的。这种空气悬挂的话比以前单腔呢，第一呢舒适性提高的更好，第二个的话就是呢坏的故障率很低很低。你看到很多的空气悬挂说呢长时间不使，尤其冬季扔在外面爬下去，那你一瞅全是老车，新车肯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尤其到了今天这个技术，所以对空气悬挂这块，然后呢你说怕它坏啊，短期内应该没有问题。再就是呢有一些车型，比方说像奥迪车的空气悬挂，那么它现在副厂的质量而且不错的话，它我们叫气包，那个气包的话配件价格也不贵啊，所以的话你不用太担忧。第一呢我觉得短期内不能坏，除非呢你走的路况特别差，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你就这么蹲，
1: 嗯，
0: 那它可能坏，其他的不太可能。
2: 再就是如果要说到空悬的话，像说一下质保期吧，理想的空悬的话是双腔空悬标配的，现在是8年或16万公里的一个质保期。我觉得这个如果要是它真的能那么容易破坏损的情况下，它也不可能叫到8年的一个质保，
1: 它给的这个正经挺长了。
2: 对对，而且理想的这个质保呢它是跟车不跟人的，我打个比方
1: 啊，他不是首任车主。
2: 对，他如果说你开到4年之后你要再卖的情况下，他就是新的这个车主也会有额外的，就是余下的八年之外的，或者是公里数之外的一个质保的范围。这也就是为什么就是理想在新能源的领域的话，这个保值做的比较好的原因，就是他不是首任车主的这个质保期的一个权益。
1: 啊，这个跟车不跟人这事儿现在确实是挺稀有了，算是。普遍都是跟人，就是
2: 跟车不跟人，
1: 优惠很多，保障很多，但是都是针对首任车主。嗯，
2: 对。
1: 刚才咱们看那个1.2米哈，总结积累券，我说木木，咱个头不能买跑车，坐着不舒服。你太懂我了，这么多年我没买超跑，就是因为坐着不舒服。
3: 他那个车现在二手的性价比非常高，5-6十万、
1: 啊、
3: 买个这个21左右的吧，差不多。
1: 哎，
3: 要买 2.0T， 这个是奔驰的那个最强 2.0T，
1: 不行，
3: 车可玩性还是不错，
1: 不行不行，
3: 一改以前路特斯那个内饰坐着非常难受的感觉，
1: 啊，
3: 这个，
1: 啊舒服了。
3: 对，它的总布置，这个内饰的布局是咱们国内做的，外观是英国外观设计做的，所以说它坐起来呢
1: 强强联合了，
3: 哎，它坐起来其实很舒服，所以说那个你不用太担心。
1: 所以说这个借口不能用了，
3: 哎，就找钱的问题吧。买个二手性价比很高，这个。
1: 哎呦，那不是，但这个车是二手，是价格性价比高了。小张总实在哈，你想说啥？
0: 小张总得实在，
1: 啊，
0: 真的
1: 实在，
0: 一个卖新车的往在这买
1: 二手
0: 车性价比高啊。
3: 对，因为他新车动辄100万呢，3.5的那个手动100多万，现在好像买不着了，只能买
0: 二手。如果这台电车刚才你说22年的是吧，
3: 对，21左右吧，22，
0: 我算到22的吧，今年26年，如果这台车当时是100万
1: 啊，
0: 现在卖60万，假设啊4年的时间，
1: 啊，
0: 这车保值率挺好，
3: 90多万
1: 了，
3: 当时裸车价应该90多万，
0: 90多万，
1: 那更不错了，
0: 啊。但它的保值还真不错。但是我觉得这种车型，如果作为个人用户，车商假设现在卖60啊，车商卖60，你个人车用户想卖55，这车可能都卖不出去。
1: 原因？
0: 第一呢，这种车啊，这么小众的车型，在车商当中。然后呢利润的看得比较大，它交易周期比较长，它价格有可能出现大幅的滑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买二手这种路测斯的客户也很少，不容易找到，所以的话说我觉得就是中间有这么个正常的范围也应该是正常的。
1: 所以随着小众的来说，这种车尤其二手之后它用车成本得高吧，
0: 啊，那
1: 它用车成本
0: 咋样，不一定，
1: 这个，
3: 还行，
0: 因为这种车的话公里数都特别少
1: 啊，
0: 没事，谁不能他开着他哇哇的大街上说
1: 就是干，
0: 一天跑200公里，对吧？或者说呢，我现在比方说我现在上秦皇岛玩去，我开着他去。一般像这种车的话，都是板车背去，
1: 嗯嗯嗯，
0: 然后
1: 到当地开，
0: 对自己背着手溜。

0: 发送过去，都能离开。
1: 嗯，说这个手里边有一个黑翼牌子的车。翼，嗯，高哥翼是哪儿？
2: 大庆，翼是大庆，
1: 翼是大庆。这现在在哈尔滨买了一个新车，括号也落哈市的牌照。那为了拿省补，想把这个车现在过给自己亲戚，需要怎么办？手续费大概多少钱？
0: 如果说过户费吧，我们就给首先呢，你这种情况是政策可以允许的。第二说呢，如果你去车管所过户的话，车管所收的这个是牌照费，应该啊，因为它只能叫服务费，可能怕服务费我说你那啥，你别误解了啊，这应该是牌照费，两只牌照应该加四个签封，好像是120块钱。
1: 啊，
2: 你在当地就可以过了，你没有必要把车开到哈尔滨来过，直接提供手续和照片就可以了。你买新车的时候，销售应该跟你讲这些。买的什么车呀？不是我们嘉宾的车型吧？
1: 正常都得告诉一下的哈。
2: 对呀，
1: 服务到位呗。嗯，看看怎么的，说不让买超跑了。
0: 哦。
1: 别想超跑了，一台50扔进去，只能选一个引擎盖和钥匙，就单选这个钥匙，啥意思啊？什么？
0: 啊，他说
1: 一个五零
0: 的话
1: 费钱呗，
2: 这
1: 是不是
0: 开超跑你谈钱多俗啊？
1: 真是这么多年我就不拿钱来衡量超跑，我就拿舒服，别告我舒服，就是不舒服。
0: 对，你觉得超跑的座椅那么贵，完了坐着多难受、啊、
1: 多硬啊？
0: 对呀、
1: 啊，
0: 多难受啊！
1: 家里边200-300块钱电竞椅不得劲吗？
3: 200-300还能买电竞椅呢？
1: 不是说那事儿，说那事儿，说那事儿
3: 了，低端了啊！
1: 我搁龙淘一个二手电椅200-300块钱，不能淘吗？就比你
0: 什么二手的呢？
1: 新的，
0: 我怕你笑话。我买了一个，因为啥？我女儿过年的时候回来，然后那个玩游戏啥的，在网上花300多块钱买嘛，新的嘛。
1: 你看，
0: 对吧？但是咱出去，别人问，说1300买的。
1: 哇，这么说呀？我也实在了。我也是的，我透底了。
0: 中午我刚教完你的，
1: 真是我都就透底了啊！对，对，解释一下，节目都快结束了，给大家解释一下，徐老师今天干什么去了？今天东哥刚教我怎么告诉大家这个问题。徐老师赶的今天早上第一班飞往国外海外的航班，去吃世界上最贵的一口五分熟的牛排。这人呢，他对面吃饭这人呢，名字仨字儿，啊。免贵姓八啊，
0: 好像是太上灯哈，
1: 不就是姓八
0: 啊，就太上灯那个。
1: 对对对对对对，吃牛排从来是五分熟，
0: 比我岁数还大，
1: 大点儿。
0: 对
1: 啊，徐老师干这个去了，
0: 中午就是谈谈心，
1: 谈谈啊，
0: 全球的经济方向发展。
1: 然后针对性的说一下，在全球经济如此态势之下，哈尔滨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不对？主要吃。五分熟牛排，
4: 一下子问懵了。
1: 你看，说sorry， 解释了啊 ，excuse me 啊，解释了。徐老师干啥去了？干这个事儿去了啊。来啊，说说这个EV5胎车，你给他解释了哈，续航多少？530的，冬天能跑一半左右。哎，这个你们测过吗？实测过吗？到这个冬天。没有，
5: 如果你要是说冬天也分哪儿的冬天啊，要是哈尔滨的话，我觉得应该是4折到5折之间吧。
1: 差不多，这个挺靠谱的。
5: 对，
1: 志姐，
0: 我告诉你，应该这么说，4折，
5: 嗯，
0: 大概到五折吧。
5: 对呀、啊，
1: 4到5折。
0: 万一他到冬天时候到不了5折，他回来找你咋办呢？
5: 4折到5折，
0: 哎，大概到5折。
1: 智己 LS6 哈尔滨用，市区开，基本不走高速，没有车库，增程纯电450，纯电103度电，怎么选？能不能选纯电？
0: 说个大方向嘛。
1: 他想选纯电，但他没车库。
0: 如果你要没有车位的话啊，尤其在北方，在这个地区，尽量不要去购买新能源的车型。这就是我，挺实在的一句话，你就做个参考吧。个人建议，只供参考。但是如果真买的话，有车库，不看看那个 LS8 吗？那个东西挺好啊。对呀、啊，那个是知己那个。
3: 不如买理想。
5: 对呀、啊，不如买理想呢。
0: 说呀，
6: 哎，你说是想插一个呗？
5: 啊，

0: 刚才说那个黑翼大庆的那个牌子，高哥不是劝他说搁当地就能办吗？不回大庆了，黑翼牌子车现在跟人都在哈尔滨呢。然后他买的也是理想 L6。
1: i6 吧，还是 L6？
0: 我
1: 都没问题
0: 确定没有上面那个点儿，它是 L6。
1: 首先啊，是这样的，借着这个听友的这个问题，也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他这个车的话，在哈尔滨就可以搬置换，就是二手车交易发票啊。那需要带什么呢？双方的身份证，然后把车的手续和车开过去。然后现在也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的话，因为理想直营的体系，除了15,000的置换补贴之外，你还能额外拿到一个大庆补贴。像 L6 的话，额外有3,000的补贴。那您的车的话，其实它如果提完了大庆补贴，它应该上传完毕了，因为交付会协助这个去办这个补贴的进度。那如果他这个车的话，如果二手车交易发票到手了，大本到手了，然后行驶证拍个照片，它可以上传大庆的云闪付，然后再享受个15,000的置换补贴啊。那目前的话，我们现在在售的车型，刚才也说了，就是刚才有一个听友说没有车库，那你看看要不要选择理想 i6？那指导价格24,900，现在全系优惠5,000，然后还有3年免息的政策。那如果没有库的情况下，没问题啊。我看看您是在哪个地方，就是居住。那我理想的话，像机场路的16号有一个5系充电桩，10分钟就可以续航500公里。那你看一下，如果说你充满之后，大冬天的话，咱就说按一半算，还有350的这个行驶里程。那大概如果你一天跑40的话，那你大概是一周左右，10天左右，可能就充一次电，10分钟即可。所以说也是解决了充电要在外边等啊，包括困难的一个情况。而且目前的话，就是 i6 的话，配置是相对非常高的，双腔空悬，包括电吸门啊，然后包括城市智驾和高速智驾全系免费都带的。那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您来机场路16号，我给你演示一下5系超充的一个速度，然后呢带你试驾感受一下我们的 i6 车型啊，目前也是单月超过20,000的一个交付了，18545533个9一个8。然后刚才那个听友，如果你要是弄不明白这个置换补贴，因为你买到理想车，我就一定会管的，你也加我的微信，然后我给你一个指导吧，18545533个9一个8。
0: 他说他朋友的卫士7,000公里出差扔地库2星期，左前空悬竟然能塌喽。
2: 卫士
1: 啥
2: 前
1: 车
2: 面
1: 呀？
2: 俩字儿叫啥？
0: 叫啥？
2: 叫路虎。
0: 路虎，不开不行，放那就塌。
2: 对，路虎这个车呢，咱说方方面面呢，都可以说是榜样，起到了榜样的作用。但是就是它的电器部分，确实一直都
0: 不行，
2: 算是软肋啊，一直都是软肋。
0: 哎呀，60万有2.0T，有3.5自吸，还有一种借口，哈尔滨找不到配件又等很久。刘刘，你说对了，这些年不买超跑就因为这些原因啊。这边有人说这个，哎，其实说的有道理啊，东哥，咱在节目里边一直劝说家里没有库的不要买绿牌，不要买新能源，尤其不要买纯电。但是你说大街上跑的这些个绿牌，有多少个真是家里有库个加充电的？
1: 很少。
0: 他说的有道理啊，是这样啊。
3: 冬天一下雪的时候，绿牌车顶上全是雪，就没有库。
0: 对呀，你就现在大街上绿牌，你说有几个是搁家充的？所以刚才有一朋友也是开玩笑的说啊，说买个绿牌假装有库。哎呀，
2: 其实如果我们一年跑15,000公里，你算个账，就是你天天在外面充。然后呢，和你租一个库安个充电桩，你算一下哪个合适？我觉得租个库比你天天在外面充商充要
0: 合
2: 适。合
0: 适啊，
2: 对，因为的话，这个半夜后半夜充的时候不电便宜吗？
1: 人也享受了，下雨了，
0: 对，下雪了，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孩儿，你上超市买完东西，外边你再找不着停车位，现在好多这个
0: 不好找，不好找，
1: 对，不好找停车位，你再给你贴个单子，里外里其实。怎么说呢？你还不如说把这个加油的钱你真的用到自己的享受上了，对吧？
0: 花钱买一份省心，是不是？
1: 对，确实是享受。现在连着下雨的天，确实回家了。你在大雨滂天的往家走，你这个，对吧？
0: 12年灰色两驱的迈特威10万公里，原版原漆，二手户。
2: 迈特威是吧？12年的。
0: 对，
2: 12年的话，我觉得这台车。说个大概吧，大概的话，迈特威其实也分挺多版啊，3万多块钱也就这水平了吧。
1: 10万公里没开呀？ 十万公里的这车基本上没开。迈腾威一般都是

0: 是比较
1: 他研究的挺细呀、啊。
0: 对，我现在还真没研究过 L 六、L 七、L 九他们的区别、
1: 啊，
0: 这个刹车系统的区别啊。但是我知道 L 九李维斯的新上市的，也是在首销期权益范围之内的，它标配的是全线控的底盘，是跟以往的 L 六、七、八、九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那现在也涉及到一个理想改款的一个期间，就包括这个月再有七八天左右吧，预计哈。那理想的 L 八全新上市了 ，L 八的话原来是六座变成五座，那它会不会升级为全线控的一个底盘？现在我也不知道参数，因为我还没有参加这个培训啊。那如果你真的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联系到亚楠，因为后续的话 L8 上市之后 L7、L6 全系都要改款，今年也是理想下半年大改款的一个期间，所以说具体的变没变刹车的系统，我需要第一时间给你传递，添加亚楠的微信啊，18545333918，
1: 你这算不算收杯了？
0: 也算了，那我就开始吧啊！
1: 是不是？
0: 大家好，理想汽车的亚楠。那目前的话，理想汽车已经累计交付了170万辆了。刚才也说了啊，今年下半年是大家如果真的有换车计划，那如不管是纯电的还是增程的，20万到50万期间的，我们全系都要换新，全系都要换新。那目前在售的车型，比如说 i6 纯电的，720公里续航，配置特别高，双腔空悬、电吸门、冰箱，包括城市区的智驾和高速的智驾都是免费的，那目前79800就可以把车开回家，那3年免息政策，一分钱手续费都不用花。那像 L 九利维斯版本，6月30号之前下定，489800就可以享受800伏的主动悬挂、全线控底盘和那个后轮转向。那感兴趣的可以添加亚楠的个人微信，无论你是在省内还是省外，亚楠给你对接最近的门店。亚楠的个人微信和电话是一个号码，18545333918。
1: 哎，小张总，正好这有人问，吉利星河找谁？
2: 吉利星河好像还没出呢吧？这车不知道是啥啊？就是这是不是吉利星什么车啊？这个你加我微信具体说一下什么车啊？这个没有星河这个车，至少目前没有啊。你等会儿我一起说微信吧啊。这个如果说大家关注燃油车啊，在10万级别想要一个比较省油的啊，可以看看我们新出的这个最新产品，就是我们吉利星瑞的 iHive 啊。星瑞的 iHive 呢，市区2升多的一个油耗啊，确实还是非常的省的。实际上咱也能开得出来的，1.5 自吸机器啊，加上 PP3 的一个双电机的一个架构啊，然后呢配合燃油热效率48.4%啊，也是现在量产车我觉得应该是最高的了啊。具体大家可以到店里来看看车，试试驾。iHive 呢，如果有置换，大概9万多块钱啊，中配的最主销的配置就落地了。小张总的微信啊，买吉利全系都可以加我啊，包括网约车的业务都可以找我啊，18045078887。
3: 大家好啊，长安马自达肖芳啊，咱们燃油车呢，现在 C-5 是店里头真正主销车型啊。如果您预算稍微追加那么一点点，可以看到 C-50。现在 C-50 呢，2.5是非常推荐的。这款车的动力性还强，而且呢，轴距呢现在是2.815米，后排乘坐空间呢加大了，舒适度也增加了。那不妨到先锋路的2号啊，包括咱们昂克赛拉，你都可以试驾。都有试驾车，如果相中哪个车啊，您添加肖峰的微信，咱们听友是有照顾的。我的微信号15846377395。
4: 听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王富贵啊。那我们起亚一口价的车呢，一跑 K3 和新狮博拓界这三款车型，本月这个25号之前下定，厂家是至高给50%的购置税。以一跑为例啊，它的税大概在5000左右，它是补贴2500。那 K3 呢是补贴3000，狮博拓界是补贴3500。如果你之前有看过这三款车型，我们都是在一口价的这个基础上是没有任何优惠的啊。那现在这个赠送油卡就相当于是给您一个购置税的补贴。另外呢，如果您是教师、医护、媒体从业者，或者是新生儿家庭，或者是您这个和爱人啊，在买车当日的前后半年领证登记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去年和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啊，我们都是给额外的2000块钱的油卡，非常的合适。那这个燃情世界杯、嗨购618，我们的起亚品牌对于这两个节日吧啊，比较重视。所以说，无论您是之前买过车的老朋友也好，没拿到补贴的，还是说未来你想买车拿到这个的，那不好意思啊，只能是这个月。如果您看好起亚全系车型了，尤其是我现在特价的纯电的 EV5 啊，或者是嘉华，你都可以寄个电话微信啊。因为有好多听友啊，觉得我可能是销售经理、销售总监级别的，可能。

0: 不卖车，但是，我是销售啊，就是您到店第一时间找到我，这样的话才算咱们媒体电台的这个 KPI 啊，就算我的业绩。所以第一时间进门就说听节目找福贵就行，买不买车都无所谓，好吧？啊，186-460-4935，道里区机场路12号一发起亚。
1: 进店第一件事找福贵啊。
2: 大家好，我是高经理。现在我们五菱呢推出了一款插电混动六座的 SUV 星光 L。这款车呢外观设计的确实很漂亮，采用的是凌空美学的一个设计，前后尾灯呢都是贯穿的，车身尺寸呢够大，黄金比例，设计的很漂亮，搭配的是20寸的一个铝合金钢圈，看上去呢也有很有运动感。轴距呢是2950毫米，内部空间呢更宽敞，是六座布局。现在这个车呢下定呢，厂家给出了很多的权益，如果大家喜欢这种插电混动的 SUV 可以关注一下。纯电续航呢是260公里，满油满电综合续航呢达到1260公里。想买的呢打电话3-8-1-9-4-8。
3: 大家好啊，红桃二手工头老刘，稍后3点钟的时候就回到了一矿机一号红桃二车。如果你有二车想出售，想评估价格，想那个做个置换啊，然后呢想了解你能享受到哪几种补贴，补贴金额是多少的话，你都可以过来我帮你看车评价。4-8-1-3-5-7这电话呢是我本人在接听。节目之外关注二车，关注品质二车，加我个人微信171-4-8-1-3-5-7，是171-4-8-1-3-5-7，节目之外微信聊。
4: 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欢迎您在这个下午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理，和您继续来聆听经典，也欢迎您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能够在线收听了解909的出行，以及关注到我们所有的活动讯息。

汪苏泷是太懂怎么写青春的歌手了。我们来听的这首歌是《青春白皮书》，吉他扫弦混着轻快的古典开篇，瞬间就会把人拽回90年代的高中走廊。

我们总在城市当中奔波，看惯了林立楼宇，日子被重复的琐事填满。那么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撞在一起，这样的旅途才最值得奔赴。就在6月18号和909一同出发，带你沉浸式领略草原、大漠与湖畔的风光。我们在整个行程当中一共是五天的时间啊，地道的蒙餐特色风味美食轮番上桌。那么这样的一次出行，咱们是分成了两种方式，大家可以随心的选择。跟团汽车游每人是2180元，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出行，入住品质酒店和特色蒙古包，你像华沙呀、射箭呀、草原迎宾还有篝火晚会，全部是赠送给大家的。所有的景点首道门票一价全含。那么偏爱自由出行的朋友可以选择到的是自驾同行，仅需要1580元。我们统一规划路线，提前预留食宿、景区资源，结伴而行，走走停停，节奏完全是自主的。同时呢，为2026届高考学子准备了专属福利，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不用费心做攻略，不用纠结行程安排。那么这个盛夏，我们奔赴乌拉盖，把身心交付给这片辽阔的天地。具体的行程安排，来添加手机的微信1390480-6169，1390480-616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有的时候下午会比下班快乐，因为期待总比得到快乐，也有的时候慢一点比快一点踏实，因为在回忆里过程总是意外的深刻。时间煮雨，岁月逢花，以欢喜之心慢度日常，
2: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欢迎您在这个时段继续锁定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的调频中，我是经历，和您继续要聆听经典。我们要把忙了一上午的心情调成自己喜欢的旋律吧。这首歌戴佩妮《单身潜逃》。

马上听到这首歌，很多80后都会跟着一起哼唱下来的。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李心洁的版本，她保留了原曲的清新感，又加入到了属于少女的这种灵动的气息。

夏天该有的样子，我想从来不是困在室内。我们告别试卷与工位，奔赴有风的地方，去看沙海连绵，碧草万顷，把快乐尽情挥洒在天地之间。那么在6月18号跟随我们909出发，开启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一次打卡湖泊、沙漠、草原三大特色风光。很多人因为狼图腾认识到了乌拉盖这片天边草原，而当你亲身踏上这片土地，你会发现远比镜头里更加的精彩。所以呢，这一站我们带您去到的地方啊，就是这里。细软的黄沙连绵起伏，不限次的滑沙从沙丘飞驰而下，风声掠过耳畔，所有的压力就会一扫而空。这也是很多人期待啊到这里的一个体验项目。而且呢，在这里其实随手拍摄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晚上呢，大家又可以围坐在篝火旁，一起欢声笑语，热闹又特别的治愈。游玩过后呢，咱们入住到的也是特色的蒙古包，抬头便是漫天繁星，这是城市当中很难得的浪漫的体验。909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游，地道的牛羊肉，各类蒙式风味美食尽情的享用。两种出行方式啊，非常的灵活，跟团汽车游，乘坐2+1头等舱大巴，每个人只需要2180元。那么交通住宿啊，首道门票一价全含，滑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全部赠送，想自驾同行仅需要1580元。我们提前规划完整的路线，预留景区与食宿资源，结伴而行，想停就停，自由度拉满。那么2026届的考生专属福利是凭准考证报名立减200元。咱们约上同窗好友，结伴自驾出发，在沙漠撒野，在草原追风，在星空下畅谈。就在6月18号我们共赴盛夏的草原之约。来添加手机的微信，我们了解完整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 1390480-6169。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浴室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

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我想人这一生啊，总得有一次是完完全全是为自己奔赴的远方。那么西藏为什么会让无数人魂牵梦萦呢？不是因为它有多么的神秘，而是当你站在这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所有的烦恼都会被天地的辽阔轻轻地吹散。在这个七月，909带你圆梦西藏了。我们会带你登上药王山的经典机位，就是50元人民币背面的取景地。站在那里，你拍下的不只是布达拉宫的全景，更是自己心里那张存了很久的明信片。我们还会走进布达拉宫，戴上专业的讲解耳机，听白宫红宫千年故事在你耳边慢慢的展开。

我们还会带你去羊卓雍措，六月的羊湖雪山环抱着碧水，天地静的只剩下风声，你站在湖边什么都不用想，什么都不用说，那种直击心底的纯粹会让你忘了所有的疲惫。六月的西藏草木正盛，氧气充足，没有旺季的人山人海，辛苦了大半辈子的人可以圆年少时的雪域梦想，常年高压忙碌的你也可以借着七天彻底来放空，把生活重新开机。909三年深耕藏地，打磨出最为舒适的出行节奏。我们不赶路，不折腾，而且呢，拉萨供养住宿、地道藏式美食通通安排到位，你只管轻轻松松圆梦西藏就行了。咱们七月出发啊，哈尔滨的行程四飞七天，只需要6880元，一价全含零资费。咱们是精品小团的品质，首晚入住到的就是拉萨的洲际五星级酒店，全屋尼赞供养，而且呢，六大藏地特色正餐全包。你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雅宁湿地、卡丁沟、药王山、八角街、米拉网红高速等等，还包含了巴松措的专属游船，赠送专业的讲解耳机。所以呢，这样的一次行程，我们期待您的加入。添加手机的微信，了解具体的行程安排：139-0480-6169，139-0480-6169。添加手机微信13904806169。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3: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
4: 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5: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其实我们的每一天在做的都是一些小事，比如热爱时间，思念家人，静悄悄地吃颗糖，和爱人牵手散步，闲时逗猫，关注四季三餐，关注衣食冷暖，或许只关注今天的晚饭。

0: 健康生活乐享于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精神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开三友情提示：
1: 女朋友胃疼时看着十分心疼，那你可以不看她去看手机呀、啊。
0: 如果把菜炒咸了，可以放一会儿，因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
2: 大家都说我眼里有光，后来医生告诉我，我是散光。
1: 哈尔滨音乐广播，嗨三下班万岁，你的快乐充电。

0: 搞笑真到位，
1: 美味贼实惠。
0: 欢迎继续锁定全新周二的孩子下班万岁。所谓桥归桥，路归路，嗨三魅力挡不住，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尽情打造，
1: 谁能挡住你啊？
0: 真是挡不住。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二的路上
0: 等你。控场盟主很一哥坐等，控场一个阿兵本兵，周二向各位问好。
1: 不夹夹不麻麻，不做不闹不绿茶，我是星月。
2: 那我还是那个弹着吉他唱着歌，每天同时间陪老客的零零后木木。
0: 哎，身份是你们给的啊。那我们节目当中呢，其实你看我们仨就是祥和一片。节目之外呢，我们是忙碌不见啊，就是本周又将是我们聚聚合合离离分分的一周啊。嗯，可能这一周呢，因为有各自的活动啊，包括东北超啊，可能你能
1: 不用虚，本周想听了三人上节目，
0: 这是最后
1: 一天。
2: 啊，对，限量版。哎，对，本周想听到仨人上节目，
0: 我跟你说，
2: 就这一次了。这
0: 想听到两个人都保全不了了。
2: 想听到两个人，大概率也就明天一天，也就明天一天了。周四周五大概率，嗨三儿一个能，
0: 是不是？我跟你说，现在咱总监一点脾气没有，真的，他是一点脾气没有。原来
1: 总监是你说啥行，你说啥行。
0: 岳总最知道你说啥行。因为他掌控不了这种局面了。
2: 然后现在哥对于咱俩来说现在是啥呢？别人跟咱俩说啥，那我想想办法。
0: 对的，哎，
2: 好的，我会调整。
0: 木木，
2: 交给我吧，姐。
0: 我看出来你有我就是前一段时间的影子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本宫当年的屈辱，你如今也饱尝了。
2: 主打一个哪俩字呢？协调啊。
0: 哎，我真的是非常怀念学生时代。其实我们在工作当中，你看啊，我们
2: 事儿特别的繁杂。
0: 对，
2: 但是学生时代最好的一点是啥？哥，我知道你要说啥。
0: 嗯。
2: 就是忙也忙得单纯，就忙一个事儿，
0: 忙也忙得自由，
1: 忙得简单，
2: 对，
0: 忙得开心，
2: 简单，
0: 无非就是学业、同学、吃饭，对，这是打球，约场、游泳，是不是？
2: 连睡觉都不存在问题，因为睡眠好。现在咱有的时候还得深受点，哎呦，昨天晚上没睡好，
0: 你
2: 这种，
0: 你这点表现，如果要是人写季度评奖的话，我一定会给你五颗星，因为我看出来你的眼神当中已经不那么飘了，就开始沉稳了。领导已经同意奖励你，
1: 不是后面好几十个人拽着他，他现在飘不起来。
0: 领导已经同意奖励你，
2: 后面确实得有好几十个人。
0: 三天十四果油，
2: 怎么昨天还是四天？
0: 十对，
2: 今天就三天，
0: 三天十四果油，便宜啊，
2: 要了命了。
0: 来，十六点十分，我们进入今天的海草有的聊。
3: 有料才有聊，
4: 有聊才能唠，嗨三儿有的聊。
0: 当月月拿起右中的按摩梳的时候，我就知道好日子

0: 已经不远了，就这种。哎呀，可以开始玩上这个书了，说明你最近一段时间好，
1: 脑袋疼，
0: 脑袋有点疼，嗯，细胞都不够用了。然后说嘛，今天啊，这话题非常好，对，就是说，你看今天考试已经结束了，
1: 再不疯狂我们就老，嗯，这个
2: 老了，
1: 这歌我跟你说
3: 不好唱，
1: 非常没调。
0: 这谁的歌啊？
3: 宇春，
1: 宇春的，
3: 宇春
0: 啊，那我就知道了。对，
1: 老了，
3: 哎，准了。
1: 哎呦，这歌老难找调了。
0: 你再梳两下头发，你更准。所以今天还想跟大家的话题就是，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在
1: 我们已经老了，
0: 对对对，
1: 就疯狂不起来了，但是曾经疯狂过一样。
0: 对对
3: 对,
0: 对，
3: 就都说年少轻狂，所以说就说一说你年少的时候，
0: 对，
3: 尤其是在毕业这个节点的时候，你都做过啥疯狂的事？
0: 其实说白了，对于今天结束之后的孩子们来说，你的青春时代就此结束了。其实你进入到大学之后，你已经是半成人化的时候了，大学跟高中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想说，回忆一下那些我们美好年代的那些故事，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你比如说我吧，举个例子哈，就是我那，
1: 你毕业干啥事儿了？
0: 就是我那。那就是包三宿啊，就是包网吧包三宿。我弟拉拢我的，就是不叫叫什么，
3: 你弟
0: 叫什么
3: 诱惑你，
0: 怂恿我，因为我并不想包宿，腰坐不住，你知道吗？但是我还不会打这个游戏。
3: 从小腰就这么有天赋吗？就不好，
0: 就是对，就是啊，从小就是运动健将。我七岁被国家体操省队相中。
3: 那
1: 七岁到底是国家还是省队？
0: 国家队，
1: 不，
0: 国家
1: 忽悠谁呢？
3: 对，每个省都属于咱们国家。
0: 对，
3: 对对对，
0: 国家队的黑龙江支就是那个分队，就是
1: 那
0: 个省
1: 队。那你就叫
0: 省队，省队
1: 那不能叫国
3: 家。
0: 特训班到幼儿园去挑，我那时候小六岁就小，就是大班的时候就被挑了，腰软。那时候腰就软，然后
3: 软，
0: 协调性非常好，让我去练体操，因为我知道长不高，所以让我去体操，给我两条路，说家里边如果那啥的话，就是跳水和体操。我妈果断脸上都没选，然后
1: 开玩笑，我儿子能长1.8米大个呢，练不了体操，
0: 对对，
1: 也练不了跳水。
0: 我妈说了，我们上地下那个花2块钱测预测，我1.78米呢。后来呢，我就发现了，其实年少的时候是最快乐的。我记得我考完试之后，我终于考完了，就是不论
1: 那你毕业了到底干啥了。
0: 就是包宿嘛，
1: 啊，就是你干的最疯狂的事儿，就是连包三宿啊！
3: 疯狂的这么疯狂，
1: 那不困吗？
0: 困呢，在那睡嘛，俩凳子支一起，就是晚上。
3: 哎，但是你真别说，那个时候包宿，
0: 我们那时候包宿条件老艰苦了。
3: 那个时候包宿，
0: 嗯，
3: 得哪儿都能睡一下，
0: 是是，
3: 真厉害。现在真不行。
0: 哎，我说弟弟，你那么愿意包宿，你有没有过？就是我弟说我包过便宜的6块钱，让我去扫雪，因为那屋里飘雪。完了，定期老板说你把这雪扫扫。就那么条件，动手动脚的，动手动脚的
3: 还玩呢，
0: 还玩呢。我说我真是受不了，但是我能陪他包三宿，也是我那个时候仗着自己身体好，就扛熬，你知道吗？要不现在别说包宿了。
3: 你看兵哥，你这人就实在，
1: 现在
3: 咱就不
1: 能包饺子了，
3: 咱就不能包装一下自己吗？你是重情义，
0: 就重情义嘛。关键是钱不用我花呀，这是重点啊。我觉得今天木木能起这个话题，木木一定有很多说的，
1: 是
0: 因为你长那个样子就像就是过做过很多疯狂青春的浪漫的事情。
3: 咋的，我很破碎，
0: 比如说蜡烛
3: 一看就很狂，
0: 比如说蜡烛叠心，比如说蜡烛拼心给女生弹吉他呀，
1: 那个不疯狂啊，
0: 然后被城管给扫了。然后还有就是大学里边说摆什么浪漫什么仪式啊，我觉得这蛮疯狂，女生见着不疯狂吗？你在酒店里是
1: 浪漫，那不叫疯狂。
0: 你在
3: 酒店
0: 不？你在家里边是不是摆过那种就是浪漫的那种？
3: 我在家里有过
0: 浪漫气球，
3: 嗯，
0: 是吧？
3: 在家里有过
1: 告白气球，是吧？
0: 告白气球，
3: 嗯，
0: 这对于月月这样的不经世事的女生来说，那就是遁入了，啊！
1: 你就别说不经世事，就现在我也没有过告白气球，你就别说世事与非了。
3: 那你这么整，那等会儿得放一首告白气球啊。
1: 是啊，
0: 我觉得真得放一首，因为他确实，周杰伦算不算咱们高中时候的时代偶像？
3: 咱们高中吗，兵哥？
1: 你跟人家是
3: 咱们相差17年的高中吗，兵哥？
0: 你们高中？那你不听周杰伦？你小学的时候，周杰伦00年出这张专辑，你7岁，你没听过他的歌？
3: 说实话，
0: 你13年、14年、13、14岁，你不听他的歌？
3: 高中不说，我初中真不听周杰伦。我初中那个年龄听谁？汪苏泷、许嵩。
0: 哎呀妈，这俩！哎，月月，说实话，哎、咱高中时候听汪苏泷、
1: 流量男孩。
3: 到高中听谁了？到高中、薛之谦。
0: 啊，你看啊，那对
3: 啊，
1: 行，
0: 你说月月都烦了，快放歌。
1: 不是，咱就今天聊话题，不是那个做过的，你毕业之后
0: 我只给大家打个样，就是我能印象想到，就是我的。
1: 你斌哥不是也就疯狂到那个连
0: 包
1: 三
0: 宿，
1: 包个
0: 宿什么的啊。然后我觉得大家肯定有要说的啊，分享到
1: 还想想我有没有干过什么？
0: 你没，肯定没有。
1: 是吗？
0: 你肯定没有，绝亚可能疯狂，但是不一定，就不一定。你真是那种中规中，你妈能饶了你？我就想你的家庭，你的原生家庭就不允许你太疯狂。你问你高中时候处过对象吗？没有吧？你有过早恋吗？没有吧？这都不叫疯狂。你要有这个叫疯狂，你这没有，所以你是一个中规中矩的孩子，五百来分呗，就啊。好嘞，16:15，欢迎大家继续把留言分享到我们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口加大大33-3。那我们一会儿再来说说年少的时候，那个青春年代，你做过最疯狂的事儿，就刚毕业的时候，你做过最疯狂的事儿是什么？
1: 那我们先听
0: 加引号的疯狂啊，
1: 先听告白气球吗？
3: 直接告白气球行，
0: 高一个吧。

0: 跟你说，没个好身材，你连被告白的勇气或者告白的勇气都没有。
1: 这么说，哦、说的扎心点呗，
0: 是不是？
1: 叫自个儿。
0: 对啊，就是你会发现啊，有人说你会发现这两天刷视频或者刷抖音的话，你会看见一些博主啊，已经不看脸了，会看他的这个身材和长相，会看他的身材比例。
1: 因为啥呢？是这样的，脸或者咱们所说这个五官，你长得怎么样？是上天给的，
0: 而且可以
1: 修的，是爸妈生的好，
0: 对 对。
1: 但是身材真的是靠你后天自己的自律、健身以及对自己的高要求。
0: 昨天
1: 所以其实从身材上能看到这个人的一些个品性。
0: 当然，我昨天看到一个就是视频，然后他说现在在韩国就特别流行这种叫做就给自己的腹部进行这个。高频震动按摩、然后当天就能出效果，就他的腰就能薄，然后我就受到了很多明星天团们的青睐、因为他就像娜之美一样不节食，因为艺人很忙不运动，
2: 对，
0: 甚至呢可以让艺人放纵不忌口，
2: 嗯，
0: 哎，我说这不就是娜之美在韩国开饭店了，然后我就感觉他那个技术跟是一样的，也是躺在那里、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继续分享想要曼妙的好身材，无论是男生女生，如果是您在标题想要更精致，如果您是大体想要更这个更瘦一点，这种瘦不是掉肌肉的瘦，是掉脂肪，大家知道吗？这个两个是两种。有人发现了，你节食瘦下来的是肌肉，人会比较干巴而不健康、我们追求那种是肌肉含量高体脂率要低的这种健身方式或者瘦身方式，所以娜之美真的能帮到你，至少能给你带来一个很大的辅助，就是它可以让你变成高代谢的体质，不是高代谢的体态。记住，质的变化比量的变化要重要的很多。所以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娜之美的老师跟我们说一下，娜之美的这个黑科技的瘦身，怎么能够让作用在肚子上每天半小时能够减全身的这个脂肪？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真的是很开心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减肥这件事情啊、现在这个季节又到了大家每年都想减肥都想减肉的时候了，那首先跟上我们娜之美的节奏，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真的可以是开心的吃快乐的瘦，
0: 没错，
2: 不打针不吃药不节食也不运动，真的是每天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我就能让你变美又变瘦啊，让你站在人群中成为一道风景。那么首先你要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3883443。其实我们的减肥真的是非常的方便啊，每天只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帮你身体内部做了一个被动的有氧运动。
0: 对，
2: 做一次相当于你慢跑20000步消耗的卡路里啊。
0: 没错。
2: 想想啊，如果是让你正常每天下班之后再去运动20000步，可能自己都觉得很疲惫。
0: 你看啊，我的手表是很精确的，因为我每天带它。我现在从早上开始起床，一直到现在我上节目，我一共走了6318步，我觉得我没少走了，但是我只是消耗了323大卡的热量，但是在娜之美只需要半个小时，你就能消耗600大卡的热量。你知道600大卡是个什么概念吗？那基本上你每天人正常所需的大概在1800到2300大卡，也就是你每天已经减掉了600大卡了。
2: 对，
0: 如果你每天能有600大卡的差，你想想，人一个礼拜他肯定会瘦啊，这个身体已经接受了你每天消耗的这样，它就是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了。所以娜之美就是要用这样的一种方法，让你的大脑形成一个高代谢的记忆，即便你以后一个礼拜过去了，你也不会反弹，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大家一定要抢这个名额啊，感受一下。只需要一个礼拜，你看看你自身的效果，好像据说大基数的减得更多，是不是？
2: 对，就是咱们基本，就是只要超出这个标准体重的啊，我们一般都能瘦个5到8斤的这个情况。如果是大基数的，你可能瘦得会更好啊，因为体内多余的脂肪越多，我们减得就越快。
0: 对，
2: 我们这里就找多余的脂肪，就找多余的肉肉。只要是你站在镜子前面3秒钟，发现自己哪有多余的肉，赶紧拨打883443883443，来到咱们家，让我为你打造身材，尤其是有一些产后的宝妈们，不要为身材而焦虑。有一些宝妈们觉得生完宝宝之后，哎，身上有多余的肉肉，怎么减都减不掉。然后呢，节食减肥可能体重越来越小，但是形体上越来越不完美。那你来到咱们家啊，我们帮你就交一个体验卡的这个钱啊，我们现在在做活动，100块钱做7天，做7次，
0: 对对对，
2: 然后就能让你瘦5到8斤，可能 体重小的宝妈们，为身材焦虑的宝妈们，赶紧啊，这100块钱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所以说只是一句话，记好我们的报名电话，8834443，8834443。
0: 没错，8834443，把这个体验卡的名额抢到，因为每天就是10分钟才能抢体验卡啊。
2: 嗯，
0: 过了这个时间就抢不了了，8834443，8834443。而且那这边有一点是预约制的啊，不是说你听节目、嗯、你直接说，那我先看看完我再报，那对不起，报不上，因为没有之前预约这个转款微信记录的话，根本就不能成为体验卡的客户。因为他别看这个哈尔滨五家店，但是他每家店每天都是预约制的，你来了做完了就走，然后不会有空闲的时间。所以呢，你记住一定要在节目当中才能够抢100块钱七次这样的名额，8834443，8834443。很多人担心就是说效果很明显，比如说真减掉了5到8斤、
2: 嗯、
0: 甚至10多斤、
2: 嗯、
0: 但是一离开了之后呢，发现吃点饭呼一天长2斤、
2: 嗯、
0: 2天长4斤、
2: 嗯、
0: 又回去，甚至比我原来没减还多、
2: 嗯、
0: 我们就是减肥人的忧虑和困扰就是怕反弹。
2: 对，
0: 那用的时候极明显，不用的时候特吓人。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的话，就是一回来就正常饮食就涨回去了。
2: 在这里就是很自信的告诉大家，咱们纳智美和普通

0: 样的，不会出现反弹的这个情况。
1: 其实你看啊，就是我们举个例子，你会发现你很羡慕你十八九岁的时候的身材，对吧？
0: 对，
1: 那女孩男孩都是那种怎么干吃不胖呢？
0: 哎，
1: 其实他不是吃的少，他一日正常也吃，甚至有时候会加餐。那你发现怎么一斤不长呢？那就是你的身体那时候就是现在纳智美所需要给你的高代谢体质，都消耗掉了，
0: 对，
1: 就是你可能躺着睡觉都在消耗。
0: 对，
1: 那现在就是你人在工作高压、生活焦虑、各种各样的人，导致你本身每天就有这样的压力在，无形的压力是从心由内心而外的，所以呢，就导致你的代谢就减慢了，甚至有的人为了节食而节食，我不吃。其实不吃对身体来说是一个危险信号，大脑不明白你是要节食，他觉得你最近一段时间没进食，是不是饥饿了？那要产生一个叫做低电量模式，就是停止代谢了。所以呢，为什么说在瘦身或者在纳智美在进行这个减肥的过程当中，你要正常饮食，因为只有食物是参与代谢的，反而你不吃是不代谢的，对于你这个在纳智美减肥没有益处。所以你看刚才每个顾问来都说要正常饮食，要正常饮食。
0: 是，
1: 那现在就是要抢这个名额啊，88344-3，88344-3，88344-3。哈尔滨五家店的地址都在哪？
0: 咱们有群力远大店，还有松北店，还有香坊店、中央大街店和哈西店啊，五店同时开放，但是每天仅限五个名额。这个时候减肥的人太多太多了，
1: 对，我也
0: 赶紧行动起来，别等着大家都聚在一起，孩子马上要放假了，可能亲朋好友要聚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瘦了，唯独自己是最尴尬的。
1: 我发现啊，做妈妈的这个女性有一点，就是我也会观察嘛，你看她四肢并不胖，但是她肚子大，就是她可能都在这个都在腰上了，对。而有些呢，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女孩，你发现她身材没有问题，但是你发现她的这个两手臂啊，就是下垂，
0: 对，
1: 或者叫蝴蝶臂还是怎么着，就
0: 是
1: 她不好看。那很多女孩都是觉得，哎呀，我其实体重并不重，但是我总是感觉自己不紧实。
0: 对
1: 对，其实这也是
0: 局部
1: 的这个
0: 不完美，
1: 不完美，
0: 就是对，就是四肢上的肥胖，就是因为局部的代谢产生了问题。所以说，像这种局部的问题，来找我们呢，
1: 对，
0: 找我们是最好的啊。节食减肥对你的身体造成一定的伤害，还容易反弹。
1: 没错，
0: 传统的减肥可能给大家带来的效果并不明显。
1: 对，
0: 那咱们纳智美是采用科学的方法，最先进的技术，让七天里只花100块钱做七天做七次，就能让你瘦5到8斤。
1: 没有任何痛苦，是吧？没有任何感觉，
0: 对，
1: 而且
0: 真的是非常的舒服
1: 啊，舒服是吧？就是不会有任何的痛感，
0: 对，
1: 而且之前也不会给你涂抹，不会打针，不会注射，也不会什么的，也不会药物，然后呢，也不让你节食，你自己去试一试，感受一下啊。一共就是体验卡就七天，就能有这个明显的改变，你自己去看看你改变了多少。88344-3，88344-3，88344-3，现在就打这个电话进行报名预约。然后打通之后呢，只要就近能约上，那有转款记录100块钱就可以了。
2: 没错，
1: 爱吃去就行。
2: 还有最后15秒的时间啊，15秒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抢着100块钱七次的最后的一个机会。88344-3，88344-3，给纳智美打电话，然后抢占预约的名额，付款成功就算你薅到羊毛了。
1: 没错，感谢纳智美的老师。那如果今天没抢上的话，明天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请老师给我们来争取这个名额。
2: 是的，那今天也是回到我们嗨三下班万岁的今日话题啊，跟我们继续在微信的公众号进行分享互动。那就说说当年你年少轻狂的时候，毕业之后你都做了哪些疯狂的事儿？分享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考驾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三。

0: 五月天
1: 青春感，
0: 五月天呢，
1: 是不是？
0: 五月天永远有，就是叫什么呢？铁打的粉丝，固定的五月天。就流水的粉丝，固定的五月天，
2: 脑子不好就少用吧。
0: 说我呢，刚才你都弥留了，你都，你越是刚才就越是做过最疯狂，是在直播间，你知道吗？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怎么的？
2: 念留言啊！今天咱们说的是毕业之后你做过哪些疯狂的事情？你看看老河马，
0: 嗯，
2: 当年高考之后，
0: 嗯，
2: 他说的是应该是高中毕业呗，
0: 嗯，
2: 跟同学在大排档一个暑假，
0: 大排档。打工啊？
2: 不
0: 啊，不会吧，有这笔资金吗？大排档蛮贵的呢，
2: 我当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0: 嗯，
2: 七八个肉串，七八瓶啤酒、啊、
0: 给每一个肉串都赋予了身份，
1: 纯喝呀、哎、这
0: 木木你是那种火星，你是那种就是废酒型吗？
1: 我不用吃东西就能喝酒。
0: 你比我弟还吓人，真的。我弟是等他哥们儿俩串五瓶啤酒，对，两个串。
1: 而且对我来说特别好的一点是啥？但是这肯定不健康啊。对我一点就是我少吃东西，我还能少喝点酒，就是达到微醺的目的。
0: 嗯、
1: 因为你越吃东西，它越解酒。
0: 嗯，我想问你的胃是气球吗？
2: 多烦人，多烦人！就这种对于不能喝酒的人，他说这话多烦人。
0: 我都屏蔽了，我都不跟他聊。我跟你说、
2: 哎，你说他怕吃多了之后影响他的酒的那个，
1: 就
2: 挥发的太快。
0: 我告诉你，
2: 咱们可倒好，
1: 不是我怕废酒。
2: 咱们是为了不喝醉，先吃半饱，然后再开始喝，完了照样还醉。
0: 月月
2: 啊，
0: 木木唯一的。

0: 在咱俩面前能压过咱俩一头的，无非这点能力啊。但是我跟你说，木木，你要撸串，你去内蒙古撸。咱们有一个乌拉盖草原的这
1: 个行程，但是我要去内蒙古，我真是不撸串了。为啥？因为它有更豪放的吃法，
0: 是的，
1: 烤全羊。
0: 其实我跟你说，在我去过那个呼伦贝尔嘛，当时是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我简直让我震撼，这辈子都难忘。因为我还没等坐在那儿呢，猛餐就上来的那个餐具哈，直接就是那个给你献上那个白色的那个就是那哈达，然后之后马头琴就上了。这时候你说的那个就那叫手把肉。就嘎嘎的，
1: 老爽了，
0: 就是
1: 哎，那种肉啥也不用，
0: 啥也不用
1: 蘸，就蘸点小咸盐，
0: 韭菜花咸盐，你说的没错，这么一血，然后你听我说哈，这么一蘸，这么一吃，小酒那么一喝，但是我跟你说，木木真的是你要在内蒙哈，你一说了说谁说东北不能喝，内蒙古你坐下，就是内蒙古人是相当能喝，他们是把啤酒当。白酒当啤酒喝。
2: 咱们今天的话题，咱们现在
1: 所以今天要说的就是内蒙古的行程。
0: 对，乌拉盖，
1: 6月18号。
0: 对，6月18号，我们这次给大家叫做两种出行方式，集体出发。如果你自驾的话，你就自驾；如果你要不自驾，还想跟我们这个行程，你就坐大巴。我们统一出发。6月18号，我们这次来了一个乌拉盖草原的行程，真的是啊，这个行程牛就牛在哪儿呢？全程没有任何购物环节，而且费用一点都不高。真的是非常好，
2: 就是如果坐大巴2000出头，
0: 对，
2: 如果是自驾1500多块钱，
0: 对，可没有购物，而且叫三晚温泉酒店，而且有一晚住蒙古包，我都没住过蒙古包，蒙古包很贵的，
2: 没住过，
0: 对对对，然后呢，还有三晚呢是在这个当地草原边上那个特色的这个酒店，总之呢，干净舒适又卫生，关键这次我们的餐食包括大家去的地方都特别的好，那通辽呢大草原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当中很轻松，边走边玩，边走边玩，4晚5天的行程，18号出发，22号回来啊，那我们这次跟大巴的，其实我觉得你要带孩子不方便开车，你可以跟着大巴。如果你觉得年轻人自驾喜欢自驾的感觉，你可以跟我们的车队一起呢统一出发。
2: 想要了解这个具体行程，添加微信，无论是自驾还是大巴都可以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 没错，18646112773，来具体的了解行程以及报名，18646112773，备注内蒙古，
0: 没错啊。
2: 另外我们还有西藏和新疆的行程，6月底啊，想要出发去，这都是直飞的啊，直飞四飞
0: 都是飞机行
2: 啊，都是飞机的行程，然后7天8天都是在6月底，然后想了解这个具体行程的话呢，同样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
0: 18646112773，18646112773，内蒙古的行程，新疆的行程，西藏的行程都可以统一添加微信18646112773，备注旅游吧，18646112773，备注旅游。来，我们看一个疯狂的吧，真的是第五，他说我得说一个了，就是我高三
2: 毕业之后，
0: 对，高三毕业之后，我染了一个奶奶灰的头发，我妈都没认出来，我就染，因为我从高一直我就觉得特别的帅，但是我觉得特别的好看，一直没敢染，也不允许染。
2: 当然，我上学肯定不允许。
0: 高三了之后，那我是疯狂了呗，我染一个月是一个月嘛，是不是？
2: 哎，但是我现在听说过很多学生是这样的，就是假期时候想烫一个什么样的头型，但是上学的时候应该是不让的，
0: 再烫回来嘛。
2: 然后
1: 对，
2: 然后等到开学了之后再烫回来。
1: 哎呀，其实真是，我现在也想起来了，我当初无论是中考、高考啊，还是说咋地，到大学毕业之后就没有这种想法了，但是当初真是一到理发店火呀，全是染头发的或者烫头，起码是烫头。
0: 我觉得你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很火，因为那时候还非主流的年代嘛。你听许嵩、汪苏泷，那时候肯定发电。
1: 但其实我对头发还真没有特别疯狂过。我到目前为止，就是好像也就染过一次，还是自己买染发膏自己糊了的。
0: 木木，
2: 就是说我的头发不允许我太疯狂。
0: 我觉得你头发也不是说很茂密的那种类型，就还是相对的中规中矩的，
2: 所以就不祸害了呗，
0: 就不要浪费你现有的资源，因为你可开发的真的是没有太多。
1: 哎，
0: 你看
1: 迷混呢，
0: 你看我从来就不敢染头，因为我
1: 现在头疼。
0: 那你为什么老戴帽子？让我们看一下，让我们看一看你。所以我想说，你月姐怎么祸害都没问题，你大把资源，
1: 扛整。
2: 但是冰冰，你千万别这话别这么说，因为我见证过太多头发本来并不多的人，但是从头到尾 到老
1: 他一直
2: 都是那样，但是我也见了很多头发非常好非常厚非常多的人，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就是刷刷刷。
0: 那是为什么呢？
1: 兵哥，我对我就是基因，兵哥，我对我头发真是这一点很自信。为啥？从我爸身上包括我爷身上，我爷到现在不秃顶，我爸到现在跟二十多岁发际线一样。
0: 那就挺好的。其实我看了，
1: 就二十多岁的时候就高，现在

0: 还那个样。
1: 所以就是说不要愁多与少，长久才好，
2: 长久细水长流、啊、
3: 这点我也有自信。是什么？我看了我两个叔叔都六十多岁了，
0: 都
3: 没有中间，
0: 对对，
3: 我就边缘拔高点，就脑门宽点就宽点，就别中间，你知道吗？那是非常，你看你月姐是，
1: 别说了，你要这么说的话，我看我妈我可能有点危机。
3: 不可能，你典型的沙僧发，你怎么可叫什么叫
0: 沙
2: 不是僧
3: 叫什么发？
0: 一定要沙僧吗？
3: 你叫什么发来的？
1: 沙发
0: 没有中间那个僧。
3: 对不起。
1: 这样，冰冰，我不知道你叔啥样、嗯，也不知道你那个，就是家里人什么样。但是我跟你说，我要想让你秃，我就瞬间我就能给你薅秃啊！我跟你说，你要再这么唠下去，我
3: 觉得
0: 西藏在旅行的过程中有一个经典的景点叫旱地拔葱。
3: 哎，但月月，我觉得你做过最疯狂的事，你可能就染头发吧、嗯。就你高中时候没染过头发，背着你妈，然后染一个月又染回来，这种
1: 没有
3: 漂过、喷过，
1: 没有漂过头发。
3: 你裤子里摁钉？
1: 没有。
3: 校服上写不写你最爱男生的名字？
0: 哎，
1: 没有、
0: 啊、这都没有啊。
3: 那你真是啥人，
1: 啥也不是。
3: 我真是，难道你没有被爱的资格？你没有爱别人的资格吗？
1: 但我为什么要把它写在校服上非要呢？
3: 张，这不叫疯狂吗？是不是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我想起来
1: 了，别说了，我跟你说，我疯狂的时候可能是再过几年在广场舞上。
0: 月姐说我的疯狂是晚来的。
3: 我终于想到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了。嗯，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就是吃过疯狂烤翅。哎，看一下，还有一个特别逗的，不让念名字啊。他说别念我的名字。
1: 嗯，
3: 他说我是一个复读生，
0: 很好。
3: 我就是考完了第二回之后，他说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是把我所有三年的书全部撕毁了。全扔掉了，没有任何保留。
0: 不建议，但是尊重。
3: 对，就是说，他说这是我做过最疯狂的事情啊，现在有点后悔。
1: 但确实用不上了。
3: 对，但我会保留。我现在大学的笔记我还留着呢，我法医的笔记抄的老好了，就当时是模范笔记，因为大家都照我。
0: 不会是多年以后还觉得自己能用上吧？
3: 不是，这绝对是一个回忆，因为你现在用动笔的地方太少了，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笔记字儿写的特别认真。你现在写点东西你就费劲。
0: 兵哥，你要这么说，我大学我到现在毕业也有小三年了吧？
3: 妈，你毕业都三年看不出来、啊、
0: 我大学的毕业论文的初稿、
3: 嗯、
0: 我到现在也还留着。
3: 初稿你用手写啊？
0: 是电子。
3: 对呀、啊、
0: 但是就是初稿上有很多没有修改的东西、嗯、就那个是我写的第一版，还没有经过老师的修正。
3: 你还记得你的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吗？开题报告
1: 论我如何走上海峡三波的位置。我是如何走上了海峡三波的位置，并稳稳地坐在了三波的位置，又挤走了二波的，最终成为海峡第一版，
3: 是不是？
0: 我的毕业论文，
1: 来吧，我念一条留言，杨仔，
0: 真记不住了，太绕口了。
1: 杨仔这条双杠二再说吧，
3: 他不让念名字、啊，
1: 没有、哦，因为我突然想起来这个点，我们要把这个
3: 没上装饰嘛，
1: 618的活动说一下。
3: 哎、其实618呢，不光是美妆节，更是装修人的这个节日。
1: 总之就是一个消费者，让消费者能获得实惠的日子吧，
3: 对对对，
1: 咱就这么说。装修这件事儿呢。对对，说起来简单，但其实不简单。我个人认为挺操心的。
0: 嗯，
1: 为什么现在很多人选择大包整装，就是不想操那份心，想省心，然后还想省钱。那618就是一个这样的
3: 省心又省钱
1: 的，对，
3: 就是这样嘛。
1: 唯尚装饰呢，给我们的听友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的方案，
3: 嗯、
1: 你可以先听一下。如果你有装修需求，哎、先把这个微信添加上，
3: 没错，
1: 19904515909。
3: 没错，有刚性需求的新房二手房要装修的啊，想花钱少还靠谱的，嗯、那添加微信19904515909啊，备注装修。
1: 然后我们来说一下，如果你选大包整装的话，无论是新房老房，618的活动当中，唯尚都给大家诚意满满的带来了这个惊喜，而且是听友专属的福利。首先，新房大包整装的话，直接就免费赠送你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这个颜色呀、款式啊，大有上百种、
0: 嗯，
1: 你可以任意挑选，直接带回家，你直接这个全屋的通铺完事儿。省了就省了、
3: 嗯、
1: 啊，地砖钱就省了、嗯。那第二种呢，就是老房翻新。老房呢是比较灵活的政策，四选一的好礼，每一样都是很实用的。第一个就是三层保暖玻璃窗，隔音保温啊，你可以选。
0: 嗯，
1: 或者第二重你可以选这个全屋的暖气换新，冬天更舒服嘛。第三重呢，就是海尔的六大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配齐。
0: 没错。
1: 第四种可选的就是15投影的定制柜，一零环保级别的标准，四选一，任何一个都是万元以上的这个优惠，然后呢，如果都不选，只减现金10000元。所以说呢，这就是 听友专属福利，就是你添加完微信之后，你最终选择在微商装修，无论你是新房

0: 而老房你怎么也能省一万以上的这个钱，
1: 没错没错，
0: 真金白银给你减一万块钱，或者就是全屋的地砖让你捧回去直接就哈免费了，
2: 没错。
0: 添加微信19904515909，想要享受这重优惠，添加微信19904515909，享受听友专属福利，备注好装修。
1: 没错，而且呢，这次的违章装饰依然是在隐蔽工程呢，给大家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升级啊。那如果你现在听我们的节目，最后添加微信，然后在违章家最后选择违章家的装修，他会免费给你升级，比如说四大隐蔽工程，水管给你免费升级德国瑞好的水管，厨房、卫生间、电线标配飞利浦四平方米纯铜。如果你家有大功率的，再给你免费直接升级六平方米纯铜线，
2: 没错。
1: 那网线当然不用说了，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全家追剧上网游戏不卡顿，墙面给你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的大牌子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那乳胶漆这次也是很给力啊，给大家免费升级的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环保更健康。
2: 没错错啊，那个618的活动特惠啊，现在也是名额很有限，所以说想要来咨询以及享受这个优惠的，就赶紧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
1: 备注装修。
2: 没错，那今天还有三重见面礼啊，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3M 净水器，预约量尺直接送智能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的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你打造。
0: 好的，所以说你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呢，维尚装饰跟我们合作了也是很多年，而且呢非常靠谱，所以说大家有装修需求想要享受听友专属福利，你可以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就 OK 了，
1: 就备注装修啊。那我们如果没听清的话，我们下一首还跟大家说、听歌。

0: 哇，这歌听起好舒服，尤其最后这个
1: 尾，给你听乐呵的，
0: 就是尾调，你知道吗？
1: 尾调，
0: 就是
1: 最后一句话啊，
0: 就是尾调的。
2: 这歌居然，这歌怎么觉得这个旋律这么熟悉，但名字又这么陌生呢？
0: 这歌我绝对是咱们听过，而且我觉得好像之前还放过这首歌。
2: 这歌叫 Dear John。但是我怎么觉得这歌怎么像叫什么你把我灌醉类似于这种呢，
0: 有点复杂，特别像，对，你把我灌醉，
2: 那倒不完全一样，
0: 就那个感受
3: 感觉，
0: 但蛮有力量的，
3: 都是有点像喝了似的，
0: 我觉得还蛮有力量的。所以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说说，那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说说谁的毕业之后，你觉得你做过当时觉得超出你性格的一件事情，比较疯狂的一件事情。
2: 杨仔他说我上学晚，所以高二就拿了驾照啊，那就是确实上学有点晚，高二都已经成人了呗，是不是？然后提前收拾好东西，在毕业的最后一天，我爸在外面等我，考完最后一科，我俩直接自驾去了西藏，一直到珠峰大本营。
0: 太好了，
1: 高中毕业之后
2: 啊，
0: 有这样。
2: 珠峰大本营，
0: 珠峰你知道是多少米吗？
3: 好多米吧。
0: 不是，我要是考语文，我给你分儿去。
1: 老多米了，
0: 对
1: 啊。
0: 哎，
2: 来，我发出这个问题的人。
0: 珠峰大本营应该是在4000米以上才那个，它有一个游客区，就珠峰到大本营了，就是专业登山才能上去的。
3: 丁哥，你这答案我也能说。
0: 至少在4000米以上吧。
2: 那玉龙雪山都4000多了，
3: 羊湖都4000多了。
0: 没有，玉龙雪山哪有4000米啊？
2: 玉龙雪山
0: 四，对对，黄龙
2: 我有证呢，
0: 你有证？
2: 我有那个证，那个牌子的闹呢。
3: 来问问度娘，
0: 淘宝多少一个？
3: 珠穆朗玛峰最新海拔高度为
0: 8848，
3: 因为它那个地方的那个地质决定了，其实它一直在长个。
0: 珠峰大本营是多少？多少米？
3: 珠穆朗玛峰总身高8848.86米。
0: 对啊，那个珠峰大本营呢？它是一个起点嘛，从下面就是游客和专业登山者要分开的，就是大本营它是有个起点的，不是专业登山不能上。
3: 大本营的高度非常浪漫，5200米，
0: 你看就是那么高呢，
3: 真是啊。
0: 对，我就是因为它好像旅游的是在这块，不旅游只登专业登山在这。
2: 南坡北坡不一样高，但总体都在5100左右。
0: 对
3: 对
0: 对
3: 对
0: 对，
3: 哇，我这个数挺浪漫的啊。
0: 我刚才是，哎呀，这个易璇说的这个我不敢，因为我酒量不行。他说从来没有感受到自己会喝酒。他说毕业以后跟室友两包花生辣条的，应该是木木这个年龄的00后。他说我们就在宿舍最后一晚要告别了嘛，一人干了一瓶，对，一人干了一瓶牛栏山，没咋地，
2: 一斤装着白酒啊，
0: 牛栏山。他说我从此知道原来我这么能喝，我要隐藏这个技能。
2: 别隐藏啊，
0: 有的男生其实能喝，他是不想喝。木木是不是有些男生他是能喝，但我一般不是重要场合我不会喝酒。
3: 哎，你说对了，
0: 有没有这样男生？有，他其实他是很能喝的，但是他就不想喝，但不代表他没有这个酒量。
2: 你是说你自己吗？
0: 我不行，我算啥？我是小咖的。
3: 月姐，我刚要说这事儿，
0: 我是小咖的咪。
3: 有些人呢，在咱俩面前
2: 不能喝，
3: 就是两瓶量。
2: 对对对。
3: 但是呢，
2: 在有些人面前能喝10瓶，
3: 能踩箱喝10个。
0: 我想问一下，这个节目非要上吗？
2: 反正我俩是知道你的极限，最起码10个，大
3: 起码10个，
0: 10个可乐。然后那个饲养员的疯狂饲养员的说，我当时也是，就是考完试之后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然后把指导员抱起来了，在这个走廊转了好几圈，就是导员，就是那个不叫导员，叫教导主任，叫教导主任，对对对，抱起来转了半圈，感谢他啥呀？哎，我怎么没有觉得我有教导主任？
2: 教导主任都好厉害的感觉。
3: 有，我对教导主任印象极其深刻，因为头发。
2: 但是我都觉得在学生时期，教导主任会让你觉得那是个非常厉害的狠角色。
0: 我想知道教导主任是管什么的呢？
2: 管纪律吧，我觉得是。
3: 就是管一些，比如说今天官方商城推荐的这个好物，上学期间，上学期间他就不让你用。
2: 啥呀？
3: 香水。
2: 那现在可以用了。
3: 哎呦，强拉硬拽，我瞅着时间不行了，
0: 然后眼睛疼。
2: 官方商城今天是啥呀？
3: 哎，今天特别好。
0: 嗯，
3: 今天是一个299的大牌香水5选1，包括香奈儿的蔚蓝
2: 啊，
3: 包括 YSL 的黑色的傲飘明，包括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包括花样甜心，包括 YSL 的自由之水，
0: 不是，
3: 全是经典。
0: 5个选1个，多少钱？
1: 299，
0: 我现在就下单，因为我家去我那个蔚蓝使完了，
1: 299，
0: 多少毫升的？
1: 好便宜啊，
2: 30吧。
1: 蔚蓝是50毫升的，
0: 哎呀妈，大装。
1: VSL 黑色奥飘明是90毫升的，
0: 我记着
1: 加布里尔是100毫升的。
0: 我记着当时我家里那个平台有呢，我记着当时在远大找了人认识的，当时买一瓶蔚蓝50毫升的，990，他给我850，我当时我觉得捡老大便宜了。现在可好，299拿走一个
1: 299
0: 蔚蓝的香水。蔚蓝
2: 呢真的还挺便宜，效期
0: 我觉得香水那个东西你们咱之前聊过，
1: 效期几乎都是到
2: 28年
1: 明年年末
0: 年末、
2: 啊、年
0: 其实我觉得香水那玩意儿过期也能使，我觉得啊
1: 能使
0: 就没啥，但是我觉得那个
2: 不用啊，你到明年年末呢还有1年半呢，你用完了、
0: 啊、而且香水蛮扛使的，我是觉得
1: 我那瓶蔚蓝我都得用6年了。
0: 对
1: 根本喷不完，
0: 喷不完，
2: 那都变成浅蓝了吧？
1: 根本喷不完，
0: 巨香。
1: 因为我太多，我有10多瓶香水，
0: 因为是这样
1: 用完呢。
0: 蔚蓝是香奈儿的第一款男士香水，当时一出就卖爆了，
1: 也是最经典的。
0: 对对对，
2: 其实我觉得男士香水味道还是确实不错。
0: 赶紧抢，我现在就下一单了，5款香水选1款啊，
2: 5选1，299，
0: 299的都是299。
2: 好几个
1: 想要购买的话，唯一途径啊，天津这个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啊，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香水俩字就行。
0: 没错，具体拿5款自己去回复香水，然后自己去选，
1: 喜欢哪个买哪个，
0: 喜欢哪个买哪个。
2: 公众号去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1: 回复
2: 任选一个，回复香水，
0: 这羊毛不好，都299，5个选1个啊，50毫升的啊，
2: 还有100的呢，刚才效期是到
0: 真好。
2: 明年年底
0: 整一瓶
2: 都不错啊，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香水就可以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话题就是
0: 说说你
2: 毕业之后你做过的你认为最疯狂的事儿，
0: 没错，
2: 是什么
0: ？Most crazy。
2: 那年少疯狂，年少什么痴狂也好，疯狂也好，那你做过的是哪一件事？
0: 你必须答一个。现在从4点到5点，你还没
2: 我仔细想一想，分享到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口加大大33个横杠的3。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回家的路上我们来玩个游戏吧，请找出3朵花4棵树5处灯火通明6个不用等待红灯的路口，5束放松下来的笑脸，以及离家越来越近时你上扬的嘴角和心里的踏实。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它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白三，准备好了吗？舞美、灯光、音响、视频，好，倒计时准备，三、二、一，走！
1: 哈尔滨上空最嗨的声音 ，Ladies and Gentlemen， 嗨三 Live Show。

0: 回家路上神经百倍。
1: 欢迎继续回到嗨三儿，
0: 下班万岁。东北的苹果，东北的梨，东北的嗨三儿，招人迷，嗨三下班万岁，嗨三原班人马，真情打造。
1: 每周一到周六下午四点到六点半，不论你是在风里雨里车里家里，嗨三儿在周二的路上
2: 等你。
0: 珍惜吧，珍惜，这是我们嗨三合体的最后一期，本周，
1: 我都想削你了，你
0: 本周，本周啊，那你看，就三个人嘛，是不是？那我们今天
1: 对，接下来又东北超又啥的，可能接下来，
0: 为何你又要匆匆离去，又把今天当成一次分手？没办法，就是啊，工作就是工作嘛。然后今天我们嗨三的话题跟大家一起回首一下，就是在你疯狂的年轻的貌美的学生时代，
1: 年少轻狂的时候，
0: 你都做过哪些疯狂的事情？
1: 毕业之后你做过哪些，因为啥，咱说上学的时候确实你很难去有机会去做一些疯狂事，但是很多人都会学着憋着一口气等

0: 等着毕业之后要去疯狂一次，
1: 对，
0: 是吧？
1: 什么是这个长相貌美、身材好，10瓶8瓶少不了，就是测试自己的酒量嘛。啊，还有就是，我觉得人生当中最疯狂，现在年轻人我是不敢的，就是18岁了，比如说就是高中毕业了，是考大学那个17、18岁的时候，就跟几个室友就呱远赴哪儿去玩去了，比如
0: 这
1: 说
0: 种
1: 一
0: 现
1: 个
0: 在太
1: 火
0: 常
1: 车，
0: 见了，
1: 什么坐着火车去拉萨，什么感受什么
0: 这
1: 什么
0: 种
1: 的。
0: 现在比较常见了。
1: 我妈不放心，肯定不放心，就是她肯定不让你去。
0: 现在非常多。你要说咱们那个时候确实很少见，
1: 对，
0: 咱们那时候我感觉约着大家一起去看场电影都已经就不错了。说想出去旅游的话，确实不容易。但现
1: 对
0: 在很多年轻孩子毕业季的旅游，确实是有那种寝室
1: 对对，
0: 啊，
1: 对，
0: 或
1: 纪
0: 者
1: 念
0: 是
1: 什么毕业季
0: 对
1: 旅游
0: 班
1: 啊？
0: 级啊几个特别好的关系，可以一起出去旅游一下。
1: 对，
0: 那就说到这儿了，那就说说我们的行程
1: 可
0: 吧。
1: 以啊。我们现在呢，这个在暑期吧，6月份我们
0: 跟
1: 九零九。
0: 909一起领略草原、大漠、湖畔这
1: 对，
0: 个三重风光，在一起，
1: 嗯，
0: 一起走进内蒙，去感受一下，品
1: 乌拉盖
0: 尝，
1: 草原，
0: 对，品尝美食，然后包括品尝那儿的美酒，
1: 真不错啊！
0: 哎，特色的这个蒙餐，
1: 嗯，
2: 没错，
0: 哎，我们可以自驾，可以大巴去感
1: 对，
0: 受这种碧水、绿野，然后登高、远眺这种
2: 哎，
0: 感觉。
1: 没错。那这次呢，我们有这个行程当中啊，自驾你就自驾。大巴你就大巴，但是我们都是同一时间出发。那这个，如果你是自驾的话，1580元一个人，孩子是980。如果呢，你要是比如说你
0: 坐
1: 要
0: 汽
1: 是坐
0: 车，
1: 汽车跟我们大巴的话，
0: 两千
1: 两
0: 一，
1: 千一百八，孩子是1580。而但是行程都是一样的啊，根据你
0: 对，
1: 出行的方式不
0: 两
1: 一样。
0: 种出行方式，
1: 对，三钻的温泉酒店、草原蒙古包，还有呢就是扎旗三钻酒店都是非常舒适的。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2+1全这个全程陆地头等舱的商务车啊，而且呢像乌拉
0: 大
1: 盖
0: 巴，
1: 草原，对对
0: 商
1: 对，
0: 务大巴，
1: 乌拉盖湖啊，还有蒙古大营啊，这个九曲
0: 都
1: 湾
0: 能感
1: 呢，
0: 受到，
1: 还有就是查干湖都能去得
0: 没
1: 到。
0: 错，就是5天的行程，是
1: 零
0: 吧？
1: 购物，
0: 五天
1: 这次
0: 四晚，
1: 对5天4晚零购物，记住不进任何购物店
2: 而且
1: 啊。
2: 既可以选择乘坐大巴，也可以选择自驾啊，两
0: 两种
2: 种
0: 方
2: 方
0: 式。
2: 式，就看你怎么选择。6月18号出发，想要咨询以及报名的话，都是添加微信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内蒙古。
1: 对，备注内蒙，或者是备注这个大或者自驾都行啊。还有呢，我们这次6月11号还有一个西藏的行程，马上要出发了。那
0: 三
1: 六。
0: 十号了吧？11号已经没有了吧？现在30号可以选新疆的双飞。
2: 11号已经封团了吧？
1: 放了
0: 那11号那肯定不行了，那马上出发了。
1: 那有一个30号是哪儿？
0: 30号的是北疆，
1: 北疆
0: 北
1: 哈，
0: 疆
2: 新
0: 的
2: 疆。
0: 8天行程。
1: 对，新疆的那个是6月30号了啊，价格没变。西藏这个呢，然后价格也没变，大家可以7月份也有西藏了。如果大家
0: 对。
1: 想去西藏的话，7月份价格还没变啊，还是
0: 总
1: 六
0: 之，
1: 八
0: 你
1: 八
0: 想
1: 零。
0: 了解新疆、西藏的行程，还是想这个跟我们5天利用这个小长假的期间去内蒙，都可以添加微信18646112773。
1: 对，18646112773，备注旅游啊，18646112773，备注旅游。总之，909的旅游已经做很多年了，就是它主打一个就是有保障、安心，然后品质好。那如果你想，就想品质有，比如带孩子、带父母啊，一家人的话，你肯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团嘛。虽然啊，这个比可能市面上价格稍微贵一点点，但是你全程无购物啊，包括吃住都
0: 就
1: 比较
0: 是
1: 安
0: 性
1: 心
0: 价
1: 嘛，
0: 比是很高
1: 很
0: 的，不
1: 高
0: 能
1: 的。
0: 光看价格，你要
1: 对，
0: 看它里面的就是
1: 内容
0: 内容，
1: 啊，内
0: 对
1: 容
0: 对
1: 细
0: 对。
1: 节啊，让18646112773，18646112773备注旅游就可以了。看大家的留言啊。
0: 老河马说：“我同学还真要把头发染成黄的、红的、
1: 嗯，
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烂的、灰的，各种是不是？”他说：“我印象当中，我好像只染过黑色，那还用染吗？”
1: 哎呀妈，有的孩子就是假黄毛，就是那种，他就天生的那个头发就
0: 啊，
1: 不
0: 对，
1: 是，
0: 他说了啊，你真的，他
1: 对，
0: 说，因为我总是用吹
1: 黄，
0: 风机吹头发，灯光下会显得有点红，我就给他染黑
1: 哎，
0: 了。
1: 我告诉你，你那头发是染发圣体，为啥？很多人黑都得给你抹膏褪成黄色，然后再染别的颜色。那有些那个
0: 本
1: 有
0: 身
1: 些
0: 颜
1: 人，
0: 色发色浅的
1: 他
0: 就
1: 发
0: 很
1: 的
0: 好
1: 浅，
0: 染颜
1: 他都
0: 色
1: 不用
0: 了。
1: 褪，就直接刮上膏就能染了。你看外国人染头发就不用褪色这一步，因为他头发本身就是黄的，
0: 对，中国人就是要先
1: 就
0: 黑
1: 金
0: 发，
1: 发。
0: 黑发就要先
1: 退
0: 褪成
1: 退，
0: 黄色，然
1: 对
0: 后再
1: 对，
0: 去染其他颜色。
1: 对对对，我是觉得啊，哎，小鱼这个最疯狂了。小鱼说，我最疯狂的是就是刚才阿兵说的那个，就是跟同学一起坐搭子，我们坐从昆明一直坐车坐到拉萨。
2: 哎呀，铁腰啊！
1: 就是他说少年疯狂，他说
0: 真
1: 现
0: 的，
1: 在
0: 真的，你
1: 他
0: 不
1: 说
0: 觉
1: 现
0: 得
1: 在
0: 你？
1: 想起来都后怕，因为我们是招手停的顺风车，就是公路上就招手停，能不能拉了我们到下
0: 有
1: 一站
0: 点
1: 那种
0: 像是，
1: 穷游那种的那种。
0: 我天哪，这个好厉害呀！
1: 胆儿挺大。他说："你看，他说现在想想都后怕，现在要让我做都不敢了。 种。
0: 对，

0: 这个东西有太多不确定性啊。
1: 真的就是有些事情你就发现就是年轻的时候才敢干。
0: 对，
1: 我就想到我当年高考结束之后做的最疯狂一个事儿是啥，就是我极限运动的开始，50米的蹦极啊，对，蹦极在大连新海公园。
0: 50米那叫蹦极吗？
2: 妈，你别五十米，来，你现在在上五楼的窗户，你扒一下，你
1: 站一下。50米很高的。
2: 50米多少层楼？
0: 我不是那时候在那哪儿也是从54米的那个直接从楼上那种滑下来的。
2: 你那个是你个你那属于还有你那还有缓冲，它是直接像蹦下来，
1: 直接蹦下来。
2: 你从咱那个7楼蹦下来，你试试，你和
1: 普遍蹦极，普遍蹦极的高度就是50-60米。
2: 对
1: 对，国内的
2: 15层楼
1: 对
2: 高左右。
1: 我记得好像是哪儿有一个最高记录吧，是将近200米，就那个是属于最高记录了。已经属于然后从那之后我才敢之后去那个照了这个跳伞嘛，4000米。
2: 4000米。哎，他人说跳伞下来那一刹那其实并不是太害怕，因为晕过去
1: 了。是因为晕过去了。对，晕过去了。
2: 是不是？
0: 对，所以有些人可能会在毕业的时候去选择一项极限挑战。
1: 这个是我当时的疯狂是这个。
0: 那挺疯狂的。
1: 高考毕业我就
0: 你蹦过吗？
2: 蹦过，我是哎呀妈，你有证书吗？
1: 当然。
2: 对，我也跟他一样的。
0: 在哪蹦的你？
2: 新海公园。大连。
0: 你啥时候啊？
2: 我还没到来，没还来这儿呢。零几年的时候
0: 那是大学。
2: 那个时候还是被人诓骗去的，就是因为那个交了钱是下不来的。
0: 你倒是跳啊。
2: 对对，是交了钱是下不来的，不能往回返。我刚才看着阿土。
0: 斌哥是为了你斌哥
2: 省钱，
0: 心疼钱才跳下来的。
2: 阿土是说考完是第一件事情。
0: 什么呀？
1: 咋的了？
2: 他这个没
0: 毕业后干嘛去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是吧？
2: 他说把攒了3年的写给暗恋对象的日记全烧了。
0: 烧不应该送出去吗？
2: 他说看着纸张变成灰被风吹散，那段青春也正是没成呗，就是
0: 他没送出去、啊、
1: 咱们说那啥点儿，他写了那么多信，最后发现他的女神已经有了另一半，
2: 也许这样你就不敢再表白了吗？
1: 对呀、啊、你这信你留着还有什么意义？
2: 其实只要没结婚你还是有胜算的，我跟你说啊。老吴说这个，说我最就是喝，就是散伙饭，就是喝完了就是、
0: 啊、那确实很多人。
2: 他说我喝了
0: 毕业这个毕业最后的那个叫做饭局啊。
2: 你发现
0: 散伙饭、
2: 啊，你那时候我们散伙饭吃50遍。
0: 对，今天跟他散伙，明儿跟他散伙，后儿又跟他散伙。
2: 然后他听我说，他说我最疯狂的就是喝了8瓶就吐花坛里了。老板娘拍拍我的肩说：“小伙子，你毕业啦。
0: ”老板娘说：“我每年都要看到这么一番景象。”
2: 对对对，其实我还是觉得蛮疯狂。月月还没说你疯狂的事呢，你疯狂的事你说说呗。
0: 我还没有。
1: 姐姐，你可以从现在开始疯狂。
2: 陪你妈坐绿皮火车到哈尔滨上货，
0: 啊，
2: 是不是？
0: 我什么什么呀？我突然想起，那我倒是有过一次旅行吧，就是我妈妈
2: 是毕业期间吗？
0: 就是对呀、啊，
2: 高中
0: 就临近毕业了，我刚大学临近毕业的时候，我妈妈说就是让你看一下哈祖国的大好河山，顺便看一下你觉得哪里比较喜欢，可以在哪里发展。
2: 去了欧亚之窗。
0: 我们当时是。
2: 一行18人的团队
0: 没有，我们去的先去的海南，先在海南
2: 直接就干那老远呐。
0: 先海南玩了一圈，然后坐火车到广州。
2: 我发现咱妈有投资战略眼光，就是那个时候就直奔海南，
1: 直接就去
0: 海南是纯是为了玩。
1: 东北人
0: 玩完了之后呢，去了广州，然后广东去了广州、深圳，珠海没应该没去。
2: 你妈带着你吗？
0: 对啊，
2: 一行
0: 两个，我们两个啊，然后又从广州坐火车到北京。又在北京待了几天，
2: 想问一下这一趟饿坏了吧？
0: 为什么饿坏了？
2: 我觉得你
1: 都是好吃的地儿，兵啊！
2: 他妈，他那么能，他能得节制啊，是不是？
0: 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热情的款待。
2: 我妈说，
0: 来自亲朋和好友。
2: 阿姨说我这辈子的朋友缘算是散尽了。
0: 好像除了海南没有以外，走在哪里都是亲朋好友。
2: 对，接待嘛，是不是？
0: 也不是，就是会找到一些亲朋好友们，然后会聚一聚什么的。反正就是那一次旅行对我来讲是人生当中比较长的一次旅行了，而且真是一次走了多地。要搁现在，我这身体也遭不住啊！
1: 真是
2: 华东五市走个遍，报个团，
1: 是4天16国嘛？
0: 一个假期，基本上一个假期，
2: 一个多月走了哈。
0: 嗯，
2: 那我觉得还蛮好，因为你吃吃住住玩玩那什么嘛。嗯。然后今天啊，还在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0: 这算疯狂吗？
2: 我觉得不，你妈的，
0: 你有我这么长的旅行吗？
2: 没有，
0: 海南、广东、
1: 为期
0: 深圳，
1: 为期
0: 一个月左右啊。
2: 没有，
0: 北京，
2: 嗯，
0: 然后回到哈尔滨。
2: 其实我觉得， 我没有像他这么长的这个什么。
0: 对呀、
2: 啊。但是，
0: 关键是你能跟你妈在这么长的旅行当中还没有摩擦吗？这个很难吧？
1: 一个月俩没干仗、
0: 啊？干啥仗啊？那时候我多小啊，我多听话呀。
2: 不是你都大学了，你应该不听话了，就是你应该至少有叛逆了，或者是有跟你妈意见相左。你啊，你经济说的不算。
0: 对。对，你抓住了重点，
2: 是不是？
0: 我不能挨饿呀，
2: 是不是？妈说38的这个什么36的盒饭，18的盒饭，妈妈肯定吃18的，但是要两盒。
0: 来，我放首歌，我要开始拔苗助长了。
1: 不是旱地拔葱，
0: 旱地拔葱。来吧，17:16，那个我们听首歌，让我用一首歌的时间来练习一下旱地拔葱。接下来一段时间。如果你们看到的阿兵、
2: 哎、我能戴罪立功吗？
1: 这么说吧，
2: 就是、我12号之后马上加入你们组。
1: 这么说，本周五的东北超互动的 MC 将是光头啊。

0: 就蛮轻松的，就感觉像大学时候的闲散时光。那，
1: 对，就是有一种大南大的感觉，
0: 对，牵着喜欢人的手直奔大美食堂的感觉。
2: 然后这首歌还叫《男孩别哭》，其实也很适合就是一些毕业的
0: 海龟
2: 人的一
0: 先
2: 些个
0: 生是不
2: 心
0: 是？
2: 境，
0: 对，
2: 对。
0: 就是觉得海龟先生是蛮随性那种的，一看就是在大学里边是自由主义者，然后就是他那种就是那种音乐的创作，就是跟他的生活一样啊。就人生当中是这样的，就是你每天在乎什么，什么才能牵绊着你啊？那也许呢，就是现在你看，我们就寻找的这种来自内心的这种自由和快乐。17:22继续带给你快乐，就是你在高中毕业的时候，然后入学之前，那比如说你做过什么，
1: 毕业季吧，不一定非得是高
0: 就是你
1: 中，
0: 觉得
1: 大学
0: 超
1: 毕业
0: 脱
1: 也有
0: 自
1: 可能。
0: 我的一种。
1: 就大学毕业也好，高中毕业也好，就是当你完成了一段时间的学习之后。你开始就是你终于要进入到跨入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了，也就是毕业季。在毕业季，你做过哪些疯狂的事情？
0: 我觉得在财富不自由的时候做出疯狂的事情，就是最有意思
2: 是
0: 的。
2: 纯疯狂。
0: 因为你大学之后，你可能以相对来说财务已经自
1: 你
0: 由
1: 要问
0: 了。
1: 我，就是在，那我是初中毕业吗？跟我的同学们一
0: 初
1: 起，
0: 中毕业，那我还那啥，
1: 是高中毕业吗？不是，好像真是初中毕业。
0: 初中也就
1: 完，
0: 十
1: 我
0: 二三
1: 忘了。
0: 岁的
1: 那
0: 样
1: 啊，不
0: 子。
1: 是，那是高中毕业，高中毕业，
0: 对，
1: 高中毕业，跟。
0: 你十二三岁是。
1: 高中毕业的时候，跟我的一些同学们去江边玩，然后是玩了一天。那时候也没有手机啊，也没有什么联系
0: 妈
1: 通
0: 找你
1: 讯。
0: 找疯了，
1: 对，
0: 就找
1: 然
0: 你找
1: 后
0: 不
1: 我
0: 着了。
1: 回家的时候，就是那时候我们家已经气氛相当之凝重。
2: 凝重，
1: 对，
0: 就
1: 因
0: 是
1: 为一天找不着
0: 就
1: 我
0: 是
1: 了，
0: 几家已经开始就沟通怎么找你
1: 不过
0: 了，
1: 几家也沟通不着。
0: 急死那时候的，
1: 对，
0: 你
1: 就
0: 妈
1: 是，
0: 掐死你的心都有，真的，就见到你就是又爱又恨，
1: 对对对。
0: 又看你
1: 然
0: 看。
1: 后跟同学们去在江边玩了一天，晒黢黑，晚上回家了。
0: 他
1: 当
0: 妈
1: 时，
0: 对他是又爱又恨，回到家他还夹着个冰棍，然后就是那种你知道，
1: 然后我就当时一进屋我就懵了，这是在干什么？然后呢，就给你形容了一下找你有多么的着急，然后你到底上哪儿去了？你为什么不吱一声？为什么这么晚
0: 你
1: 才
0: 留
1: 回
0: 个
1: 来？
0: 条也行，你咋那么没心呢？
1: 忘
0: 你
1: 了，
0: 留条，我因为我就是
1: 能跟同学们去玩就感觉太开心了。然后
0: 对
1: 还有就是去江边这件事情，他觉得是非
0: 很
1: 常
0: 危
1: 危险
0: 险
1: 的。
0: 的
1: 对
0: 事
1: 对
0: 情，
1: 对，
0: 对
1: 但其
0: 对。
1: 实我们根本都没下水，就是在江边看热闹。
0: 是的，我就
2: 看
0: 说，
2: 老头钓鱼。
1: 没有，
0: 哎，
1: 看一些人在露营，
0: 但你
1: 然
0: 那时
1: 后
0: 候，
1: 有小狗什么
0: 你别
1: 的。
0: 说，他这种经历我也有，就是初中的时候还那根本财富几块钱，你想想，就是比如说三仨，一共凑起来10块钱，走啊，5毛钱公交车去坐，比如说去九寨江边，然后去玩一会儿，买个汽水还得合钱，去买个小食品啥，但你觉得特快乐，就是完全不是金钱是什么的，就大家凑点钱你能吃点，就感觉那种不被家长暂时看管的一种自由。然后你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想干什么，至少那个时候是可以干什么的。
1: 但是不建议啊，这件事情确实很危险，尤其
0: 是
1: 是
0: 啊，
1: 上水边的话是很危险的。就是这就是我们当年干过的疯狂的事情。
0: 对，
1: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家长都带着孩子去玩，就感觉又安全，然后品质又上来了。
0: 哎，现在有没有那种佛系孩子，就是妈妈主动带你去，那我妈我不想去，我就想搁家待着。
1: 有啊，玩手机，把
0: 这
1: 手机
0: 这。
1: 给我就行了。咋 没有呢？这样孩子现在很多，就
0: 对，
1: 是
0: 就
1: 哪儿也
0: 那
1: 不
0: 个，
1: 想去，就把手机给我就行。
0: 对，就是我其实对，我就现在觉得孩子现在过度的可能看过这些的大千世界了，过早了解了，至少云了解，他觉得没有什么兴趣了，
1: 这个亚军说的，他说我做过最疯狂的就是毕业之后和朋友徒步去了很远的路，全程暴走，当晚双脚就是磨出泡的那种，走到后来一瘸一拐好几天的那种。
0: 那个太吓人了，我觉得。
1: 我也有过暴，但不是毕业的
0: 为
1: 时
0: 啥
1: 候。
0: 要暴走呢？干啥呀？离家出走也不用暴走
1: 不是上学的时候，应该是上学的时候，确实有跟同学就是暴走。哎呀，你见过凌晨3点的哈尔滨吗？
0: 我怎么没见过呢？我有段时间天天都见呢，出早事儿。

0: 好，然后最后那个第二天看中午那个午间新闻说了，狮子座流星大暴雨提前16小时在美国爆发。
1: 美国
0: 啊，
2: 这玩意儿还分地方吗？不是全世界都能看到吗？
0: 不是全世界都能看到的。哦、南，你看，就是要是哪个座，比如他在北半球、南半球的人是根本看不到的。比如你要住在澳洲啊、新西兰呐、
2: 啊，
0: 你就
2: 啊，就是分南北半球啊。
0: 对对对，
2: 这块就要连线一下我们的地理老师了。
0: 对，就是看不见的，分什么座啊？什么座？
2: 不行，地理本来就
0: 什么座的木吗？
3: 什么
2: 肉座？
3: 天秤座？
0: 你是天秤啊？哎呀妈呀！
2: 啊，这么长时间搭档，你都不知道他
3: 是
2: 什么座、啊，才知道啊？
3: 这天蝎座这脑袋，
0: 我知道他是那个什么那个处女座，对，处女座。
3: 你看，认识20年才能记住
2: 你星座，才反应这半天还反应这么、
0: 啊，
3: 那也合理哈，两年记不住。
0: 但你天秤啊，你是、啊、
2: 天秤咋了？
3: 能说出啥来？
0: 就在我印象当中，天秤蛮好的星座呢，
2: 是挺好的呀。来17、27了，
0: 可能我认识都是女天秤。男天秤，
3: 你喝十瓶那个也是天秤。
4: 对呀、
0: 啊。啊，是吗？
4: 装作没见过
0: 的样子。他也是天秤，我真不知道。所以不是不光关注你。
3: 来吧来吧，
0: 谁不关注？
3: 岔开话题，岔开话题。嗯，
0: 终于过去了。然后那个，我们再来念一条。
3: 说官方商城吧，
0: 香水那个。嗯、
4: 对呀、啊，好多人抢香水呢。
0: 刚才那个是。
4: 刚才还有。
0: 刚才连我的初中
4: 是不是？
0: 木木，连你最喜欢的我的初中同学都问我香水怎么买，我告诉他了。然后，而这次呢，我们这个香水还是蛮合适，
2: 咬牙告他的，
0: 还是蛮合适的。为什么？
4: 嗯、
0: 就是因为
4: 就确实是合适啊。
0: 因为如果说别的我不知道，但我对蔚蓝是太了解了啊。蔚蓝的话，专柜它是900、850，是50毫升的，而免税店也就是600-700，也得带600-700。但是今天299，你可以拿走5瓶香水当中的任何一瓶，5选1。
2: 对，
0: 这里面就包括这个香奈儿的。第一品牌的男士香水蔚蓝、
4: 嗯，
0: 而且呢，它是50毫升的啊，800-900一瓶，现在299到手，
4: 嗯，
0: 效期呢到明年一年多，反正都是啊，
4: 对，
0: 还有呢，包括这个花样甜心，
4: 嗯，
0: 然后还有YSL 就是杨树林的两款香水，
4: 嗯，
0: 都是大牌子，
4: 嗯，
0: 然后还有自由之水。都在其中，
2: 没错，就是我个人觉得它好在就是可选，因为每个人可能喜欢的香水类型并不同，但是这个5个选1个当中，怎么也能选中一个你喜欢的。
0: 没错，其实你把它都买了，就打300块钱一瓶，才1500，1500你能买走5瓶香水。原来你就是这，可能你这个1500，
2: 但不建议大家买那么多，因为他们的效期，说实话，价格便宜也是有原因
0: 的。其实我觉得香水这东西，我3-4年没啥问题。
2: 你不介意它的效期，但是确实我们得告诉大家，它的效期是到明年年底，就是1年半，在香水当中1年半的效期绝对。是零期的了，要不然它也不能这么便宜，咱们就是说是不是、
0: 嗯、
2: 所以说但是喷起来使用者来讲无所谓的，
0: 所谓
2: 3年5年那香水期基本上
0: 木木未来都6年，
2: 它那都变成淡蓝了，
3: 但是我没感觉有啥
2: 浅蓝了，
0: 没变化，真
3: 没
0: 变化。
3: 因为香水这东西就怕一点是啥，阳光下暴晒，
0: 对，
3: 你只要能做到这个，你只要是别这个，你香水其实没啥问题。
0: 对，而且你发现了吗？香水都没有喷空瓶子的，都是剩的。
2: 好，那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区，微信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可以下单299的。
0: 没错，299任选啊，5个当中的1个都是大正装啊，至少大正装啊。
2: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
0: 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想买香水的，今天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合适的一次了。
4: 嗯、
0: 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再说一遍，哈尔滨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回复香水关键词就可以了。
2: OK，
0: 去抢吧，赶紧去抢！
2: 听首歌，
0: 不抢没有了啊。
4: 嗯，
0: 好嘞。
2: 别忘了继续跟我们分享你在毕业季做过的最疯狂的
3: 那些事情。

0: 是毕业季当中我们永远过不去的那一道心门啊，那就是来自林志炫、林志家族、林志炫的歌。嗯呐，
1: 林志家族真的吗？
0: 林志颖、林志炫，他们是林志家族进出，对，进出那个就是，哎，要不长得好看，要不是长得不老，要不就是才华横溢，
1: 就是要不脸被天使亲吻过，要么嗓子被天使亲吻。
0: 对对、啊，要不脸被嗓和嗓子都被亲吻过。啊哎，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毕业季的歌，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留言。
1: 对，也是可以插播一个，还是未来六个小时局部地区可能有变天、哦、啊，七到八级阵风啊、嗯，甚至包括冰雹啊，所以说也是温馨提示大家下班赶紧回家。
0: 对，嗯，那该遛狗的遛狗，该做饭做饭，该买菜
1: 买菜。但是现在外边瞅着晴空万里、啊，
0: 要不说风云突变吗？风云就像女生、
1: 啊、像小孩的脸，
0: 对，就像女生的脸。啊、我跟你说，
1: 所以总之别管今晚是不是真的这样，
0: 对，
1: 你就。没啥事儿
2: 啊，真有一个，那跟大家说一下，
0: 说一下吧，
2: 预警，
1: 对，没啥事，先回家。
2: 哈尔滨市气象台，
0: 你用气象员的这个用播报给大家播报一下，就是那种
2: 没做过，谢谢，我只能用主持人的播报播报了。
0: 你用播报员，你用那个
1: 月姐，你给兵哥说，
0: 新闻联播那给我播一下，
1: 月姐，给兵哥说，
2: 那
0: 你来就你来，
2: 有的功夫都说完了。
0: 快演绎一下，大家听。
2: 来，哈尔滨市气象台2026年6月9号15时05分发布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嗯，
2: 预计未来六小时，哈尔滨主城区及各区县市有雷雨大风天气，
0: 嗯、
2: 最大阵风7到8级、
0: 哎，
2: 局地伴有冰雹、雷电、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20到30毫米，请注意防范。
0: 嗯、没错。好了，大家注意防范啊！下班了赶紧往家开、嗯，然后呢，赶紧的买菜买菜啊，回家。嗯，下雨天的时候，如果
2: 那我先收拾走了，不赶紧回家吗？
0: 上班呢不能做疯狂的事情。
1: 那啥，嗨三以身作则，
0: 真是
1: 那、
0: 啊、
1: 个嗨三不放假。
2: 我一无忘，我一无忘收了，我先回家。
0: 耶！我家没耶坏了，我家煤气罐过3周岁生日得回去、啊。
1: 我家房盖我忘盖上了，对吧？
0: 山旅野人他说，我毕业之后。跟好友去爬了一趟黄山，
2: 嗯，
0: 没带手电，全程摸黑走完，
2: 嗯，
0: 全程吓得紧绷着，紧抓着朋友的衣服啊，
2: 嗯，
0: 就是没带手电嘛，没做足功课，
2: 嗯
0: 嗯，然后小江
2: 黄山啊，
0: 黄山你去过？
2: 我去过呀，
0: 嗯，
2: 但我没登到晚上啊，我是白天就登完了。
0: 夜爬就是夜爬泰山什么都是很流行的这种的。
2: 啊，
0: 就是你看有，
2: 现在流行夜爬，
0: 就夜爬，就是夜，因为你爬到了泰山已经都白天了，所以你不能白天爬，因为你就到了爬完了就到晚上了嘛，都是夜间出动的，对对对的。然后入梦他说心血来潮染了个贼夸张的发色
2: 啊，
0: 被我爸妈盯了，就盯着看了整整一周。
2: 嗯，那肯定啊，正常来讲就是父母们是最不能接受就是颜色就是。所谓的奇装异服或者神奇发型的，
0: 对小林说的这个，我觉得一般人还是一般家庭可能不太做到。他说我高三毕业之后呢，我知道自己要去出国读书
2: 啊。
0: 他说我就自己先尝试了一下，打探了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2: 看看当地流行什么风格。
0: 对对，他说我父母要陪着我，没有，就是一张机票就去了我即将读书的那个国家和城市。他说也算是对我来说一次试着没有父母
2: 的，
0: 对，挺疯狂的。他说在那生活了大概有2周的时间，去看了一下校园周边什么的，提前探了个晚上，父母天天打电话视频催我，但是我觉得我已经慢慢的适应了那边的生活，我又回来。他说也算是蛮疯狂，你看高三就一张机票自己一个人去了自己要读书的那个大学。
2: 对，说实话其实很多人高三可能都甚至国内的长途的这个火车都没坐过，对不对？
0: 对对对。
2: 所以要想出国的话，那真的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
0: 没错，所以我是觉得哈，就是年轻人啊，我觉得利用高科技，利用自己现在新时代的这种软件什么的，其实也能做到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话，也能够走遍天下都不怕了。哈，
2: 但还是还是。
0: 要说吧，得有家庭的支撑。你像这机票来回得多少钱的？住宿2周啊，那是。是不是？可可布丁说我没有做过疯狂的事情，但是我做过了一个特别细腻的事情。
2: 细腻的事情。
0: 他说我毕业了之后，把校园的每个角落重新打卡了一遍，连夜做成了一个视频。
2: 啊，
0: 记录一下我曾经生活住过的床。
2: 这是个很有心的人。
0: 对，他说我没有做过特别，但是很细腻的事情。
2: 太细腻了，确实很细腻。因为很多人说实话，毕业之后再回到自己校园的机会就很少了。
0: 嗯，
2: 尤其是能在每一个地方打卡一下，留下你曾经的美好回忆的地方，
0: 对对对，
2: 不容易。
0: 嗯，这个叫树雨吧，树雨在路上，他说，当年做过最疯狂的地方就是我凌晨2点钟和自己的室友。直接一张火车票就去了最近的沿海城市，
1: 嗯，这个也很好。
0: 他说
1: 啊，你、嗯、
0: 对，他说半夜出发，然后他说冻得瑟瑟发抖，但是现在想想依旧是很开心。当时怎么那么疯狂，那么青春？
2: 真的，就是有些事情你只有在那个特定的年纪你才会做得出来。现在说实话、
1: 嗯、
2: 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你顾虑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你没有办法那么肆无忌惮的去疯狂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
0: 你就别说那天我十点半都躺下了，然后突然接到了一个好朋友说，走啊，咱去吃一个烤肉去，就离你家可近了，就离你家就其实是说你穿上就来就行了，就是
2: 不
0: 我去他说我们接你去，不去，就是不想去
1: 但是说实话，那时候就心气儿也不一样。我一下想到了，我大学的时候，其实我就哎呦，至今印象深刻一个挺帅的事儿哈、
2: 嗯，
1: 就是头一天晚上跟朋友聊到说重庆火锅，因为成都之前总去过，重庆从来没去过，就说哎呀，重庆火锅，南京哪家重庆火锅最好吃，哪家最正宗？当时就有人起高调说，那你最正宗，你上重庆吃去。第二天，我跟我朋友一人买了一张机票就去重庆了。
0: 你们请假了吗？批了吗，
1: 兵哥？你班味太班味太重，
2: 班味
1: 太重啊！
0: 你们导员批了吗？就给你假期？
1: 咋的？翘课了？咋的吧？
0: 翘课了也算疯狂，
1: 翘课
0: 对
1: 对也算疯狂，
0: 对对
2: 对对，挺疯狂，挺疯狂了，
1: 直接就满机票就去了。
0: 豆驴拉子不知道咋地花了，来回住宿。
1: 哎呦，当时就是真就是为了重庆那一口。
0: 我不会为了
1: 火锅，
0: 那但也得说，我佩服木木的是什么呢？这种说走就走的勇气，
2: 嗯，
0: 还有的说花就花的钱，我得过呀，我那个东三府我都吃一个半月。
2: 斌哥说了，我有那钱，我先把房好好装装，不好。
0: 对呀、啊，这当时我真的是就是在面临装房的时候，
2: 嗯，
0: 也是看了好多家。走了好多家，其实我相信每个装房的心态都是，我不先听你说，我自己去看一看，比比价格，
2: 对
0: 吧？
2: 所以呢，我们给大家呢也是做一个推荐，你呢把它作为你的选择之一去看一看，去走一走、
0: 哎、
2: 然后看看他们家的品质，了解一下价格，装修的风格，然后再看看我们给到听友的专属的福利。

0: 为一切你觉得 OK 都符合你的预期，那么你就能装出一个满意的家。
1: 现在你不用，现在你足不出户也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围上装饰618的这个大活动啊。
0: 没错，618的特惠呢，就是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的自由的诚意方案。无论你是新房老房都有不同的优惠，你可以先添加微信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19904515909备注好装修，
1: 没错。
0: 那我们来说一下吧，就是围上装饰呢在这个618期间给大包整装的朋友们准备的听友专属福利是什么。新房呢就直接免费赠送一线品牌地砖，东鹏冠珠马可波罗百种颜色，这个款式你自己选，品质大牌直接带回家，
1: 没错。
0: 第二个呢就是老房如果翻新的话，大包整装额外赠送大家四样硬核好礼，任选其一，你可以选三层保暖玻璃窗，你可以选这个全屋的暖气换新，也可以选海尔的六大家电，也可以选15投影的定制柜，零环保级别的，这四样你任选其一没有问题，都是直减现金，都是直减，就每一个都是万元以上的价格，如果都不想选的话就直接减一万现金，
1: 没错。
0: 总之就是你无论是哪一种方式，一万以上的优惠你肯定是能拿得到的，
1: 没错。
0: 所以说听到这儿，如果你感兴趣去了解围上，想要去看一看，把这个优惠占上的话，抓紧时间添加微信19904515909，
1: 19904515909，19904515909，
2: 备注装
1: 修。除此之外呢，这次围上装饰在隐蔽工程上呢，也给大家全线升级，从国产升级到进口的，是免费升级啊！只要你听我们的节目，添加了我们这个微信之后，在围上家最后签单即可免费得到升级。那首先水管给你免费升级德国进口的瑞好的水管，那厨房卫生间电线给你换成飞利浦四平方米的纯铜电线，大功率的可以免费给你升级六平方米的纯铜电线，网线给你换成飞利浦的全家追剧游戏都不卡顿飞利浦超六类网线，那石膏粉腻子粉这次给大家免费升级来自超过360年的法国大品牌圣歌班的石膏粉腻子粉，都是免费升级啊。最后分龄期给大家安排的是芬兰进口的分龄期，环保更健康，
2: 没错啊。那同时呢618的活动特惠名额也是真的是有限啊，所以说咨询添加微信19904515909，19904515909，而且今天呢还有三重见面礼，预交定金送市价6000元的进口3M的净水器，预约量尺也直接送你智能的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的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所以说有装修需求的朋友今天多一个选择，来自围上添加微信咨询报名抢福利，19904515909，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
0: 好嘞，有装修需求你就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吧，本周的活动截止到周五啊，19904515909备注装修，
1: 没错，19904515909备注装修。听歌

0: 青春年代就听夏天。
1: 你不觉得吗？很多那些疯狂，刚才说的那些疯狂事都是发生在
2: 夏
1: 夏天，因为就是一个毕业季。
2: 对，而且夏天就热嘛，而且就是因为温度的升高也会让人的热情也整个上来。你会发现你
1: 冬天的时候你可能就有点藏的
2: 感觉，一定是往下去的。
1: 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1: 所以夏天的时候总是会让人就是
2: 心中冒出很多想要去
1: 想，哎，
2: 冲动疯狂的想法。
1: 对
2: 对
1: 对，
2: 我对说的对吗，兵哥？
0: 就特别的，
2: 对。
0: 我可同意。
1: 来看大韩，他说小学的时候端午节，我们三个小伙伴走路去河边踏青，大概40公里的路程，走了一下午，4个多小时。
2: 走了去啊？
1: 对，4个多小时，走到半路上，有一个小伙伴就把带的、吃的、喝的都吃没了，就走回去了。
3: 哎，
1: 走1/3的时候我们的水也没有了，一路上就在附近的农户家 要水喝、最后走到河边，我真佩服8、9岁的自己。
3: 妈，你这属于走失，相当于感觉像
1: 没走失啊，人家有目的地的，就是那个河边嘛。
3: 8、9岁呀，吓都吓死了，我跟你说，就是那种慌张恐惧，
1: 没有人家还管农户要水喝呢。
3: 就是我跟你说那是求生。这就要求生了，你知道吗？就是
2: 是，
3: 对对对。我读一条，这个一颗橘子说，当时和我室友，我闺蜜应该叫，头脑一热，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漫无目的的就到了一个陌生的小城市，是海边的小城市，50块钱上了人家渔民的渔船，给我们打捞了一锅海鲜，用他们那个气罐给我煮了，可香了，但是忘了叫什么地方了。
1: 那真是个小城市，而且应该到现在都不是旅游城市。
3: 不是旅游城市，
1: 对，如果是大一点的旅游城市一定会记得。
3: 他说现在想想那么疯狂的，还给煮海鲜，家真是会吃。
1: 刘先生说大学毕业，我们5个体育生
3: 开个店，
1: 没有，在操场接力跑了500公里。
3: 500公里？
1: 对，
3: 从这跑沈阳去了啊。
1: 接力
3: 跑500公里，
1: 在操场，体育生，人说了5个体育生，
2: 5个体育生，一人100公里，
1: 一人100公里啊！我天哪！但是他是接力跑，你中间那四个人跑的时候，你
3: 就是平均一个人跑的，从哈尔滨跑大庆。
1: 但是他是这样的，他是5个人，就是那4个人跑的时候，这个人就休息。
3: 你得这样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3: 你得这样，可能1公里。
2: 这是一个1×100×5的数学题，
3: 就是我至少是
1: 这样。大刘啊，你们到底怎么跑的？来说一下。
3: 500，
1: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人跑个5公里左右。
2: 对，
1: 然后一共跑了。
2: 体育生不
3: 20次，
2: 1公里没那啥，
1: 20次，
3: 对，
1: 一人跑了20次，然后在那4个人跑5公里的时候，这个人就休息了。
2: 休息。
3: 我想知道你们5个肯定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没有对象。
1: 能吗？
2: 你意思说人闲的呗？
3: 精力特别旺盛，无处去那什么，只能靠跑步了。
2: 哎，
1: 没有，我觉得他们不是，他们是想
2: 挑
1: 战一下自己这个体育生。
2: 那为什么只500公里，不是520公里呢？
3: 为啥要凑
1: 5个人吗？
3: 为啥要凑这个恋爱的数字？

0: 为什么要虐自己呢？五百不好吗？
1: 看我百试百灵。你这是谁发的问题？
0: 刘先生。
1: 刘先生，请问你们这个五个体育生当时跑五百公里这个参与者是不是都没有女朋友？你只要回答是或不是就好了 啊。好嘞，我就
2: 是或不是就好。
1: 但是有一个事情必须跟大家说了，就是我们的装修非常的重要，
3: 省值装饰，
1: 省值装饰啊，
0: 来吧，
1: 家装工装一定要听听啊。
0: 对，有家装工装需求的听众朋友，特别给大家推荐省箭头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值装饰。省值装饰隶属于龙创置业集团，为省箭头集团下属三级单位，立足省直委办厅局的重点工程，圆满完成了亚冬会运动员村华旗饭店的保障任务。
1: 哎，
0: 深耕家装与城市更新，以精工制造守护每个家庭的居住理想。
3: 那作为东三省唯一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他们也是拥有一支特别能吃苦、能战斗、能奉献的装饰铁军。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从设计到施工，从选材到交付，全流程国企标准，全程公开透明，细节铁军把关，托付国企都。省直装饰立足重点工程，深耕万家灯火，以国企之力守护每一份信任。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
1: 没错，家装工装随时拨打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地址大家记好，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莅临共建精工制造，家装工装做到安心放心。随时拨打国企省直装饰公司咨询热线400-626-9698，400-626-9698，400-626-9698。
3: 那同时，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想在夏天找到一个玩冰雪享清凉的好去处，可以来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这里可以赏冰乐雪，一秒穿越到浪漫冬日。梦幻冰雪馆而且推出了草莓音乐节的特惠票，应届中考高生中高考生的专属票，考生的家长随行票，包括学生的双人票，而且专门为所有的冰城人推出现在仅售200块钱的市民专属畅游卡也在热销中。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以及携程、抖音、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
0: 好嘞，那今天聊的话题毕业季，毕业季有快乐，有伤心，有疯狂。今天我们聊的是那个疯狂的一部分，
1: 就是没有学业的束缚，一直在你心底想做的一件事情，你终于把它完成了，是什么样的事情、啊？就是可能有悖于你平时那种性格，豪放了一下。
0: 嗯，刘先生说，有的有女朋友，不是闲的，只是纪念一下。对，就像我说，他们要纪念，给自己留一个，就像盖个章一样。就是这
3: 我曾经做过这事，
0: 对，
3: 就相当于三山五岳，现在其实都有那种，就是你爬到这个山顶，但是你得是通过途径，给你一个证明，一个牌。
0: 就像我说那玉龙雪山，那我那个章，不是我那个牌，奖牌，像奖牌一样那个，就是
3: 跳了4000米也得给你一个证书，勇敢者证书，
0: 就是一个纪念嘛，
3: 一个证明。
1: 我今天证书特别多，智慧广电的证书老多了，好几十张呢，我跟你说啊，嗯，
3: 为了奖励你的智慧。
1: 这是老多证书了啊！
3: 智慧，
0: 智慧树下智慧果，智
3: 慧树
0: 下你和我。
3: 哎，就这句话说出来就感觉不
0: 太，这是什么理的？
1: 智慧树下智慧果，
0: 智慧树上智慧果吧？智慧树下，
3: 智慧树下
0: 你和我，
3: 智慧树上智慧果，对，
0: 是不是？这什么？
1: 说的是牛顿吧？
0: 是哪个动画节目里的？
3: 不是，这个是那个少儿频道的一个节目，
0: 对不对？
1: 自古英雄出少年啊！
3: 对啊，
1: 对。自古英雄出少年，
3: 智慧树这个节目叫，
0: 你看那个哲说的。他说我就是在毕业之后尝试在家要搞一些创意料理，给父母做顿饭嘛，就是感谢一下父母这些年的付出嘛。然后结果一顿操作猛如虎，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还差点烧到东西，结果被我爸勒令以后不允许你进厨房。
3: 这次的行为很勇敢，不要再勇敢了。
0: 对，
1: 做的挺好，下次别做了。独侠客说毕业聚餐还是喝的挺多的，
0: 嗯，
1: 然后是抱着学校的梧桐树，梧桐树啊，
3: 南京的，
1: 对对对，
3: 南京。
1: 他说了半个小时的知心话，第二天被同学们全程录下来，在大屏幕给我播。
0: 啊，这件事情可以这个可以留好，这个素材可以留好，将来结婚的时候还能播，孩子满月的时候还能播，七十大寿的时候还能播。
1: 月月，你现在都。畅想70岁你都想到了，
0: 我说他，我给他留着呢。
1: 你有没有想到你70岁的时候？
0: 没有啊，
1: 不敢想，
0: 不敢想。
3: 就这么说吧，斌哥，等你到70的时候，你肯定得70岁了。
1: 是的，是的。
0: 等你到70的时候，你肯定需要木木了。
1: 我需要他干啥呀？
0: 拍
1: 弹
0: 吗？
1: 小翻身儿，时间。

0: 57分了，那我们再休息一会儿啊，那听一首歌给大家准备的时间，那接下来的6点到6点半这半个小时可非同小可，我们进入到了我们最欢乐的时间，挑战嗨三儿。最近的时间呢电话比较好打啊，所以大家如果想抢线的话一定抓紧这个最后的时间，我们稍后跟大家说奖品和规则怎么参与，
1: 大概在18:05到10分之间啊，就开启我们下一个挑战嗨三儿的环节。你

0: 服。
1: 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那你也可以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日落尤其温柔，人间皆是浪漫。任生活匆忙，也别错过日落和夕阳。任世事纷杂，看着日落时，也只谈微风和晚霞。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18:06了，又到了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了，就是马上到了挑战嗨三儿啊！
1: 就那个吃法，如果再放点白糖，
2: 不用放糖，
1: 是不是
2: 会更好？那个、
1: 就已经带甜了，是吧？
2: 自带微甜，对，真的
1: 哎，那个吃法好，
0: 嗯，能说了吗？这是挑战嗨三儿吗？我想问一下，是
2: 啊，是
0: 啊嗯、来啊，挑战嗨三儿，
2: 走错房间了，快出去！
0: 18:06，挑战嗨三儿正式开始。今天是木木给大家出的这三道题，木木先说一下这个题的提纲。
1: 斌哥，你评判，我不敢自说自话。
0: 我感觉我都会，嗯、但你要说多会呢，也都会。然后就，
1: 哎呀妈，
2: 我会，我都会。
0: 首先，哎呀妈，全没问题，没问题，这点对木木提出表扬啊，就是
1: 这题。
0: 嗯，第一首说实话有一点难度，
1: 第一
2: 不难，
1: 有帝王之气的歌曲，
0: 对对对，

0: 第二第三首
1: 有流浪自由的气质的歌曲，还有让你洒脱恋爱中一定要
2: 三道题，有两道不费脑子，有一道稍微费点脑子就可以了、嗯、啊。那记住、啊、我们的挑战规则一定要记住了。现在呢，正是你回家的路上，如果你特别想参与我们的节目，要记好三点。第一点，18岁以上的成年人参与挑战嗨三，不够18岁的学生、
3: 嗯、
2: 你可以让家长陪着你来啊，不能够独自打电话、
3: 嗯、
2: 啊。第二点，全程禁止边开车边参与我们节目，就是我们要遵守交通规则。如果你是你一个人上下班，你开车想听我们节目，把车停到可以停的位置，打好双闪再来参与，参与完之后才能驾车离去啊。如果你是一堆人，有专职司机没有问题，
3: 坐副驾驶后排都可
2: 以的，都没有问题啊，
3: 没问题啊。你看现在都是团队来嘛，就是大家都考虑到了，就是
2: 大家已经知道规则，
3: 该开车的开车，该答题的答题。
2: 我们对于一经发现绝不姑息啊。还有第三点，就是我们谁没有参与过挑战嗨三儿，至今还是零经验的，就是新手小白的，我们欢迎你啊，
3: 很多很多，
2: 真的，你就赶紧打，只要你是，你就赶快来打，我们给新人让路。如果是老人和新人同时打，我们就会接新人的电话。如果是老听众没有问题，至少你两个月以上没有来参与了啊，时间隔得长点是可以来的。奖品木木，
1: 哎，首先来自姚麦家的50元的面包券，以及香门火塘名198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的浪漫套餐，以及
3: 蒜瓣脱口秀提供的必
1: 须观众门票一张。
3: 怎么的了？刚才大家怎么卡碟了吗？
2: 怎么现在不可靠了呢？
3: 啊，
1: 脑袋缺点东西。
3: 所以说什么叫一心不可二用，一心要是三用四用五用，你试试，真的就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
2: 是我们最近一段时间都是高燃，都是就是在高燃脑子，就冒烟那种。
1: 就是说人啊，就是每天的这个运动和行动需要燃烧脂肪，我们现在已经开始燃烧大脑里的脂肪了。
2: 我跟玲姐明天申请三个喷头，放胡子直接浇一浇，我跟你说啊，醍醐灌灌顶。
1: 刚才那种突然宕机的感觉好奇妙、啊，
2: 真是太吓人了。
1: 哎，我像死机一样，刚才瞬间是吧？
2: 突然你就瞅着我，你知道我
1: 真的。兵哥是咋的了？
2: 点穴了的你啊！
3: 来吧，那抓紧时间抢线吧！现在有人已经开抢了，记好电话87996909，
1: 87996909，
2: 现在可以开抢了，六线全空，87996909，新人赶快来，87996909，今天电话比较好打，87996909，木木在导播间等大家，87996909。
3: OK。

0: 在这里等着。
1: 没错，那18:11我们开始挑战嗨三，我们接下来接3号线，欢迎你三号线。你好。
2: 你好你好。
1: 小伙子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兵哥。
1: 你承认是小伙子吗？
2: 不算了吧。
1: 不算。哎，但我觉得你声音，但我觉得你声音蛮理科的，你是学文学理的？
2: 学理。
1: 你看你看这种声音就是学理的那种。会修电脑吗？会从说、
0: 哎、你这就跟那个上大学的时候然后你问寝室，哎你对象会不会修电脑？哎你对象不计算机学院的吗？
1: 哎想问一下你是几零后？
2: 我九零后。
1: 九零后。能说一下你属什么的吗？
0: 干啥呀？
2: 属鸡。
1: 属鸡。属鸡是
0: 93。
1: 93年的啊。非常好。成家了吗？
2: 成家了。
1: 成家了。爱人在旁边吗？
2: 没在。
1: 没在。要去接他大雨天的。

0: 我妹妹今天高考，正好完事儿，然后等，
1: 啊，
0: 正好等。
1: 哦，亲妹妹吗？
0: 我小姑家妹
1: 小
0: 妹。
1: 姑家妹妹，
2: 哎呀，我
1: 好，
2: 今天一会儿下了节目，有3个要慰问的人。
1: 对，月月这等着呢，我跟你说等着。OK，欢迎你啊，93年的这位男士，那请问你想选谁？今天三道题，有两道都不用脑子，特简单，但有一道呢，稍微回忆一下，你想选谁吧？
0: 是不是兵哥的最难呢？然后
1: 嗯，
0: 挑战兵哥吧。
1: 挑战我哈，我真其实这道题真不难，嗯，反正我是不会唱。然后我都会啊，开玩笑。我今天这道题是这样的啊，我来说，你来唱。I say
0: 好
1: you
0: 的。
1: think，OK？
2: 哎
1: 那
2: 呀！
1: 就这样，我来给你念这段歌词，你要把这段歌词唱出来，就算过关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好，我开始念第一遍啊。当我念第一遍，你没听清，可以要求再念一遍，你再唱。好，开始。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嗯，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多简单。我再给你念一遍。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开始。
0: 我给你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要一张双人床，不要一张双人床，中间隔着一片海。
3: 厉害！我也真的，你这种能捋出来的，真厉害。
1: 当时我觉得你是理科很理性，在紧张的过程当中还能捋出来，但你绝对是东北男孩，因为你知道，不要一张双人，中间隔着一片非常好啊！请问你的毕业大学是哈尔滨吗？
0: 对，我是
1: 哈尔，
0: 北大的。
1: 哎呀，那快跟月姐，你管月姐叫师奶，就
3: 什么玩意儿？
1: 她93的呀，是不是？
2: 那咋的
0: 对，
2: 呀？
1: 就你师姐嘛，大师姐。
0: 大师姐，
1: 大师姐，师姐，
2: 要
1: 你
2: 叫也得叫师太呀。
1: 哎，你也觉得？那你是那黑大学里的是什么呀？
2: 很多呀，
0: 我
2: 刚才
0: 是
2: 我说
0: 学，
2: 的计算机也是，就是，
1: 你是学计算机的？
0: 我是学微电子的，
2: 哎呀，
1: 好高端啊，看起来。
2: 进入到了我们并不了解的领域，好，我们就不说了。
1: 那会修电脑吗？好，那恭喜你也闯关成功了。请问你的绿泡泡昵称叫什么？微信昵称？
0: 叫8496年。
2: 哎呀，八四不是光年吗？
1: 哎，你，请问你玩单机游戏还玩手游？
0: 网络游戏多点。
1: 网络游戏多点，这个名字我就好嘞。那回复姓名电话老八，好不好？然后那个
0: 好。
1: 回复你的真名加你的手机号，回复到我们的嗨三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呢，给的你的是来自蒜瓣脱口秀的必去门票，我觉得你还是蛮需要快乐的，好不好？就这样了，拜拜拜拜，就这样了，拜拜。好，孩子，真是93年的，微电子会修电脑，成家
2: 来，
1: 三
2: 刚
1: 宝。
2: 才你把那个我来说，你来唱，再说一遍。
1: 怎么了？我说念
2: 英
1: 错了。
2: 文，刚才你的英文，
1: I say you sing，
2: 你觉得你说的对吗？
1: 我就随便说的那个。
2: 挺对的，就差一点点一个时态的问题。I'll say，
1: I'll say you sing。
2: 对。
1: 就找我茬，你说呀，烦人呢！你快吃你那个热米饭浇山药泥加生鸡蛋去吧。
2: 下一个几号线？
3: 我一号线，你
2: 你
3: 好，
1: 欢迎你31号线，欢迎你，你好，
2: 一号线，
1: 一号
2: 看
1: 线
2: 热
1: 说
2: 闹
1: 题这
2: 去
1: 么难吗？
3: 听
1: 一号
3: 热
1: 线一看就是在看在线，但
2: 在
1: 是
2: 线
1: 没有
2: 听热
1: 听，
2: 闹去了，没听
3: 对，
2: 节
3: 告诉
2: 目。
3: 你要听着手机哦。
1: 我告诉你，这要是接不了，就真打不了，补不了线了
3: 真
1: 啊！
3: 是
1: 我们就要完事儿，再给你
2: 都
1: 五
2: 不知
1: 秒，
2: 道这外面黑成这样，我们有多么心
3: 三
2: 急。
3: 秒钟，三
1: 二
3: 一，
1: 一，
3: 回
1: 好，
3: 家
1: 再见，
3: 喽，
1: 拜
3: 拜
1: 拜
3: 拜，
1: 拜，欢送，不要留连了。不要留恋了。
2: 那要删除吗？
1: 来，
2: 五号线，
1: 欢迎你，五号线在线吗？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4: ，Hello，Hello，Hello，大家好，
1: 又是一个，你是小伙子吗？
4: 我是中登现在的，
1: 中登，中登年龄在31到65岁之间。那请问你是？
2: 跨度这么大吗？
1: 我就随便，他就中嘛。请
2: 咱也
1: 问
2: 得40吧？
1: 你没到四，你是80后、90后？其
3: 我
1: 实
3: 应
1: 你
3: 该
1: 好，
3: 30多。
4: 90后，90后。
1: 你是93还是99几的？你属啥的？
4: 我属狗的，我比刚才那哥们小一岁。
1: 小一岁哈，你是94年的，是不是？
4: 对对对，
1: 今年
2: 那你还可以叫小伙儿。
3: 大
1: 小伙儿，
3: 我
1: 你成家了没有吧？小伙不小伙，已成没成家，那就是老伙儿。那啊，想知道一下，你是文理科啊？
4: 我理科，
1: 理科。
2: 我怎么觉得他跟刚才那人声音
1: 可像了？要
2: 一
1: 不是，
2: 毛一样
1: 哎，那
2: 啊！
1: 你会修电脑吗？啊，
3: 这么问吧，
2: 什么专业？
3: 这么问吧，你刚才获得的奖品是啥？

0: 什么呀？
1: 哎，那想问一下，你爱人在旁边，成家了吧？是不是？
2: 成家了。
1: 爱人在旁边吗？
2: 啊，他不在，我刚下班。啊，
1: 喜欢我们节目多久了？
2: 啊，起码很多年了。
3: 是吗？
2: 我第一次听大概是在2020年左右，我记得。啊，
1: 2020年，
4: 那
1: 六七年了，真是。
3: 所以现在是不是你非常开心打接电话？
2: 很开心呐，因为我上次打电话，刚才那个导播还问我，上次打电话大概是在2023年、
3: 导播就是我，
4: 2023年，哇，那真好久、
1: 真是好久，好几年没打了。欢迎你老朋友啊，那还能记住我们，还能喜欢我们。
2: 谢谢。
1: 然后是这样的，那除此之外呢，你想选谁？现在你可以选木木给你出题，选星月给你出题。
2: 啊，那选木木吧。
1: 好，
3: 我这个老，
1: 特别简单，这两道题都不难啊。
3: 但其实我手上这个题对他来说可能还有点难度。
4: 不难
3: 吧，因为他的前奏跟
4: 不，你还是啊，行，你都行，来吧，
3: 是吧？
4: 嗯，
1: 说你俩这个对啊，看本心，默默你就大胆的出你的这道题，
4: 对，
3: 这样，我给你唱，
1: 嗯，
3: 然后你告诉我其中错在哪儿就行了。
1: 我觉得这道题适合你，
3: 就错在
4: 可以的，
3: 就错在一个，
1: 绝对是一个经典的歌。你告诉我，默默给你唱，它其中有一个词是不对的，你告诉我它不对在哪儿，哪个是对的？
3: 准确告诉你，甚至就是一个字儿、啊。
1: 对，好，
3: 来。
1: 开始
2: 哦，好好。
3: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放着永不凋零。你来，
4: 蓝莲，绿莲花。你要说一个字儿不对，你就说我给你出这个字儿，我讲不讲究吗？
1: 以下这道题是拔高题，
3: 咋送的？
1: 请说出以下哪个，请说出以下卡通人物哪个是正确的。哆啦 A 梦，哆啦 B 梦，哆啦 C 梦，哆啦 D 梦，
3: 那一定是哆啦 D 梦。我还可以再给你唱一遍，这其中就一个字儿，
1: 就一个字儿错的，
3: 好好，
1: 你看看啊，
3: 你告诉我哪个错，然后正确的
1: 是。凭你的第一感觉开始。
3: 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放着永不凋零蓝莲
4: 花。
1: 对，请问哪个字儿不对？其实有一个特别别扭，你一听就感觉不对。
4: 还是我的绿莲花。
1: 什么？
2: 放
1: 应该是什么？
2: 应该是盛开。
3: 唱、
1: 能唱吗？
2: 盛开的
3: 永不凋零
2: 蓝莲花。
1: 你给我们一个绝对的 happy ending 啊，因为你也过关了。
4: 要我就出在绿莲花这儿。
1: 你是侮辱人家去的。
3: 月姐，咱们其实过年了吗？六月份，
4: 盛开着永不凋零粉莲花。你就说哪是错的？
1: 是这样的啊，
3: 那个什么，那个
1: 九三年的地点，
3: 赶紧把奖品送给你，我们就赶紧下班，因为我们这边精神
1: 状态已经
3: 不好了啊，
1: 五分钟他就要犯病，
3: 精神状态已经不好了。所以你的微信名叫啥？
1: 你微信叫什么名？
2: 我微信名叫销售小汽车，后边不能说了，我就
1: 好嘞，好嘞，
3: 销售小汽车啊，
1: 后边不能说
3: 这个微信号，关注我们嗨三的公众号，口叫大海的海33个横杠的3，关注嗨三公众号之后，后台回复你的真实姓名以及电话，送给你的是来自香门口当民谣酒吧中央大街店提供的双人298到1万套3，正好你这道题是一首经典的民谣，所以带着这个也去感受一下现场，应该能听到这首歌。
1: 我们这个一般都不舍得给，真的是挺好的一次体验啊，真的是无二次消费，你自己感觉一下啊。好嘞，就这样，拜拜，
2: 谢谢。谢谢。
4: 你兵哥这心理状态也不咋好了，还不舍得给，给不给你说算呢？
1: 不是，真的有的时候这个，
4: 行，
1: 这个真的是有时候是不太舍得给的，真的。
3: 啊、嗯，你刚才送的是啥呀？
1: 我刚才送《算命脱口秀》嘛，
3: 那个就舍得给，
1: 那个就单人票。你这是二人餐的，你这个是啊？
3: 那所以
1: 好嘞，那18点21分
4: 撂了是吗？
1: 没撂，那个小伙儿再见，
4: 别走，等会儿，
1: 等会儿干啥呀？
4: 走了吗？
3: 咋的了？
4: 走了，
1: 肯定走了
2: 啊！
1: 哎，妹妹，
4: 走，别走、
1: 哎！你要干啥？
4: 我刚才就是听到你那个微信名的时候，我特别好奇你的专业，上学的时候学什么的？
3: 学汽修，你告诉他啊。
2: 我学的是汽车技术工程。
3: 哦，真是啊！
4: 你看，嗯，好。
1: 那你会换电池吗？好了，就这样了，小伙儿，拜拜，好了。
3: 这么说吧，你会开采石油吗？再往源头说、
1: 哎，你看咱这两个粉丝、学的都是我们不是想象那种的，
3: 是不是、
1: 什么计算机？
4: 都不是咱们耳熟，特别耳熟能详的。
1: 微电子，第二个
4: 刚才那我都没记住。
1: 微电子这个是
4: 汽车什么我都没记住。
1: 汽车工程什么什么就挺。
4: 你就说有多么的。
1: 月月，你别光梳那半头，你这边也梳梳，平衡，你马上。月月别着急的，马上完事了，我要说结束语了。哎，能挺住不？月月，
4: 快说，
1: 地球不爆炸。
4: 早点吧，还
1: 早
4: 不放假，
1: 再放首歌。你看这来了，宇宙不重启。

0: 嗨三不休息，
1: 明天，
2: 哎呀天哪，对呀，
1: 对，
2: 就是
1: 今天要跟大家说一下，明天后天这两天的节目，
2: 本周五是东北超的第二场，
1: 第二场
2: 预示着我们即将在今天作为本周的最后一次合体，
1: 合体节目啊，
2: 明天呢将会是两人的节目，
1: 对，
2: 后天
3: 那
2: 大后天呢就不用判了，
3: 就这么说吧，就这么说吧。就是今天在这儿呢跟大家短暂的道个别，咱仨也彼此来拜拜
1: 哎呀追不上节目了。好嘞，那我们就下周一见吧，拜拜。
2: 没有，我俩明天
3: 还，我俩明天还得见，
1: 我跟你们下周一见吧，
3: 我俩坚守到明天，不像某人，
1: 你来明天
3: 来呀，明天就是来呀，
1: 对，你来上我东北超，我上节目，我愿意上节目
3: 东北超啊，
1: 对，你先上东北超
2: 呀，领导他不愿意去东北超，
1: 我就不愿意去啊，我要给新人机会，我要上节目，我离不开嗨三，
3: 这节目一定得上吗？
1: 行了，
2: 好，
1: 月月快点，月月快点，
2: 来吧，拜拜，
1: 明儿见，拜拜，
2: 拜
1: 拜。

0: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你是我的理想，我的渴望，感谢你成为我的挚爱和唯一。我爱你，只爱你，永远爱你。
2: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3: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在你身边，你却不知道我爱你，而是明明相爱却不能够在一起。
4: 他们好相爱啊。
5: 向往婚姻，婚礼的确感动也很美好。
2: 相爱何必还要等待呢？
3: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2: 亲爱的，我们结婚吧。

0: 晚上好，各位听友朋友，伴随着来自于周杰伦的这一首《龙卷风》，我就觉得特别不搭，所以我刚才在这笑。开始了今晚的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我是吴永军，
1: 我是新宇
0: 啊。今天晚上还是利用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和大家聊一聊结婚的那些事儿哈。无论你有备婚的需求，又或者是身旁的家人朋友有备婚的需求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并且先添加一下我们的节目微信。
1: 是的，手机号码为18045000072，18045000072，或者是可以同步的搜索到我们的汉语拼音，我要结婚加上909。我要结婚加上909，
0: 就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是加微信，不是打电话，电话是不通的。
1: 哎，对的。
0: 为什么要加这个微信呢？就是因为你加完微信过后。

0: 你可以免费的进行备婚咨询。很多新人啊，在筹备婚礼的时候都一头雾水。我刚刚来之前还见了一对客人，
1: 嗯，
0: 就他们无从下手。
1: 怎么说？
0: 我问定的怎么样了？俩人对视一笑，告诉我啥也没定呢，就把人定了，
1: 就把人定了，其他的啥都没准备。
0: 所以这情况挺多的，
1: 太多了。
0: 要结婚办喜事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办。
1: 嗯、
0: 首先呢，我们说两口子商量一下，跟家长说一说，要打算结婚了，谈婚论嫁了，那就得定婚期。
1: 哎、嗯，
0: 定完婚期过后，咱们讲就得先订酒店。
1: 对了，
0: 这个、挺重要的，是不是、嗯？你如果不知道订什么样的酒店，你下一步你就可以找婚礼主持人，或者是找我们的节目。我们可以帮你推荐，比如说相应的婚礼酒店，按照你的要求啊，室内的、室外的，
1: 嗯，
0: 五星级的，包括婚礼堂的、亲民的、工薪阶层的，反正菜好吃的，这个场地高端的，什么都有。
1: 对的，
0: 选完了这个酒店过后，下一步咱们选婚礼四大金刚。
1: 对的，四大金刚，
0: 嗯，
1: 四大金刚都包括什么呢？婚礼的主持人、摄影摄像老师，包括我们的化妆老师。
0: 嗯，
1: 好多的这个新人说，这个是在酒店选的，还是正常单独的在我们正常有一些平台来找都可以。
0: 对，这两项都可以。
1: 嗯，
0: 你要想省心的话，咱们说有一些婚礼堂啊，他提供打包服务。
1: 嗯，
0: 就是你交的这个场地使用费、婚庆礼仪服务费里边包含了录像、照相、主持人。
1: 对，
0: 化妆师一般都自己找。
1: 对，
0: 因为这个美这件事儿啊，真的新娘子自己选，
1: 对，她得去实地去试，
0: 嗯，她画好看了，这个才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是吧、
1: 嗯、
0: 然后你如果说想做出一些自己的特色，咱们说婚礼有要求，
1: 嗯，
0: 你像很多新娘呢，把自己的婚礼弄得跟拍电影似的，
1: 哎，电影即视感，大片感，
0: 所以她就得有自己的要求，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找定制级的、
1: 嗯，
0: 就像我们现场的这一些所有的快剪呐、啊，包括出片呐、啊，多少张啊，角度啊，风格呀，以及这个主持人的状态呀、表达呀、资历呀、价位呀，这一些都是你选择的。
1: 对的，
0: 所以想省心，你可以去婚礼堂；如果你想闹心，你就瞎整，
1: 随意找，
0: 你就信那个网络。因为现在我们说，不是所有广告做得好的饭店它都好吃，这是实话。
1: 对，是的，
0: 也不是说在网络上做营销做得好的婚礼人，他的婚礼就办得一定精彩。
1: 对的，
0: 我们节目呢有着哈广电的背书，而且我们合作的所有的商家都是哈尔滨的一线婚礼商家，我们有品质上的一个保障。
1: 嗯，
0: 就不好的我们也不能给你推荐。当然你放心，没有任何的推荐费，我们叫免费的备婚咨询。
1: 是的，
0: 为什么要做这档节目呢？就是因为我们要办一档公益福利节目，我们所有的这些合作商家把最大的实惠和优惠给了听友。也就再简单来说的话，你去找他订的时候，你自己讲价讲不下来，
1: 嗯，
0: 你能够证明你的听友身份，你就可以拿到一个优惠价格了。
1: 是的，
0: 无论哪一家酒店、哪一家婚礼公司，又或者是哪一个婚礼的四大金刚人员，你都可以拿到优惠价格。所以你唯一的凭证就是有我们结婚吧这个节目的微信，你就可以优惠了。那微信号码大家一定一定一定要记住。
1: 对的，还是和大家温馨提示一下啊，现在呢可以用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加号，搜索18045000072 18045000072，或者是汉语拼音的我要结婚加上909，我要结婚加上909，找到我们。
0: 你看刚才咱们说啊，你这个订完婚期了，选完酒店了，婚礼的人员也差不多了，那就是备婚路上的一些小的需求了。
1: 嗯，
0: 南方有很多的新人说我们需要婚礼管家，在东北压根儿不需要。
1: 是的，
0: 你找的酒店也好，你找的主持人也好，你找的婚礼公司也好，全套的服务就开始了。
1: 嗯，
0: 需要订什么样的婚纱可以给您推荐，然后呢需要选什么样的婚纱照也可以给您一些建议，你是哈尔滨拍还是外地拍，太阳岛拍还是室内拍，这个拍人文还是拍景观，拍巴洛克还是拍草地，你都没问题。
1: 对的，
0: 就这一方面我们门清，准备的物品，那个梨酿肉粉条大葱还用不用，是不是红盆红布包还带不带，
1: 哎，
0: 这一些都会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
1: 是的，
0: 所以你找到一个靠谱的婚礼人来进行相应的婚礼咨询和备婚，你就会发现结婚这件事变得很简单了。
1: 对的，
0: 那要不然我们节目里边也不敢吹，咱们的口号是
1: 嗯，
0: 省心
1: 省钱省心。
0: 所以说各位如果真的打算要备婚的话，一定要跟我们聊一聊，然后找到我们，和我们说一说你的婚礼的想法。其实还有一点啊，咱们实打实的说，你婚礼的预算。
1: 对的，主要是预算，
0: 每一个人他不一样。
1: 嗯，
0: 你像新宇，咱现在讲哈，咱们这几天来上节目就一直问他们问题。
1: 嗯，
0: 你说你要结婚的话，你觉得你打算花多少钱？
1: 嗯， 那就看餐标和看这个我们的这个场地加人员呗。
0: 哎、对，所以每个人他不一样。其实我讲真的，这个跟有钱没钱没关系，
1: 没关系，主要是你享受一样什么的感觉，然后包括服务。
0: 对，你别忘了东北人啊，尤其东北男人特别好面的，
1: 嗯，
0: 就是经济条件一般，他为了面子他也去五星级，
1: 必须得撑一下。
0: 对，不是说所有去到五星级酒店的都是消费的都是这个特别有钱的，
1: 是的，
0: 也不是说去到普通婚礼酒店的
1: 他就是
0: 没
1: 钱
0: 的。对，每个人的价值观和消费观念它不一样。
1: 嗯，
0: 我刚才问这个问题为什么呢，我就想知道，就比如说你办婚礼你会选择婚礼堂还是去到五星级，做定制还是做户外？
1: 如果说要想省事的话，那肯定就是婚礼堂了
0: 啊。
1: 如果说想要有一些自己的这个东西，那肯定是正常的单独的定制。如果像有一些小众范围的，比如说这个亲朋好友特别少，那我就找一个小范围的这个小草坪或者是目的地。
0: 我听出来了哈，你这兜一圈其实就是自己说了不算，得等未来的媳妇儿，人家想外套穿个衬衫挺舒服的，
1: 嗯，
0: 这是咱们哈尔滨人认为冷，咱们其实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这两天天气还是不错的哈。
1: 对的，
0: 你像这样的天气，咱们回到这个话题当中，你办一个草坪婚礼，那用东北话说，真嘎嘎的，
1: 嘎嘎舒服。
0: 嗯，那有的人呢，可能就在想了，说哈尔滨办草坪不行，你咱没有大海，也没有山，你不一定非要找山。
1: 对，不一定依山傍水嘛。
0: 你说找那个玉龙雪山，
1: 嗯。
0: 你能去多少人，这差旅得多少钱，咱目的地婚礼那什么叫目的地，你去三亚是不是，这也叫目的地，去云南去新疆这都叫目的地，那拖家带口的他这也不方便。
1: 对，就是不方便嘛。
0: 再一个这种目的地婚礼啊，你真的是要带大家一起来感受的话，这个预算真少不了了。
1: 对，
0: 咱哈尔滨其实也能够办，你像我们两个给你大概嘟囔嘟囔啊，就在哈尔滨地区能办草坪的，
1: 嗯，
0: 第一个就是真草坪的环境还不错的，
1: 哎，
0: 咱首选枫叶小镇温泉度假酒店。
1: 是的，
0: 它那块有一个啊，有两个，
1: 有两个草坪，
0: 一个大草坪固定的这个叫什么法式庄园
1: 的，是的，是的，
0: 啊，是叫法式庄园吧？
1: 就是它后边有一个法式的建筑嘛，然后另一个叫什么来着？
0: 叫枫叶雅致庄园，
1: 枫雅致庄，
0: 对，
1: 枫叶雅致庄园，
0: 反正你就看去吧。就那个枫叶小镇那两块草坪，咱们用这话说，真不错，
1: 确实。
0: 它那一块草坪小一点的，是可以做私人定制的，
1: 嗯。
0: 一个小白房子和一个欧式的小的教堂式的房子，作为背景也好，作为这个侧面的景观也好，或新娘出场也好，那个效果真的是在哈尔滨找不到第二份了。
1: 是的，
0: 嗯，这是第一家酒店。那你要办草坪婚礼的话，很多人就可能担心一个问题，说下雨怎么办？
1: 下雨
0: 它有室内宴会厅。
1: 对的，
0: 你前一天更改方案，直接进室内也是行的。
1: 嗯，
0: 还有，我跟大家实话实说，除了狂风暴雨以外，准备好那个透明的雨伞。
1: 嗯。
0: 即使下点小雨，你会觉得你这个婚礼真的是叫与众不同。
1: 对的，非常出片，与众不同，
0: 浪漫，
1: 哎，
0: 而且记忆深刻。
1: 那当然，
0: 你会让所有人觉得真好，就这种情调。
1: 对，
0: 你要说风特别大，雨也特别大，那都站不住人，那咱就别整了。
1: 对，那咱就不硬整了。
0: 不行，咱就等一等，
1: 等一等。
0: 哈尔滨这边下雨，我一直觉得都是一阵一阵。
1: 对的，
0: 就除了那种就是说一直下起来没完没了的日子，就小雨。
1: 嗯。
0: 没有说就是
1: 特别大的，
0: 就是一直特别倾盆大雨，一直下呀下好几个小时啊。
1: 对的，
0: 那不就出现问题了吗？是不是？好，那咱们说第一个就是枫叶小镇，第二个呢，咱们还是在江北这一嘎子转一转悠哈。你像那个江北的太阳岛宾馆，
1: 是的，
0: 那个地方那什么级别的大家都懂的。
1: 对的，
0: 那里边真好看，
1: 真好，
0: 那大草坪，哎呀，
1: 确实好。
0: 你就来吧，
1: 嗯，
0: 一步一景，你就随便转一转，你就会发现这个草坪是咱们市区范围之内，
1: 嗯，
0: 甚至可以改变你认知的一个地方。
1: 对的，
0: 咱们那个合作的商家摩奇摄影，
1: 嗯，
0: 他们的婚纱照都在那里边拍
1: 啊，
0: 就凭借这一个独家的场地，无数个新人都被圈粉了
1: 啊，这个，
0: 还有好多新人啊，在那拍完婚纱照过后被问说。
1: 嗯，
0: 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哈尔滨吗？
0: 因为很多人真的没去过这个太阳岛宾馆。
1: 嗯，
0: 你要去那儿办婚礼，不仅仅牌面够，场地够，
1: 哎，
0: 景色够，温度够，各种各方面都够用，
1: 都是够用的。
0: 那可能价格啊会稍微高那么一丢丢，
1: 嗯，
0: 比这个普通的婚礼酒店，
1: 嗯，
0: 因为草坪它的维护使用确实是价格也比较高。
1: 对的，
0: 那你再有的话，咱太阳岛那边还有一个太阳岛花园酒店，
1: 嗯。
0: 他也可以办户外草坪啊，
1: 嗯，
0: 你像我们现在咱俩说这三家都是真草坪，
1: 真草坪，
0: 嗯，你太阳岛里边还有一个之余影像，
1: 嗯，
0: 它旁边有一个自己的别墅区的小草坪，
1: 有一个区域，
0: 那块要办一个小的这个目的地婚礼啊，
1: 嗯，
0: 或者是私人的婚礼啊，三四十人，百十来人， 那状态也非常好，
1: 也非常好。
0: 所以我为啥今天跟你说这个呢，星宇？我特别希望你去办个这个，
1: 明白？
0: 多好，咱烤个羊
1: 啊，好，没问题，
0: 是不是？
1: 没问题，
0: 杀个猪就来了，吃完杀猪菜不好整。

0: 所以你看，就这样的婚礼办下来，真的是别致、精致、独特，专属于你们两个人，也让所有的亲友感觉到这个婚礼它不一样。
1: 对的，
0: 咱们江北还有一个地方，就这个 GW 万豪酒店啊，它马路对面会有一块草坪。
1: 是的，
0: 有些新人拒绝它的原因就是它啊马路有点近，但是不影响。
1: 对，
0: 因为你是面朝马路，摄影摄像啊，包括当天出片一点都不影响。它那个叫做什么婚礼花园。有的人呢可能从市政府这边转盘道过去之后就会发现那块草坪了。你看现在我们就已经给你规划了。
1: 对的。
0: 那你如果说咱们家里边有一些新人说想要办草坪婚礼的话，你这家伙在网上找攻略呀，这儿啊那儿啊，发现呢一踩一个坑啊。
1: 对。
0: 这儿也不行那儿也不行。要么就吃饭没地儿，要不就草坪的宴会厅不够、要不然就草坪的场地不够，要不然就草坪的质量不行。你不如直接问我们，
1: 对，
0: 我就给你搞定了。
1: 那
0: 我刚才把江北这个说了、我能想到是四家，你还有补充的吗？
1: 就江北真草坪
0: 啊，还有虎园，
1: 还有东北虎林园。
0: 对，
1: 对的，东北虎林园现在的做的是一个稍微的有一点真的草坪。对的，就会在有一个在正门的虎园正门的这个一个小区域，一个这个荷花池的位置，然后它会正常的这个搭建，然后根据也是根据新人的要求，然后有一些这个场地的感觉，包括这个新人的感觉，可能有一些正常固定的套戏，对的。
0: 哎，是不是它有一棵背景是一棵特别大的大树
1: 啊？对，有一个那个做晚宴的婚礼非常好看，
0: 就在那个大树下典礼
1: 啊。对对对对，
0: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大树。然后那个我问一个问题哈、我是实话，我还真没去过这个东北虎林园、那个客人能看见老虎吗？
1: 能
0: 啊，
1: 能。
0: 那买票吗？
1: 就是、那当然得买个票，就是在你正常他那个旁边会有个马戏团、这个马戏团会有一些比如说固定的时间会有一些演绎、就比如说老虎啊狮子啊包括这些。
0: 我说的意思就是参加婚礼这些人能看见老虎、
1: 那看不着，能看着孔雀能看见孔雀和那个猩猩。
0: 啊，你的意思是参加完婚礼过后掐个点儿，他那块有演出，买张票就去了。
1: 对的，
0: 那新郎和新娘给安排了呗，是不是？
1: 也可以，没问题。
0: 老虎主题婚礼
1: 包个场，
0: 是不是？
1: 园儿嘛，
0: 也很多人说这婚礼要热闹。你看农村大院里边，结完婚之后晚上唱唱二人转，唱唱歌，
1: 挺好，
0: 表演节目。他结完婚之后跟虎园旁边看个老虎，
1: 看个动物园，看个老虎。
0: 这东北虎林园在哈尔滨真的是独树一帜。
1: 哎，
0: 他那棵那个大树啊，也非常的漂亮。
1: 是的，
0: 你别听我们两个在这说，你自己去转一转。就包括。我们说啊，你不结婚，你就到我们俩说这几个地方，你看一看，真的很好。
1: 是的，是的，
0: 你就别天天整个炉子搁那块找水去烧烤了，
1: 各种找地方，然后去露个营。
0: 大剧院门口啊，我的天，我都快看不见草了，各位。
1: 确实是，已经脚踏这个怎么说，脚踏绿色，现在没有绿色了，基本上。
0: 你说咱这个城市规划，你光说城管撵你们，咱的考的有点过分了，是不是？就跟有一段时间那个江北那个呼口大桥
1: 啊，呼口大桥
0: 那干夜市
1: 啊，
0: 你干夜市，你卖烤鹅蛋也好，你烤什么蛋都行，你得让人车过去，你不能在大道中间
1: 烤，你不能堵着，不能堵着，主要是不能堵着嘛。
0: 用咱东北话自己话说，你别瞎整。
1: 后来也规划
0: 了，那不就是因为瞎整的吗？
1: 在这个桥上的这个人行横道区。
0: 后来到底现在我感觉没有了，
1: 没有了，对的，
0: 那不行。
1: 只是上桥那个区域右手边，然后有一些这个小车，
0: 你占道机，
1: 对的，
0: 你这个玩意有危险。你再一个，它也污染环境，就还是回到咱们说这个，就江北那嘎达哈，就大剧院那附近，我们真的呼吁大家一下，咱们出去散散心，玩一玩。真挺好，
1: 对。
0: 但是你别给咱们城市，咱们这个优秀的网红城市哈尔滨、添乱。
1: 对的，
0: 咱们哈尔滨市市民能烧烤的地方、能转的地方挺多。
1: 对，
0: 再一个那个串儿，它在哪儿撸不都一样，非得上那块撸吗？
1: 必须得集中在那儿，是不是？
0: 那儿香，
1: 那块人多。
0: 咱们说，就是每一年钻石海那个旁边，那块不是有出租的吗？
1: 啊，对呀。
0: 我们不是做广告，你到那儿去，人家有相应的规划的地点让你烧烤。让你这个玩一玩转一转。我们两个提倡的是除了这些地方以外，什么枫叶小镇呢、然后什么太阳岛花园啊、太阳岛宾馆呢、包括虎园啊、治愈影像啊，
1: 对，
0: 太阳岛园区里边很多地方其实都值得大家转一转，带着孩子除了烤串以外，你哪怕拍拍照、你会发现我们给你推荐的婚礼场地，你就这么想，人家婚礼都在那儿办，那儿能不好看？
1: 对呀，
0: 嗯，
1: 肯定是差不了的。
0: 那咱说完了这个江北那边的几个酒店，咱们说说市区这一边，你知道的其余。
1: 市区的话就是喜云王子了呗，喜云王子的草坪，一个是开发区店有一场有草坪，包括哈西店。它都会有草坪。
0: 哈西店那个叫空中花园。
1: 对的，空中花园。对的。然后再就是俊彦。 对的，
0: 然后
1: 居念的酒店，
0: 哈西店是空中花园，
1: 嗯，
0: 然后会展就是洪博中央公园店的，
1: 对的，
0: 喜新王子
1: 洪博中央公园店，
0: 那个我不知道
1: 叫皇家花园
0: 啊，叫皇家花园，
1: 哎，对，
0: 它里边还能让马车开进去
1: 啊，对的，包括头车和马车都可以开进去，
0: 汽车也行
1: 啊，当然，
0: 你看这个婚礼场地它就很别致，
1: 嗯，
0: 你弄个马车，
1: 哎，
0: 你媳妇从那个马车上下来，
1: 哎，
0: 哎，要不然叫皇家花园，
1: 对呀，是的，就是这行啊，皇家嘛。
0: 然后它隔壁还有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叫俊彦酒店，
1: 是的，
0: 它也有一个空中花园，
1: 对的，对的，
0: 你放飞个气球啊，
1: 嗯，
0: 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1: 都可以，
0: 但你别放鞭炮，别整礼花，
1: 不让放，
0: 那些东西就是室内，咱们也污染环境，
1: 嗯，
0: 别整了，是不是？但手拧那个礼花呀，咱商量商量，没准就能研究研究，
1: 嗯，对，那个差不多，
0: 这是其中三家了，还能想到谁家？
1: 还能想到的，原来有一家，啊，方便说吗？
0: 方便说，都说。嗯，
1: 现在这个普罗旺斯
0: 啊，普罗旺斯，
1: 嗯，对的，
0: 他楼上有一个花园。
1: 对的，对的，
0: 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这有啥不方便说的，啊？普罗旺斯酒店那个楼上有一个花园，
1: 是的，
0: 但是不是特别的大。
1: 对的，他会也算是有个小区域嘛。
0: 嗯，
1: 就正常的这个，这算是四楼楼上。就算是五楼五层，好像是五层。
0: 我知道学府路那块还有一个九起花园，
1: 嗯，
0: 他院里边也有一块小草坪。
1: 对的，
0: 有时候他家那个这是负责人在那踢踢球，
1: 啊，
0: 但那个小草坪的感觉挺好。
1: 对的，有一个木质的小背景，我记着啊，我记着是
0: 两侧感觉也非常好。
1: 对的，对的，对的。
0: 他那个墙体因为就是小欧式建筑嘛，
1: 嗯，
0: 然后包括他中间的一些布置啊，
1: 嗯，
0: 包括这边的大门呢是铁艺的，都很好看，
1: 嗯嗯。是的，是的。
0: 然后在市区还有一家非常棒，
1: 嗯，
0: 就被严重低估的酒店，
1: 嗯，
0: 永兴度假村那个，
1: 啊，
0: 艾米法式婚礼庄园，
1: 是的，
0: 他那个棚啊，
1: 嗯，
0: 哎，真的特别的好看，是我认为哈尔滨就是户外这个草坪这一嘎的，
1: 嗯，
0: 他搭那个户外的景最漂亮的，
1: 嗯，
0: 他模仿了很多海南的那种海景的小洋房，
1: 海岛的感觉，
0: 对，
1: 嗯，
0: 海岛式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小的，怎么说呢？
1: 户外区域，
0: 户外区，户外的仪式亭、仪式堂，
1: 嗯，
0: 都可以吧。就在咱们这边你可能突然间你就会懵着说它到底叫什么名，但你可以去看一看，
1: 嗯，对，
0: 它不收门票你直接进去拍拍照打打卡其实都挺好看的，
1: 嗯，
0: 那除了这几家以外好像也就差不多了，
1: 对的，差不多了，
0: 好像目前如果再梳理梳理能想到的，哎，还有一个，
1: 嗯，
0: 在这个前哈姆高速，
1: 嗯，
0: 去往这个阿城方向，
1: 阿城方向
0: 就刚还没到这个出城口这儿，黛西婚礼庄园，
1: 黛西哦，
0: 那里边老大了，
1: 嗯，
0: 那里边你就看吧，
1: 黛西没去过，
0: 看动物啊，
1: 嗯，
0: 小矮马呀，小什么鹤呀，什么之类的很多
1: 啊，也有一些这个动物，
0: 对，
1: 嗯，
0: 然后他们家那个整个的园区里边有别墅啊，
1: 嗯，
0: 有背景啊，
1: 嗯，
0: 有布置啊，然后他那种大的草坪的区域划分过后，你就感觉好像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1: 啊，
0: 他那个树都特别的高，
1: 嗯。
0: 就一下子把周边的什么高速区啊、农作物啊全都遮挡了，
1: 嗯，
0: 包括广告牌子都快挡上了，真的特别的高。它里边那个小别墅啊也很好，
1: 嗯，
0: 在里边接亲呢，啊，直接住宿啊、吃饭都是可以的，
1: 嗯。
0: 那除了这儿以外，再想想啊，我们再想想，我们争取就今天把这个哈尔滨所有的婚礼的户外场地全都一站式的给你说全了，
1: 嗯。那个叫时光海岸的那个位置，是不是有一个外面？
0: 哎，时光海岸西安丰路上，
1: 是
0: 你看它分布在哈尔滨的各个区域。
1: 是
0: 它楼上有一个小的景别，
1: 嗯，
0: 是可以在那儿坐的。虽然
1: 是
0: 假草，但是氛围是对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时光海岸，
1: 嗯，
0: 这个酒店，他们那块也能办这个草坪婚礼、户外婚礼。
1: 嗯，
0: 户外婚礼和草坪婚礼其实是俩事儿。
1: 嗯，
0: 你怎么去理解呢？你脚底下踩的是草的，这叫草坪婚礼。
1: 对的，
0: 脚底下踩的假草的，这叫户外婚礼。
1: 是的，真草和假草它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0: 原来太阳岛里边还有一个纳菲婚礼堂，
1: 嗯，
0: 但现在不做了。
1: 是的，
0: 嗯，然后还有这个波特曼，
1: 嗯，
0: 不做这个草坪了。
1: 嗯
0: 嗯，所以说现在能办草坪婚礼的地方，你要说哈尔滨少吗？也不算少，也挺多的。
1: 嗯，
0: 我前两天去双城区，他那个喜事会酒店，
1: 嗯，
0: 做的也非常好。
1: 他们也有吗？
0: 六七个宴会厅，外边有一个大的花园
1: 啊。
0: 它的全名叫什么？森林时光，
1: 嗯，
0: 还是漫步森林？什么喜事会餐饮婚礼艺术中心？挺长的。它，
1: 嗯，
0: 外边那个草坪其实就不错。就是咱们每一年啊，咱们说从六月份开始，
1: 嗯，
0: 一直到九月中旬，哈尔滨做这个草坪婚礼还真的比较合适。
1: 对，
0: 咱们再热也热不到哪儿去，再冷呢也冷不到哪儿去。
1: 对，除非你是提前办，像我今年第一场草坪是4月16号，
0: 那有点早，
1: 有点冷。
0: 咱说实在的，五一之前，
1: 嗯，
0: 那确实是
1: 有点凉，
0: 有点过分，
1: 有点凉。
0: 嗯，
1: 但是新人就喜欢怎么办？
0: 那四月份他都不能穿婚纱光膀子那种啊。
1: 中午的那个没有风，然后这个阳光刚刚好，
0: 那也就17、18度呗。
1: 对。 就是20度之内吧，就是
0: 你还有一个原因要考虑哈，很多人问这个拍婚纱照

0: 的事儿，我们经常就跟这个听友朋友们说，什么时候开始拍户外的婚纱照比较合适呢？
1: 嗯，
0: 你就记住哈尔滨很简单，5月15号以后，
1: 嗯，
0: 任何的这个绿植
1: 都有了，都出来了，
0: 这个杨树啊、松树啊、柳树啊，然后包括这个丁香花，全都绿了。
1: 嗯，
0: 就是5月15号以后，
1: 十五号以后，
0: 所以你办草坪婚礼也是这个规律。
1: 嗯、
0: 我建议你就是5月15号以后，
1: 嗯。你就可以选择考虑了。
0: 靠谱一点的话、
1: 嗯、
0: 就是五月中下旬开始选择草坪。天好。
1: 嗯。
0: 然后呢温度还稳定。
1: 对。
0: 你像前两天的天那太好了。
1: 真是好，非常非常好。
0: 这两天确实是
1: 凉了一
0: 阵雨。但是你像今天我们俩刚才说过挺好、
1: 嗯。挺好。
0: 你要上午办婚礼，下午这个吃个饭，晚上再找这个直系的关系的好朋友们帮忙，这些人再吃个小聚会。
1: 嗯、对的。
0: 弄个小 party。
1: 是的。
0: 不错。哎，刚才忘了一个地方。
1: 嗯。
0: 丽兹卡尔顿楼上它有一块小草坪、
1: 嗯。是的。
0: 也可以办婚礼的。
1: 嗯。
0: 嗯。嗯，基本上也就这些了。
1: 对的，
0: 这一直有人打电话是问这个草坪的事吗？加微信，加微信啊，
1: 加微信，加微信、啊，
0: 抓紧时间添加节目的微信，
1: 右上角的加号搜索“我要结婚909”，我要结婚加上909，或者是搜索到我们的手机号码18045000072，18045000072，找到我们。
0: 对，你要如果家里边有好朋友要结婚呢，有亲属结婚呢，你自己的孩子结婚呢，又或者是你本人结婚正在备婚的话，这个号码你一定要添加。
1: 是的，
0: 我们微信你一定要加，我要结婚909，这是汉语拼音的全拼，我要结婚909、
1: 嗯、
0: 加完之后免费的备婚咨询。我们再说一次，无论是选场地、
1: 嗯、
0: 选酒店、选婚车、选婚纱、婚纱照，所有跟婚礼相关的事我们都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推荐。
1: 是的，
0: 我们一直叫自己为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
1: 嗯、
0: 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便利、实惠与优惠、
1: 嗯、
0: 让更多人在这个里边感受到不同的这些优惠、
1: 嗯、
0: 省心、省钱、省力，这是我们的节目口号、
1: 嗯、
0: 但其实就是让你少走弯路。
1: 哎，对了，
0: 然后把钱花到把上，
1: 嗯，
0: 争取花到印上，
1: 少花点
0: 就是大家啊，这个每个人对婚礼的需求不一样。我们昨天聊的话题是什么呢？说办旅行婚礼，
1: 办旅行婚礼。
0: 我今天其实就是接着这个旅行婚礼，很多人旅行婚礼就是为了那个目的地，
1: 对，
0: 去到海岛啊，去到森林呐、啊
1: 嗯，
0: 去到雪山呐、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些景色。哈尔滨，咱们说实在的也比较好。你像去年和前两年的时候，他们一直去那个阿城区的不乏生活，
1: 嗯，
0: 然后包括去伊春，
1: 嗯，
0: 那婚礼真的也都特别的好。
1: 是的。
0: 它不是那个外面的月亮圆，咱本地的月亮也挺圆的、
1: 嗯、对的，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0: 而且你说嗯，咱们人文上的、习俗上的、性格上的、城市上的一个区别，
1: 嗯，
0: 你会发现大有不同。
1: 嗯，
0: 你到那边你想有一些想法他们不懂，
1: 嗯，
0: 然后你到那边带着这些亲友们不方便，而且你到那边过后你只是出了片儿，
1: 嗯，
0: 真的没有亲朋好友们实地上的一个感受。
1: 对的，他们感受并不好。
0: 我在海南三亚每一年都会接很多的婚礼主持的订单嘛，
1: 嗯，
0: 就是30-50人算大婚礼了，
1: 嗯，
0: 我们的婚礼仪式为什么要办仪式，我们婚礼主持人经常说叫昭告天下
1: 啊，昭告天下
0: 其实就是让所有生活当中的朋友们、家人们
1: 都知道，
0: 所有认识的人知道、嗯，我们两个正式的结婚了。
1: 嗯，
0: 那为什么东北人一直觉得结婚登记是法律意义上的，
1: 嗯，
0: 这个必须要办事儿呢，
1: 嗯，
0: 才叫真正的结婚呢，就是要昭告天下。
1: 对的，
0: 让所有人都去感受到你人生最幸福的一天的仪式才是好仪式。
1: 是的，
0: 它并不在于说你这场仪式有多大，
1: 嗯，
0: 有多贵，然后有多炫，多有仪式感，或者是你这场仪式花了多少钱，多与众不同，都不是的。
1: 是
0: 婚礼要你真实的情感记录，你让大家感受到你婚礼那一天有多开心，多高兴，这才是最最最重要的。
1: 是的，
0: 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所有备婚的这些准新娘、准新郎，包括家人们，都能够开心和高兴，然后呢，省点钱，
1: 哎，
0: 咱们买个大金镯子，
1: 是金价最近也便宜了，
0: 买个包，
1: 哎，买个包，买个包，
0: 不都挺好？
1: 是的，
0: 是不是？当然了，条件允许，
1: 嗯，
0: 咱们说这个平时出门也不差这点儿，
1: 嗯，
0: 婚礼想好好办，当我们也给您精致的策划一下，
1: 嗯，
0: 怎么能够让这个钱儿花得更到位？
1: 哎，
0: 你像前两天有人拍抖音不就说吗？过来。500辆劳斯莱斯
1: 500辆，
0: 对不起，没有那么多。
1: 对，
0: 确实没有那
1: 么多，确实没有。
0: 整个东北三省调的话也不够，哈尔滨现在加一起的话大概6-7十台，
1: 嗯，
0: 东北三省加一起的话我估计有200台左右吧，
1: 嗯，
0: 就是全都算上了。 那你敢保证二百台都来给你出婚礼吗？
1: 那可不，
0: 你就钱到位，他也不一定他保证车好使啊。
1: 对，
0: 是不是？好了，看一看时间，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大家记住啊，每天晚上的18:30一直到19:00，这半个小时我们聊的就是关于结婚的事儿。我们是一站式婚嫁服务节目，我们结婚吧。有任何的备婚需求，都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

0: 系。是的，右上角的加号搜索18045000072，18045000072，或者是可以同步的搜索到我们的汉语拼音，我要结婚加上909，我要结婚加上909，找到我们，找到组织，帮您省钱省力又省心。
1: 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吴永军，
0: 我是新宇，
1: 咱明天见，拜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有的人还在加班，有的人已经吃完了晚餐。无论是清欢还是不满，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没看起来那么简单。人生的选择很难，但此时听一首歌或看一部电影，暂时抽离不难。
2: 这首歌写给你听，我想请你闭上眼睛。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19:07，欢迎来到岁月正好。这里是为追求品质生活都市成年人活力乐享研发朋友们量身设计打造的生活陪伴类节目，我是何欣。是啊，晚上7点钟正好是咱们吃完饭收拾停当可以坐下来歇歇脚的时候。那每天的这个时候，不管您在干什么，只要您打开电波，何欣就在电波的另外一端陪伴着你。在这里呢，我们岁月正好节目也正式发起热爱同行的计划。您不是一个人默默的充实爱好，而是能够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咱们一起把过日子过成诗，把兴趣玩成花。是的，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里，您的才华、您的作品，包括您的故事，都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被看见、被喝彩。那添加何欣的微信就可以加入我们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啊，备注加入13104513909，备注加入，或者是岁月正好。只要你热爱生活，愿意尝试新的事物，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尤其希望能够提升自己退休生活的质量，都可以加入我们啊。那除了我们的这个已经退休的我们这一部分朋友，同时也欢迎关注父母退休生活的我们中青年的子女们，哎，可以向自己的爸爸妈妈推荐自己的节目，也可以替爸爸妈妈啊，然后通过微信的形式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围绕着

大家的这个吃喝玩乐、衣食住行、购物、安全、身心健康以及情感陪护这些需求，提供给大家实用的、靠谱的、接地气的这些服务的内容，让咱们的生活既有烟火气又有仪式感。是啊，尤其是对于退休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到，退休不是终点，而是人生第二个青春的起点。

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这首歌《夏日晚风》，我觉得在这个季节来听再适合不过啊。虽然今天呢刚刚外面下了小雨啊，这时候我们也真的是觉得倍感凉爽。其实这种尤其到晚间清新的空气反倒会给我们很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的节目在这个时间段陪伴着各位，就是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得到更

岁月是走过风雨更懂珍惜，是卸下疲惫回归本心，从此不为生活奔波，不为他人忙碌，只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诗意从容自在欢喜。哈尔滨音乐广播，岁月正好，时光同行人何欣陪您一起把退休时光活成最美的风景。美的风景，三餐有味，四季有光，在烟火日常里收获温暖，在游玩购物中遇见欢喜，在身心养护中守住安康。这里是生活刚刚好，用实用贴心的生活分享，陪你把平凡的每一天过得舒适安心刚刚好。帮你把琐碎变成简单，把日常变成舒适，不管是居家收纳、清洁妙招、节气养生、日常护养啊，包括我们的旅游，是不是一招一式啊，给到各位真的是更加应该说是贴心的啊，我们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大家可以互相交流。您在某些方面擅长，或者甚至于能够堪称达人，是吧？也欢迎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更多的朋友进行分享。添加何欣的微信，参与节目的互动：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

说到旅行，可能是很多退休的朋友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首要安排的内容了。是的，在年轻的时候，或者在以往的工作的这种状态当中，说啊，这个拿出大把的时间，然后用大把的金钱，说出去哪哪玩一玩，是吧？啊，看一看自己未看过的景象，然后呢，去自己心心念念很多年一直没有去踏足的地方，是有点不大容易的一件事情哈，因为你需要时间，你需要精力啊，你可能需要这个把家里很多的琐碎的事情都抛开。但是退了休时就不一样了，退休的生活我们拥有更多的时间，能够自己自由支配的时间，而且基本上到了这个年纪啊，自己身边子女也大了，甚至于都远离自己了，不在身边了，那可能我们更需要更多的自己来安排一些事情，连来这个填补我们的空闲的时间，或者说让自己的生活能变得更加的丰富有味道。所以说这时候旅游也都提上日程来了。那我们的岁月正好的节目，我们也会开辟这样的一个通道，就是把我们拥有共同兴趣爱好，也就是旅游这个兴趣爱好的人集结在一起，对吧？咱们可以一起交流，线上的时候咱互相之间交流交流，说您都去过哪儿啊，有什么样特别的感受啊，哪好玩啊，是吧？有什么更多的方法能够避免您踩坑啊，甚至于去到这个地方您做过哪些攻略都非常实用，经过自己实践之后会觉得真的很有用处，不妨跟更多的朋友来进行分享哈。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一下自己下一次出行的目的地，您想要去哪儿啊？然后咱也可以问问咱群里是不是那同样喜欢旅游的朋友，对这个地方有没有兴趣啊？咱们几个人约到一起，咱可以设计个行程，是不是？咱就可以出去一起来游玩，拥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拥有共同的话题，那这样游玩起来，其实这个行程才会更加的有意思。你比如说哈尔滨周边有很多地方好玩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再往远处走一走啊。如果说您时间有限，你比如说三五天，如果你有更长的时间也想踏足更远的地方啊，我们可以有远途。比如说近期想跟大家分享的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我觉得就很好，真的很适合。你像几十年的时间里了，我们都是在城市里奔波，也看惯了林立的楼宇，日子都被这种重复的琐事填满了。但是呢，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都撞到一起，那这样的旅途我觉得真的也很值得我们去奔赴。这次我们出行的时间是定在6月18号，那咱们一起去沉浸式的领略草原、大漠和湖畔的风光啊。查干湖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对，这里传承着千年渔猎的文明，世代的百姓都是依湖而居的。那这里出产的湖鲜是远近闻名啊，这次就带着大家尝尝地道的全鱼宴，一口就能够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的滋味。咱们可以登临可汗山，依山而立的巨型帝王雕像群气势恢宏，遥想昔日蒙古铁骑纵横四方的峥嵘岁月，每一座雕塑也都在诉说着草原民族的豪迈风骨啊。其中还有九曲湾，这里的景致也真的很令人沉醉的。蜿蜒河水在无垠草原上曲折缠绕，就好像是大地织就的银绸，登高远眺，碧水绿野云天融为一体，满眼都是安然的美景，还有纯正的蒙古族民俗体验。我们会走进蒙古大营啊，圣洁的哈达，醇香的下马酒，悠扬的祝酒歌依次登场，这可是草原儿女最真挚的待客的心意了。所以说你想不想要去到这个地方好的感受一下？其实夏天该有的样子不就是这样吗？我们不应该困在室内，而是应该奔赴有风的地方，去看看沙海连绵，碧草万顷，去把快乐尽情地挥洒在天地之间。是的，6月18号开启天边草原乌拉盖五天的行程，这一次呢可以打卡湖泊、沙漠和草原这三大特色风

光，你想要参与，现在可以添加微信啊，你可以详细的了解一下，看看这行程都去到哪，然后品质怎么样，怎么安排的。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其实说到乌拉盖，有很多人可能都是因为《狼图腾》这部剧而认识到这一片天边草原的。但是当你亲身的踏上这片土地，你就会发现这里真的是远比镜头里更加精彩。银沙湾是有着800里瀚海之称的地方，天然的沙漠乐园真的很好玩，很好玩。细沙然后连绵起伏，在这里可以滑沙啊，然后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不限次数的玩，这是免费赠给大家的，不用花钱。从沙丘飞驰而下，风声掠过耳畔，所有的压力都一扫而空了，真的很好玩啊！这个很安全，没有任何的风险，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玩，然后也拍照也非常的出片啊！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些小道具啊，然后呢，还给大家这个赠送了体验射箭的乐趣，真的是随手拍摄都是氛围感满满的大片呐、啊，还有野狼谷。在这里我们可以走上悬空的玻璃光栈道，可以近距离的去了解狼群栖息的环境，沉浸式的去感受狼图腾的文化，真的是又新奇又会充满探索的趣味。要不要来6月18号咱们一起出游啊？其实呢可以有两种方式，我们这个行程真的是很贴心啊，为大家为有不同需求的人打造了两种出行的方式。一种咱就直接一起，是吧，搭乘我们给大家准备好的陆地头等舱大巴车，2+1豪华座椅的，非常宽敞非常舒适，那每个人是2180，你像交通啊住宿啊啊景点的首道门票啊都是一价全含的，包括刚刚提到的去滑沙去射箭啊，包括甚至篝火晚会，这些都是赠送的项目。还有的人可能是说结伴同行，然后想要自驾去玩玩，离得又不远，对不对，走走停停一路走一路玩啊，可以的。那如果您选择自驾1580一个人，虽然您是自驾，但是路线我们都给您提前规划好了，然后还给您预留了景区和食宿的资源，所以说结伴而行想停就停，这个自由度拉满了也非常的好。自由行的话就是1580，跟团游就是2180。另外如果你出行家里正好有2026届的考生，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专属的福利，只要凭借准考证报名，

0: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儿。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1: 岁月从容，时光安然，卸下忙碌，安享清欢。草间露珠闪烁出一片晶莹的世界，把平凡日子过成诗，把温暖时光酿成歌。岁月正好，和心与您温暖同行，陪您慢品生活，乐享人生。这里是岁月正好。

这首歌来自于谭松韵、谢春花共同带来的《想变成一切美好的事物》啊，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就像歌词里说的那样哈，做你心里色彩最温柔的那幅画，也让我们懂得了在乎自己、珍惜自己、温柔以待的快乐的生活。是啊，温柔以待自己，然后我们一起快乐的生活。这里是这个专门为了陪伴各位，尤其是我们可能是40加50加，尤其是退了休的我们哥哥姐姐们量身设计打造的这样的一档陪伴类的节目，岁月正好。如果说你热爱生活，也愿意尝试更多的新鲜事物啊，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也希望能够认识更多的朋友。每天记得晚上7点钟，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钟，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添加微信，还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俱乐部当中来认识更多的好朋友，然后大家一起分享、一起交流，也可以一起相约出去游玩。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而我们的节目的核心就是要打造一个空中俱乐部和生活向导啊，在这里能够让更多，尤其是退休的我们这部分人士，那能够开启新的生活，找到新的圈子，发现新的乐趣。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是啦，退了休但没有退场，一个人待着的时候比较多，但是又不想一个人待着，您是不是也这样的感觉啊？但是有心里话又不知道跟谁去说，那没关系，那在这个我们的岁月正好的节目当中，对，每一个礼拜固定的时间，周一到周五，在这里就有人等着您，替您说话。我是何欣。好的，添加微信也可以给我留言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1310451-3909。我们的节目内容跟大家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哎，仅仅就是围绕着咱们的生活为大家量身设计打造的。尤其呢，我们节目哈，到目前为止我们发起的这个姐姐的逆时光的这样的活动也是极其的受欢迎。我们常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呐，是的，以往的在这个我们的活动当中哈，大家一起认识了来自于北京协和医院的白明教授、张海林教授，是吧，还有原八大处的我们石磊主任。那这一次哎，跟大家可以面对面进行美的交流的是谁？就是昆仑爱眼北京店的院长啊。他呢，我觉得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什么，尤其对于爱美的人士来说哈，包括我个人，我喜欢的这种风格怎么样变美，就是不经意间，然后甚至于让别人没有发现的这种美，就是你别让人一看就是哎呦您哪儿动了，是吧，整个五官改变了，我觉得这不是我的诉求，哎，咱就是要那种真的是那种自然的美，就是咱常说的自然的美，不被发现的美，就是会让人觉得哎，你美，美的自然，好吧，然后呢不突兀啊，然后又觉得您变年轻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是很多人这个渴求和希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哈。谢院长他非常擅长的方向就包括像比如说面部啊、眼部综合呀，还有身体的塑形。你看我们这部分尤其是退了休的姐姐们，尤其是刚刚退休这部分年龄的朋友，会有更多的闲暇的时间，然后当自己照了镜子的话，可能真的会觉得哎，怎么皱纹更多了，是不是，然后状态不在线了啊。虽然我们可能不像在工作的时候有那么多那么多去跟别人去对接的场合，但是即便是退了休，我们依然要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是不是这样呢？所以说我们不能这个输给岁月哈，而是要把岁月活成自己的底色。我们常说生活其实就像是一杯酒，越沉越香，对吧？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脸上，我们允许它有些许的皱纹，
因为皱纹里是有故事的，但是我们觉得岁月可以夺走胶原蛋白，但是不能夺走一个人对于生活的热爱以及对自己的珍视。我们要希望镜子里的自己依然有光，然后呢依然有状态啊，不要说让人一看就是那种老态龙钟的感觉，是不是？所以说你真的可以参加到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来，时间就是在周末13号14号本周末啊，来到现场跟谢妍医生面对面的进行一下交流，咱先了解一下对不对，然后呢他会进行面部年轻化技术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分享的活动。如果说您对自己面部啊眼部啊面部的轮廓啊皮肤的紧致度啊等等方面需要想要进一步的了解，有这样的意愿的话，其实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面对面的沟通的机会哈。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 备注报名，13104513909备注报名，名额很有限，也欢迎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咱们来到活动现场免费参加是吧，然后面对面的交流，也希望谢医生能够帮助您找回更从容更自信的自己。同时咱们来到现场参加活动909的听友都有独家的这样的政策哈，您可以享用到我们这个带给大家的价值290元的瀑布补水深度的补水哦，或者是价值398元的逆龄王者一次。什么叫逆龄王者呀？不言而喻，那肯定就是让你能够有年轻化的状态呀，是不是？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而且在本月月末的时候，除了谢妍医生来的现场，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一位真的是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士，特别从辽宁请来的，他是辽宁省政协委员经济发展协会雷锋专委会主任，同也是高级心理督导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以及高级佛医诊疗师，这位叫做朱岩老师。他是这个咱们中国非遗文化这个产业以非遗的这个达子祥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人，所以说来到现场干嘛呢？带着大家一起来制香啊。现在是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种古法的非遗的通过

相养这个事情真的很好，其实本身是一个陶冶情操的事情，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吧，通过中医体质调理啊，这个然后包括传统的面相美学啊，这样的一个轻松给大家打造这样的一个轻松沉浸式的氛围，同样是免费参加这次活动，但只有十个名额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届时呢，朱岩老师他会在现场给大家讲解一下传统的四季养生、节气养生的逻辑，会结合古法制香、草本入药的中医的原理，也会普及日常亚健康状态的调理知识啊，同时也会跟大家讲解一下草本芳香疗法对于我们的情绪呀、睡眠呀、气血的调理的作用啊，所以说我真的觉得这次活动非常非常的好，非遗古法香囊文化讲解也会教大家现场制作啊，很难得的一个机会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添加微信号就可以来报名，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啊，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是的，添加微信，我们这次活动都是免费参加的，13104513909，但是呢名额很少，只有十个位置啊，先到先得啊，报满就会截止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报名两个字。

周末咱们不去海边，但是呢，六月末30号可以跟909一起去新疆，8天的时间，感受北疆美丽的风景。我们常说是南疆看风情，北疆。

能看风景的确是这样啊。那除此之外呢，在七月份想要去西藏的朋友，七月三号、七月十号，我们也给大家安排了行程。西藏游的这个行程呢，真真正正也是堪称909的经典之旅了，一共是7天的时间。那么可以说这个西藏精华的景点基本上完全都覆盖了，因为整个西藏它一共有5个五 A 级景区，但是我们这次行程当中足足给大家安排了4个，只有一个不去。为什么？第一，它离得比较远，对，第二个呢，可能就会因为它海拔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就会有容易发生您担心的高反的问题。有多少人对西藏是心心念念向往的，对不对？甚至于有的人终其一生一直向往都不敢去，为什么？总觉得哎呀，自己年纪大了，上西藏恐怕身体受不了啊，总担心这个高反的问题。其实我们说，无论去西藏或者甚至于上四川，很多的地方可能都会有的人有高反，每个人因人而异。另外呢，高反这个事情哈，一旦犯起来的确比较严重，但是它几率其实并不高。还有一点，这也是一个误区，大家其实都可以通过其他的途径去了解，并不是说年纪越大，是体质，比如说我们觉得有点弱啊，那高反就会更严重，其实不对，它恰恰是相反的。你会发现有很多真正高反的人都是什么？特别年轻的人，年轻人尤其小伙子很多呀。因为什么？年轻，耗氧量高，还有就是运动量大的人，他的肺活量就大，他需要氧气就比较多。比如说年轻人啊，撸铁的、游泳的，是不是啊？就这种，他们犯高反的几率相反会更多一点。反之，年纪大的人还真的不容易。你比如说我们之前这几年从前年开始去西藏，我是前年去的，春天的时候去的。我们团里最大年纪是78岁老爷子，全程任何反应没有，状态非常的好。还有呢，60岁以上的，包括姐姐哥哥有几个啊，也有这个一起相约的，包括夫妻两个的这样的60多岁的特别的多。然后呢，年轻人呢有年轻的夫妻是吧，30多岁的，其中最年轻的是2000年出生的小伙子，这是3年前的事情了啊。如果是想想看那个时候的年纪应该是23岁吧，对吧？相反就他全团呢只有他一个人就是有一些反应，他妈妈说他每周又要游2次泳。对，所以说真的越是年轻人，越是平时耗氧量比较高，这个运动量比较大的人，他越容易有。但即便这样他也是轻微的，只是觉得脑子有点胀胀的啊。然后其实我们车上都给大家配备了氧气瓶，是为了以备不时之需，但全程他也没有用到。所以说大家真的不用说给自己设限那么多啊，你总是担心如何如何，去了之后你就发现没有那么恐怖和复杂啊。再有就是什么行程的安排，所以说品质很重要啊。我始终都跟大家在说，去新疆去西藏一定要跟团友，首先不要去想着自由行。很多人都觉得新疆西藏啊，来一次我自己玩啊，我进行一个这个提前的规划，做个攻略是吧，你耗费时间这是次要的，做攻略。问题是你去到那儿，你会发现你这个纸上谈兵的攻略，或者你所谓的在网上找到的一些博主啊，或者是所谓一些去了人回过头来跟你分享的攻略，你去到那儿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所以说去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跟团游，省很多的心，也非常的安全，是吧？你看我们的设计给大家在车上一直都有氧气瓶，不需要你自己出去找，自己去买。然后还给大家安排了几个有氧酒店的入住，第一晚酒店给大家安排的那都不是普通的酒店，我们入住拉萨当天第一天给您安排的可是目前整个西藏可以说最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了。您现在就可以去查一下，它叫做圣地洲际天堂大酒店，5星级的。您看看它的配套设施、它的条件还有它的价格，多少钱？超千的住一晚上，这就是品质啊。为什么要选择它家住？因为它是全程弥漫式的供氧酒店，对，你不需要拿着氧气瓶、氧气袋自己去吸氧，它是弥漫式的给我们在房间里供氧的，你随意在房间里自主的安排你的事情，你是洗漱啊，你是刷手机呀、你跟家里人视频通话呀，还是晚上在休息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在被动的吸氧，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起来8点钟，它的氧气它才会停止，统一控制的，对吧？所以说你吸了一整晚的
这个氧气，尤其刚刚我们到了高原，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而

而且呢，我们休息的环境要好的话，你休息充足，睡眠也好，对吧？又得到彻底的放松，那你第二天再走行程的时候，肯定神清气爽啊，啊，精力也充沛呀，对不对？咱真的无惧高反。还有就是我们行程的安排，我们不留在拉萨，我们先从更低海拔的林芝来游玩，啊，然后就是让你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适应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林芝真的是一路有非常多的美景。哦，大家可以去感受。好的，赶紧添加微信吧，详细的咨询和了解，我会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安排，您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我会给你发送文字版本的详细说明啊，咱们这些天都去到哪儿，住什么样的酒店，咱们会吃到什么，还有非常直观的照片和视频，这是我去到西藏实景拍的。其实很多人我发给我们听众朋友，大家感慨说，哇，何欣，你的技术真的很好，西藏的确很美，但你拍照技术很好。其实真的不是，我拍照也就是一个小白，谈不到技术。而且呢，当天还是阴天，就那几天都阴天，那拍出来的真的你都会觉得好美。如果说天气更加晴朗的话，那真的更绝了啊！你看一下就知道。还有一些视频啊，包括我们吃到的餐，你看看烤全羊是吧，尼泊尔的特色餐啊，我们在这个林芝吃的啊，我们的这种石锅啊，石锅鸡啊，这个很特别，是当地的很鲜美的这样的石锅鸡，很讲究啊，鸡是藏地溜达鸡，里面有各种菌类，还有参，什么参，当地的巴掌参，像手指头一样的，然后还有就包括它的器皿，就这个锅子都非常的讲究，是当地墨脱的石头制成的锅，这些元素搭配在一起才成就了这样一锅非常鲜美的石锅鸡。添加微信给您发送具体行程，包括照片，包括视频，还有我们听众朋友的真实反馈，通过视频你会看得到大家的感触，真的对我们的西藏游的行程的品质是赞不绝口，包括我们整体的工作人员的服务啊，还有回程之后听众写的小作文然后反馈给我们的啊，真的是感慨颇多，您可以看一下13104513909 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那咱是25人以内的小团，909独家定制的，我们是花了3年时间深耕的这样的一个西藏游的行程，布达拉宫、大昭寺，咱6880一个人是一价全好含，全程零自费，没有让你花钱的地方，包括在布达拉宫大昭寺，我们需要听讲解的用的耳机，正常是要花80多块钱租的，我们都是包括其中赠送给大家了。总之6880一价全含，没有让你能够有花钱的地方啊！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好的，那19:56了啊，这个节目也是即将接近尾声了，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再次提醒大家，那晚上7点，周一到周五啊，把你的收音机调频调到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的《岁月正好》，这也是专门为我们都市成年人，包括我们的银发朋友们量身设计打造的生活陪伴类的节目。想要加入我们，想要认识更多的好朋友啊，想要找到跟您志同道合的兴趣爱好相同的好朋友，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同时也可以相约一起出去游玩。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岁月正好”。好的，那记得明晚7点再见了，明晚7点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还在路上吗？无论此刻你是要回家还是要出发，在路上就是一件美好的事，因为路是过程，充满了家人和朋友的期待，所以安全行车真是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是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1: 欢迎回来，这里还是 FM90.9，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要听到这首白色恋人呢，给人一种非常清新冷艳的感觉，表达的就是一种凄美的爱情故事。而为了完成歌曲的一个

我特别欣赏拥有好习惯的人，比如说每天按时跑步，每天坚持读书，又或者是每顿早餐喝一杯牛奶。这种习惯可大可小，但它表明了一种清洁的自律，也表达了对生活的一种偏执。慢慢的，它使人的生命的有了不同的感觉。如果还没有找到奋斗的目标，那么就先从坚持一个好习惯开始吧。继续要听到的这首好歌来自陈诗慧，欠你的幸福。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0:13。继续来分享满满，来自于周畅，

同时去追两只兔子的人，一只也不会逮到。不要贪图无所不有，否则你将会一无所有。不要试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会一无所知。也不要企图无所不能，否则的话，你将一无所能。接下来送上这首《绅士》，来自于薛之谦。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里面，这里是 FM90.9。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小情歌。

也许一切重来，也许他不曾过于透彻地看清这个世界，也许他能够平凡而幸福地深爱着这个世界吧。但就算如此反反复复的挣扎，他最终决定飞离这个世界，不做一只混水里苟活的鱼。好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莺莺演唱的《晴雪》，这首歌收录在了他的个人专辑《春光》当中。这首歌曾经被王菲、侯湘婷等等歌手翻唱成为了《暧昧》，一起来听吧。

是否走得越远就越成功，是否拥抱的越多就越快乐，向前方追求了太久，永远会觉得空虚填不满，不如花一点时间来回望吧。爱就在眼前，那些给我们生命当中充实的事物，也许从来都没有那么遥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总是有很多人很多事会在不经意间让你突然感怀想念。有的人说人老了就会时常回忆，其实回忆想念有时候只是自己心灵的停滞不前。人生苦短，还要继续独自想念。拿起手机，听听声音，见见面。
0: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0.9，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分享周华健所带来的《棋子》。

有人问，爱是什么？不是街角分别时的难舍难分，而是无助时想牵起的那只手。对爱而言，一个微小的付出并不难，难的是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习惯。一份爱的坚实程度以习惯来衡量，一天天的把它变成了习惯。真正天长地久的爱情，就是把习惯长成了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好歌依旧在耳边，听到这首飞儿乐队的《把爱放开》。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1:16。送上这首《就算没有明天》，来自于黄晓明和孙俪。

幸福是经营出来的，别人摘给你的果子你只能品尝一次，而你摘到的果子却能够甜一辈子。找上门的幸福不长久，可能他认错了门，而真正长久的幸福靠的是自己的经营，经营在哪里收获就在哪里，经营理财身不穷，经营思想心不平。持久的幸福感就要靠经营一颗宁静稳重忍耐淡然而平和的心，你说对吗？接下来送上辛晓琪的《走过》。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新，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3: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90.9， 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5: 听到这首经典老歌《难得有情人》，来自李瑞恩。

有人说，人生就好像是电磁波，有波峰也会有波谷，而我也更是觉得人生所经历的每一段旅途都会有巅峰和低谷，这是非常正常的，我们应该客观地应对。让我们的温馨音乐继续陪伴你，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邰正宵，一首《漂洋过海来看你》。

从小到大，我们都被告知要合群，只要抗拒群体，你就是不得体。其实真实的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习惯、梦想和幸福，爱好不同，追求也不同，所以追随自己的内心，其实是一件一生都值得去做的事。接下来分享这首《淡水河边》，来自于戴佩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小森林冬春篇里说，人本身就像一个陀螺，虽然看起来似乎总在一个地方旋转，但每次却又不一样。想到这里，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再努力一下。既然睡不好，那就好好思考明天的圆圈怎么画。
2: FM90.9

FM 九零点九，精彩继续。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23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 90.9，我是吴彤。

宽容多一分，脚下的路就变阔一寸，宽容了别人，解脱了自己，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眼底的淡然多一些，生活当中的美好就会多了很多，人生因为淡然而清雅，生命因为宽容而博大，生活就是要一份淡然，这样才能够活得够洒脱，人生是一场感悟，这样才会有更多的意义。接下来分享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来自于张志成。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2:17，听到这首《等你爱我》来自于陈奕迅。

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少一些愤愤不平，少一些恶语重伤，多一份宽容与理解。过去不理解的，以后会理解的；小的时候不理解的，长大了会理解；长大了不理解的，老了会理解。理解别人其实就是理解自己。接下来听到的是爱过不伤心。

0: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0.9， 我是吴彤。

绿茶，绿茶里面含有非常多的抗氧化剂，含量特别高，咖啡因的含量不高，所以喝绿茶不仅有助于防止心脏病和癌症，而且还可以使人神清气爽，特别是在午后的时间来一杯绿茶特别舒服。继续来分享动力火车所带来的珍惜。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22:44。马上我们要听到李圣杰的《听一听我》。

当你说累的时候，或许是心累了，或许是人累了，便很想安静，试着去除掉一些的烦恼，找到一些安静的净土，给心灵放一个家，来静静的聆听净化的心灵的音乐。秀笑一首《第二道彩虹》，来自于孟庭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很多人习惯了依赖电脑和手机，开车关注红绿灯，逛街盯着灯火霓虹，或许我们只是忘了仰望星空。未眠的你，无论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打开天窗，拉开窗帘，再看看星辰大海，回忆儿时的自由自在。
0: FM 90.9

0: 好音乐尽在 FM 90.9。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这里是 FM 90.9，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这首歌也算得上是一首民谣吧，风格清新，写词又很有婉转的韵味，一般思念伴着歌声涓涓流淌，特别是在月下听就更有感觉了。自古都是以月寄相思，你是不是也想到了谁呢？

0: 歌坛辈有新人出，一些流行音乐也算得上传承了一些经典老歌的生命力。虽然现在每当听见有人说现在的流行只剩下单一的声音时，总会让人感到无力又无奈，不过流行歌坛仍然有一些值得我们期待的音乐，也许我们能够在这样的旋律中感觉出一些属于自己的故事。
1: 送上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我等你》。

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0: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0: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15。送上的歌曲来自张学友，一首《旧情绵绵》。

旋律悦耳，整首歌充满了无限的温存，看似有一些大胆冒险，驾驭起来却又是游刃有余。从音色的揣摩改变到感情的呈现层次，从词曲编配到歌曲录制，

每个细节都有条不紊的消化，并力求完美表现，歌声之中也带着几分暖糯萌软。继续来听到这首《那女孩对我说》，来自于梁文音。

0: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是 FM 90.9，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这首《咕叽咕叽》，来自于徐佳莹。

己的感情世界，当遇到了自己生命中的天使却又离开的时候，孤单便会侵略进不设防的内心世界，并且久久不肯离去。于是我们学会了去听音乐，懂得了在音乐当中去学习去改变。继续来听到一首刚刚好，来自于薛之谦《

日本有一位癌症妈妈千惠，冒着生命危险生下女儿阿花之后，不幸癌细胞扩散，生命进入倒计时。这一位坚强勇敢的母亲想要在离世前给女儿留下受用终生的遗产。思来想去，千惠决定教女儿学会做饭，因为学会了做饭便意味着生存能力的形成。阿花四岁生日那一天，妈妈送了一条围裙作为生日礼物，别的孩子还腻在父母的怀里撒娇，阿花却已经系起了围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与众不同的故事，接下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重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北京时间晚上12点整，这一刻是今天的结束，也是明天的开始。今天也好，明天也罢，分那么清楚干嘛？就像对和错，是与非，重要的只是放下。如果非要说点什么，最好的就是好梦，晚安。
1: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啤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明亮的月亮在跳动着思绪，不眠的夜里，还好有我在陪着你。我会带着月亮的温柔和星星的光亮，一起进入你的梦里。
2: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路灯为什么多半是暖色的？大概是要温暖每一个晚归的人吧。哪怕夜已深，还是可以慢慢的回家，慢慢的听歌，慢慢的努力生活。反正路还很长，天也总是会亮。
2: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还没睡吗，我的朋友？现在的万清星河或悠悠音乐是提前赠予你天明的见面礼，愿你安睡时山河如梦，愿你醒来时满目春风。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交出了这份橘色的答案。这个时代，我们拥有了无数种解放双手的方式，却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一双认真倾听的耳朵。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四点整，凌晨四点的城市里，有人早起，有人未眠，深夜总能融化孤寂。别担心明日的烦恼与忧愁，黎明即将到来，我也悄悄地为你送上希望和祝福。
2: 我们学会了和 AI 对话，那是上世纪的科幻情节，好像一切太过完美，标准答案被复制粘贴。这个夏天，试着把那些精准的表情包放一边，用声音传递一次不完美的、结巴的真实想念。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Yo, hello, Mr. DJ。
4: 大眼睛
3: Check it out
4: Mumble

当松花江的冰凌化作温柔的涟漪，当太阳岛的枝头披上层层新绿，哈尔滨的夏天便带着温润的江风和慵懒的蝉鸣降临。中央大街的石板路映着斑驳的树影，王红纪念塔下风筝与纸鸢争相追逐着夏日的云。这个夏天，让我们在江畔的晚风里听一首老歌，在树荫下的长椅上分享一支马迭尔冰棍。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赴一场绿意盎然的夏日序曲。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凌晨5点整，现在的城市与白天相比，仿佛进入了隐秘的平行空间，没有匆忙和喧闹，但街道即将苏醒。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时刻，有音乐，有歌声滋润心灵，每一个新的一天都值得期待。
0: 夜市升腾的香气使哈尔滨夏夜生动的注脚，师大夜市里烤冷面的焦香与烤鱿鱼的鲜甜碰撞，江畔的排档中毛肚锅的热辣与扎皮的清凉对话，晚风掠过滨州铁路桥，散步的人们数着星星，把琐碎的烦恼丢进松花江的波光。夏日的哈尔滨是冰镇格瓦斯的酣畅，是露天咖啡馆里一杯拿铁安然的闲适。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与您共享这座城市鲜活的烟火人间。

0: 你以为低门槛、高佣金、右臂换现金能赚钱，其实……
1: 哎，放心，我吃肉，零喝汤。哎，万一进去了，那也有劳同享，有难同当。
0: 你以为抢单锁币、保本高息、元宇宙矿机是投资机会，其实……
1: 快扫码进群，老师免费带，群友全是托，专门钓你各种想借暴富的小菜。
0: 你以为时代风口、金融创新、RWA 数字文旅基金能让你发财，其实……
1: 那能通吗？哪怕你够坑你够。哎，老乡别走，我看你天生就是这块料，我这还有很多项目，微博三、稳定币、区块链量化、去中心化金融、外汇保证金交易。
0: 这个哥哥说啥呢？我咋听不懂？
1: 听不懂就对了，甭管什么 ABCDEHGB， 记住啊，名字越快让你的钱包越快变空。
0: 你以为起个高大上的名字做马甲我就不认识你了？你以为的你以为不一定是你以为，擦亮眼睛，远离虚拟货币非法金融活动。

哈尔滨的夏天是奶奶摇着蒲扇讲故事的午后，是父亲骑着二八车载你穿过林荫路的童年，儿童公园的小火车载满欢笑，文化公园的摩天轮将城市夜景收入眼底。哪怕暑气偶尔侵袭，一口秋林冰糕的甜，一碗凉拌冷面的酸辣，便能将燥热化作嘴角的笑意。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0.9， 用声音收藏每一份夏日的温情，陪你走过四季，去独爱这冰城独有的清凉与热烈。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6点整，伴随着清晨的曙光，拥抱新一天的希望，快揉揉眼睛，伸伸懒腰，看阳光就快穿透黑暗，也带来了无限的希望。这是属于你的第一声问候，早安，我的朋友。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FM90.9即将为您带来

好音乐尽在 FM 90.9。马年的奔跑，不止在草原，也在光鲜，在云端，在每一个未眠的深夜。晚霞的数据包正在解压，此刻耳朵只接收温柔频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别以为非法集资离你很远，现在的骗局可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1: 大爷大妈，投资我们的养老公寓，不仅有床位，每年还有高额返利，
2: 认养一头牛，承包一块地，保本保息。
1: 投资这片景区，门票收益天天分红，还有不明来源的 APP， 承诺高息回报，通通都是资金盘，一碰就倾家荡产。
3: 守住钱袋子，牢记三步三要秘诀，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AI 不会做梦，而你天马行空。机器不会为晚风驻足，而你五彩万千。这个夏天，科技学会了写诗、画画、聊天，或许他更渴望学会在燥热的午后想念一个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

0: 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3: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迎着金色晨曦，从阳光和早餐中吸收满满能量，生活可爱，日子欢喜。今天的每一刻都是限量版，一切的美好都在路上。早上好，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你。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数据告诉你，今天的体感39度，但它没告诉你，傍晚6点23分，有骏马奔腾的火烧云。算法推荐了你100首歌，首首都是你可能喜欢，但它推不了你此刻真正想听的那一句。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继续把声音锁定在 FM 九零点九哈尔滨音乐广播。在听歌的同时，我们也有好多的好消息跟大家来分享，比如说我们近期的旅游行程啊，909的行程一直都是以高品质著称，从12年一直至今，走过太多太多的地方，包括境外，包括国内。那这次呢，其实离我们真的不远，而且呢也属于短途游，对，就是909的天边草原乌拉盖5天游的行程了。李先尤其平时总是在城市里奔波，也看惯了林立的楼宇。那这个时候，当湖泊的温婉、大漠的苍茫、草原的辽阔都撞到一起，这样的旅途真的才是值得奔赴。

的出发的时间是在6月18号，6月18号，那我们就会带您一起沉浸式的去领略草原、大漠和湖畔的风光。查干湖传承着千年的渔猎文明，世代百姓都是依湖而居，那这里出产的湖蟹是远近闻名的，所以说在这次行程当中，地道的全鱼宴必须安排上，那一口真的就能够品尝到这片水土独有的鲜美的滋味啊。好的，那了解我们具体的行程安排、集合的时间地点，然后呢出发，一共是5天的时间，住宿等等一系列的安排，您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我们非常贴心，给大家准备了两种不同的这个出行的方式啊，因为现在天气越来越好，很多人喜欢自驾出去玩，对吧？所以我们也充分考虑了这部分人群的需求。可能你想要自驾啊，又没有大把的时间，然后呢又不愿意自己做攻略，那我觉得你跟我们一起去到草原游再适合不过了。因为虽然你是自驾去，但是我们给您规划好路线了，然后也提前给您预留食宿啊，景区的资源都给您留好了，所以您就结伴前行，走走停停，节奏完全自主，这样的游玩方式是不是你想要的？说说价格，自驾游的话每个人只需1580，另外呢还有一个跟团游，对，你也很省心，就跟我们的车一起走，而且这不是普通的大巴车哟，这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舒适度更高啊，空间更大更宽敞，然后呢一个人是2180啊，包括入住到品质的酒店，还有特色的蒙古包啊，入住这一块就是其实您是自驾也跟我们都是一样的啊，这都是一样的，同时赠送给大家的项目也都是一样，比如说滑沙、射箭、草原迎宾、篝火晚会，这些都是我们赠送给大家的，包括景点的门票。那想要出行两种方式供您选择，分别是跟团游2180，自驾游1580，而自驾游我们也统一给您规划好路线、食宿啊、景区都给你预留好，添加微信报名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草原游。

刘惜君带来的这首具有青春味道的《那时候的我》。如果说青春有气味，那可能是阳光晒过的白衬衫，汽水味的夏天，或者是他声线里清冷又温柔的感觉，甜而不腻又带一点距离感。而《闻香识女人》里面的弗兰克中校是通过香水精准判断人的性格和故事，是一种成熟的洞察力。还记得片中经典的那首 Tango 配乐吗？用香水来形容，我觉得他可以是香奈儿的蔚蓝男士，可以是圣罗兰的傲飘明，可以是香奈儿的加布利尔，可以是迪奥的花样甜心，以及圣罗兰的自由之水。说到这些香水，我们说在官网上随便一款日常都要千元左右，对不对？不舍得吧。但是今天平台618中年终的福利给到各位，限时破价秒杀，无论你是选择哪一款，价格都只要299买大牌香水。现在就发送关键词香水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可以下单来抢购。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回复今天的关键词香水，就可以抢购来下单了。今天这五款大牌的经典香都是名牌镇店爆款，常年热销断货的状态哈，闭眼入不会踩雷。不管是质感啊、留香啊，还是香调的层次，那都是平价香水没有办法替代的。比如说香奈儿蔚蓝，这是百搭中性香，男女都可以驾驭。圣罗兰傲名篇傲飘明啊，这是经典的撩人甜玉香，斩男又斩女。加布利尔，这是专属大女主的气质香，自信又亮眼。而迪奥花样甜心，清甜柔和，是软萌少女的心头号。自由基水，气质洒脱高级，尽显优雅千金范儿。从清冷中性撩人甜香，再到气场御姐温柔少女风，真的可以说这几款香水全都覆盖了，不同风格都能够找到心仪的味道。重点来了，就是重磅的破价福利啊，只有618才有的，真的是这个全年度捡漏的好机会。其实不妨给大家算算账，你们知道这个就有多划算了。香奈儿官网50毫升的蔚蓝香水平时要950，100毫升的加布利尔要930，圣罗兰自由之水90毫升啊，傲飘明90毫升，日常价格都在1700左右。那迪奥的花样甜心呢，50毫升也要1000出头。今天限时破价秒杀，以上这五款大牌经典香水，无论你选择哪一款都只要299，都是大正装哦，没有听错哦，每一款都是大正装，而且不到300块钱。今天让你花平价香水的预算，就可以拿下专柜千元级别的大牌经典香。这样的优惠福利一年只有这一次，平时想要入手大牌香水又不舍得的女生们，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玛丽莲全程溯源。那您现在就发送今天的关键词香水到哈尔滨音乐广播的公众号来下单。具体购买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音乐广播，然后在下面的对话框发送香水两个字就可以了。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抢专属的膨胀礼券，1块钱可以抵16块钱，最高可以膨胀到618，满赠好礼疯狂送，送你海蓝之谜的洁面精粹水面霜，这些都可以免费带回家。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公众号搜索哈尔滨音乐广播，回复香水抓紧去商城囤好物吧。

今天哈尔滨又阳光明媚了。是的，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想在炎炎夏日找一处玩冰雪，想清凉的宝藏地，当然就是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您可以在这里游览冰雪美景，畅玩冰雪项目，一秒穿越到浪漫的冬日。为回馈市民和游客朋友，哈尔滨冰雪大世界还推出了多款优惠票。梦幻冰雪馆门票原价是268，梦幻冰雪馆草莓音乐节特惠票仅售100元，应届中高生专属票价是98.5块，考生家长随行票211，学生双人票268，就可以两人同行。同时还有专门为咱们冰城人推出的市民专属的畅游卡，200块钱可以承包你一整年的冰雪快乐，可以免费的乘坐雪花摩天轮。想去赏冰乐雪的朋友，赶快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景区官方商城小程序、抖音、携程、美团、同城等网络平台提前购票吧。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夏日的风轻轻一碰，就带着马蹄的形状，它掠过城市的玻璃幕墙，也掠过农田的麦芒。我们奔跑得太快了，快到忘了如何驻足，不如就在此刻把大脑停靠路边，听完这一首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在路上，欢迎回来，我是何欣。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说装修这个事儿哈。装修这个事儿说起来简单，哎，但是装起来也很操心，对不对？很多人怕的是什么？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还处处是套路。今天要跟您说的这家公司叫做维尚装饰，那他在哈尔滨已经做了整整十年。能想象一下，装修这个行业做到十年的，真的堪称是凤毛麟角。想想看，曾经非常出名的一些所谓的大型的，甚至于连锁的很多家的，是吧？名字耳熟能详的，这才几年就没有了，看不到了。但是维尚他已经今年是做到第十个年头了。那这十年靠的是什么？就是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口碑和诚信呐，对不对？维尚他不做套餐，也没有任何绕来绕去的规则，就是满满的诚意。那我们回顾一下五一的时候啊，维尚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回馈909听友十周年的这样的一个线下活动，真的是极具诚意。那来到活动现场，可以说是90%的听众朋友都签约了，啊，都在这里签单，这个装修了。为什么？看考察之后会发现，哎，托底房子，就整个公司的这个产权都是人家公司自己的，对不对？不用担心自己的钱被卷钱跑路找不到了，是不是？今天黄了，明天没了。第二呢，会发现十年了，真的是靠的都是信誉和口碑呀。因为考察以往做的项目案例，对吧？然后跟设计师深度的沟通，看看自己家房子，然后呢了解人家的创意的想法，你会发现设计这一块人家不糊弄，不会从网上照搬模板，而是真是一对一的给你，就为你的家设计专属的方案。这才是我们的家，而不是千篇一律装修过的房子，这是非常不同的。还有什么诚意？那你就会发现参加这次活动之后啊，包括维尚公司的实力，进店只要所有到现场的听众，不管您装不装修，签不签约，价值千元的净水器，活动之后您走的时候直接就带走了，直接就带走了。如果说是您看好了交了定金的话，是吧？然后呢，哎，现场还可以抽奖，这个奖是也很大的啊，包括65寸的彩电，包括啊这个什么洗衣机啊等等，这些热水器啊直接就送走。对，不管你签不签约，哪怕你没签约，只要交了个定金，咱就说你这些钱哪个不超过你的定金几百块钱呢？是不是？有没有诚意？足够有诚意。另外真的是签约了的话，这个价格也是非常给力的，首先是直降10000，在这个基础上还会赠您进口家电。什么品牌？ Chef。一提这个牌子，很多人会觉得啊，没听过呀，这什么牌子？国际大牌。为啥没听过？就是因为它太高端太贵了，一般不会去买它，真的只有高端的豪宅安排这个家电的时候可能才会考虑它啊。那而且呢，水电工程呐、网络工程啊、墙面工程啊、装饰材料都给大家升级为国际大牌了，所以说真的是足够诚意。那现在呢，十周年店庆又正值618，所以那维尚无论是新房子还是老房子要翻新，给这些朋友也准备了真正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方案。你想了解具体的优惠政策，现在添加何欣的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13104513909，备注装修。咱先来说一说新房子大包整装，直接会送你全屋的一线品牌地砖，也就是说您地砖这块自己不用花钱买了，您就直接去选。在那边呢，它有这个装饰材料的展厅，您看看各种品牌，只要你能叫上名字的，你想要的在这

三层玻璃的保暖床价格一平米都是在好几百块钱的啊。或者呢，你觉得家里冬天也的确不保温哈，然后呢，暖气热度不够，那咱就把暖气片都换成新的，因为这也难免。暖气片是吧，你可能老房子大概都几十年了，你原有的老旧的暖气片，因为它水是有一定污垢的，日积月累它里面垢越来越多是吧，水一流的时候它就会影响水的流速和水的流量，从而会影响到你的包烧温度。咱换成新的暖气片，冬天就更加的舒服和保暖。或者你可以选择海尔的六大件的全套家电，电视、冰箱、洗衣机、烟机、炉具、热水器一次的配齐。无论您是房子要自己住，你想想看，海尔大品牌，您要自己买的话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而且还都是大尺寸大容量的。如果说是老房子，我简单收拾一下，然后我想往外租出去，这些都配齐之后，别人租不出去，你是不是得先租得出去？别人租个低价，你是不是能租个高价呀？是不是？因为租房子的租客他也愿意要这样的全新的配套的，又都很全，对吧？或者也还可以选择15投影的定制柜，那完全配合你整体的家装风格，然后呢还能够争取更多的利用可利用的空间，哎，让你空间最大化。尤其是小房子，小秘书的房子非常喜欢。如果这些都不需要没问题，那直接立减10000块钱的现金。好的，想要咨询活动，想要了解价格，想要定个时间去公司啊进店实际的考察，现在添加微信号码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跟您说啊，这不是套路啊，是真的把选择权就交给你了，要什么不要什么，对不对？啊，选择多少钱的都是您自己说的算。更难得的是，围上装饰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他们这次也是把四大主材都做了升级，水管不是普通的水管，用的是德国瑞好进口管。电线不是普通的电线，厨房卫生间给您标配的都是飞利浦的传统电线。正常四平方，如果你有更大功率的电器，那就直接升级为6平方。而网线是升级了飞利浦超六类网线，墙面更厉害，用的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戈班的石膏板腻子粉。您现在就去查，就去找，您了解一下法国圣戈班的品牌，他家的这些石膏板腻子粉是一个什么样的档次和级别和价格。另外乳胶漆更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对，维尚他就一直秉承着这样的品质装修，不是品质就一定高价格，但是一定让大家什么呢，住得舒服安全。咱就说这些用料一安排上，你家里常年住老人是吧，住孩子，甚至于住孕妇，咱也更加的安心呢。618的活动特惠名额很有限啊，现在赶紧添加微信咨询13104513909，备注装修，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也欢迎您到公司实地去考察，如果您去到公司进店，还有三重见面礼额外赠送给您的。预交定金市价6000元的进口 3M 净水器送给你，预约量尺直接送您智能指纹锁，免费领取全屋设计方案，专业设计师上门量房，一对一为您打造。您看，一样是预约量房，你要不去公司实地考察，他这边也会派设计师上门，但是您这个智能指纹锁可就没有了。那您说咱去公司不好吗？是不是？过装修这么大个事儿，咱不得看看了解一下公司啊，实地考察一下规模啊，看看他的装饰材料的样板间，考察他以往做的项目案例，甚至于他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是不是很牛？你上别的装修公司看看，他愿不愿意让你上工地看，足以说明问题啊。10年信誉不做套餐，没有套路，这就是维尚。他呢，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为啥能做这样的承诺？说明人家对自己的工程质量的一个自信，对不对？说明维尚装饰他的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实力比较有实力是吧，很雄厚。因为你不提前交预付款，你不交定金，你不交这个工人的人工钱，不交装饰材料的材料款，这都需要他垫付的。他垫付了先给你施工，咱一分钱不掏。然后呢，工程结束之后由第三方专业监理验收合格签字了，您再付款，也保证了咱们的资金安全，也保证了咱装修的质量，不是吗？618活动特惠，想详细的咨询预约进店，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难得10年店庆又正值618是吧，千万别错过这样的优惠政策。有人说我听着很好，但是我现在不想马上就动工啊，那我就得错过了。跟您说，您现在先对接上啊，然后联系上之后。

哦，他会给您保价，你即便两个月三个月您再动工没有问题，现在的政策依然可以享受得到啊。但您说到那时候你再来找我说，何欣，我听着当初赠这个赠那个，现在咋没有了，还能不能给我，抱歉，那真给不了啊。这是六幺八的活动，我们都知道你在网络上六幺八的活动是吗，买啥都便宜啊，你错过了就没这政策了啊。也现在呢也不会让你有什么投入啊，也不会吃亏，也没有任何的风险，咱就是先加个微信对接上就可以了，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把家交给靠谱的人，也才会更加的省心。为什么十年之久能做到这么好的信誉和口碑？我觉得跟老板是有直接关系啊，因为潍上的老板本身也是装饰协会的会长，很注重信誉和口碑，把装修这个事情是当做事业来做的。所以你有房子要装修，我觉得你第一想到的就要来潍上进行一个考察，然后你也可以上别人家去，是吧，拿着方案拿着报价进行详细的比对，如果不明白的你可以拿别的人家的报价来过来上潍上进行咨询了解，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

《水木年华》的这首《青春再见》是唱给毕业季的歌。有人说，毕业旅行是对青春最好的告别啊。而我们选择把这份告别献给离天空最近的地方，那就是西藏。特别把《水木年华》的这首《青春再见》送给即将背起行囊奔赴高原的你们，也愿这一路雪山见证你们的友谊，圣湖倒映你们的年华。是的，要选择西藏游，跟大家说一定要选择高品质的行程。为什么？如果品质不好，那你去到西藏你可能就是遭罪。如果你品质好，去到西藏你就会感受到人间天堂的魅力，真的是完全不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或者是感触，就是跟朋友聊天说到同一个地方，你们可能都去了，但是聊一聊大家会发现怎么说的都不一样呢，甚至于最后都怀疑说咱去的是同一个地方吗？就你的所见所闻甚至你的体验感完全不一样。这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去到那儿跟的旅行团的品质不同。品质不同的话，住不会住同一个档次的地方，吃不会吃同样的餐，对不对？即便是景点你游玩起来都不一样，有的就是外观不进到内部，有的呢就是进到里面可能也是走马观花，但咱们的行程不是啊。909所有的行程都是以高品质著称，而西藏更不例外。您知道吗？西藏游这是我们909应该说是三年深耕藏地打造的一条非常经典的舒适的行程，咱也不赶路也不折腾，然后呢一价全含的行程，全程零自费，没有任何让你花钱的地方，一个人价格是6880，哪怕是七月份已经进入到暑期了，我们的价格依然没有上浮，6880一价全含，那还犹豫什么？现在添加微信，我会给您发送具体的行程安排，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先了解，看文字详细说明，你就知道我们的这个品质对不对？另外，我会给你发送实景拍摄的照片和视频，你对我们的行程的品质会更加深了解和认识。美景自不必多说。哦，有的听众说何欣你这拍照技术挺好，真错了，我就是用普通相机然后拍下来的，根本没有技术可言。因为什么？底板太好，就是人家的景就好啊，纯天然的那个色泽真的就像是五彩的调色盘一样。而且我很多我们去到那儿那几天很多的时候还竟是阴天啊，因为我们去的时间比较早，5月初，你像现在你要去的话那完全不一样，天气也不一样了，也是一年当中去到西藏非常舒服的季节啊。你现在报名可以选择的团7月3号、7月10号，那正常一般无论去哪儿在这个时候出团价格都会上浮了，但我们依然给大家坚持保持着平日的价格，6880一价全含。我给您发送照片视频当中除了美景还有什么？我们吃到的特色餐，我们入住的酒店内外部的情况，我们909听友真实的反馈，包括视频，包括回来之后通过写小作文给我们的反馈，你就知道我们的西藏游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13104513909，备注西藏两个字。蓝莲花，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对，正是许巍的这首《蓝莲花》，真的是勾起了无数人对西藏的向往。那在7月3号、7月10号，909就会带你飞去西藏，我们用最快最短的时间拉近你和西藏的距离，7天的时间，品质好到什么程度？到了拉萨之后，我们会给大家这个安排入住的是目前西藏应该是最奢华的一家5星级的酒店，叫做圣地天堂洲际大酒店。

酒店条件自不必说，五星级的啊，他把布达拉宫都搬到大堂了，就是很多人都在这里拍照打卡。第二天早晨我们起来吃早餐的地方就在这里大堂，而且你抬头仰望上面是玻璃穹顶啊，氛围非常好。这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这家酒店房间内给我们的是弥漫式的供养。去西藏是不是心心念念的，但是会有一点纠结和担忧，担忧的是啥？自己的身体状况，担忧的是去到那边的高反，对吗？那要看你的行程的品质，你要是穷游，你选择低价廉价差的品质差的团，你可能就容易有高反。但我们的行程不是的，首先入住到的酒店弥漫式的供养酒店，第一晚条件最好。那我们知道，因为只有你住得好啊，休息得好，是吧？那我们才能够无惧高反，更何况一整晚，包括你在休息睡觉的时候，也在被动的吸氧啊，所以不用担心。而且行程的设置也非常的人性化。第二天，我们先从更低海拔的林芝走起，让你的身体逐渐的适应。好的，话不多说，了解详情您添加微信，跟通过微信来跟我咨询，有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我会回复给您。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西藏。

这里继续锁定的是 FM90.9 哈尔滨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有家装工装需求的朋友特别推荐省建投集团下属全资国有企业省直装饰。那作为省属国企骨干力量，省直装饰始终肩负使命，服务大局，充分发挥国企资源整合优势，构建起标准化规范化的全流程管控体系。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那在工装领域严格遵循国企建设标准，也先后承建了省直各委办厅局的办公用房以及亚东会运动员村等重大工程项目，以精工制造铸就品质标杆，用实际行动践行国企的责任和担当。家装工装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省直装饰也是将工建领域的严苛标准延伸至了家庭装修，这是东三省唯一专业从事家装业务的全资国有企业，以国企信誉做担保，建立完善的售后保障体系，让广大市民安心托付，后顾无忧。省直装饰国企担当，值得信赖，家装工装随时拨通咨询热线4006269698 4006269698。门店地址厢房区哈平四道街龙创木林27-9号，诚邀各界实地考察，携手共创品质未来。

说到装修这件事儿，真的说起来很简单，但装起来也很操心呐。很多人怕的不是花钱，而是花了钱处处是套路，对吧？很多套餐公司先用地价把你圈进来，然后之后呢，签完合同再不断的给你增项。那他说到的这些，你会觉得，哎呦，你要不增，真的这房子就没有，不是你期待的那样，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总会出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是不是不完美？但是增项意味着什么？就是让你加钱。啊，这是其一，对吧？然后呢，品质是不是有保障？这也是我们所操心和担心的问题呀。啊，甚至有的公司可能出现问题，你真的是找不到人了。甚至有的是给你工程开了工，没怎么做呢，就扔在那儿了，你也找不到人了。所以说坑很深，怎么样去避免这些踩坑的问题？那你肯定。

0: 要考察了，前期考察什么？首先，无论哪家装饰公司去到那儿，建议大家先看他的资质，不是看他有没有，而是看他公司经营多久了，成立多少年了，一年多两年左右的，你一定要谨慎的选择呀。今天给大家这个推荐的这家公司，今年已经是他成立的第十个年头，整整十年，在装修这个行业当中是非常非常难的啊，凤毛麟角，真的是凤毛麟角。十年意味着什么？攒下了口碑和诚信呐，对不对？靠的就是这个。那这就是唯尚装饰，很多我们听众老朋友都知道这个名字啊，即便您之前没有装过修，没有找过唯尚，但是这个名字很熟大。没错，他在我们这今年宣传的是第四个年头。以往三年多的时间里，你想想看，在我们这么大的平台上，得有多少人报名装修住进去了，是吧？最早的到现在住进去已经是四年的时间了，但是信誉口碑是相当之好。你想了解的话，现在添加何鑫的微信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想了解它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然后想要去公司实地考察，约个时间都没有问题，一定要去到公司。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装修这么大个事儿，咱就不能抽出点时间上公司好好的看看吗？看看公司的规模，看看它的样板间，跟设计师深度的沟通一下理念，考察一下他们以往做的项目案例，都什么楼盘，什么户型，效果怎么样，价格多少钱，甚至于现在正在施工的工地，你都可以去考察，他会全力配合你，这点不容易的。你可以打听一下，看看其他的公司是不是愿意让你上工地去考察。人能做到这一点，说明什么？对自己工人干活施工质量的自信，和工人施工干活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责任心的一个自信，不是吗？唯尚的工人是经过培训的，每一年都要经过培训，这个不光干活，从材料进场的摆放你都能看出来，有无培训的工人那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所谓的专业性和责任心啊。再有他的设计师团队也很牛啊，中央美院鲁美毕业的都有啊，这个哈尔滨有好多高端豪宅大宅都是出自他们之手，不是我说，还是这句话，你去到公司实地考察你会看得到。除此之外，我们说普通的这个房子啊，居民房，那这是更占大多数了，毕竟豪宅是少数，对吧？无论是新房老房子翻新改造，我记得在我这里报名最大米数的是将近千米的别墅，最小的就是20米的老房子，无一例外都非常的满意。您家什么户型多少米没关系，来唯尚实地考察了解一下，添加微信号13104513909，备注装修。尤其十年店庆又正值618特惠活动，给到大家，无论您是新房老房翻新改造，真真正正给到您了看得见选择自由的诚意的方案。了解具体的优惠内容，现在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无论新房老房哪一个给到你的政策都是超万的优惠，真的很好，无论是赠品还是直接减信直接减线啊，您自己选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这不是套路，就是把真的选择权交给你。更难的是唯尚除了这些赠送的大家看得见的，他还舍得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比如说主材升级了，水管是德国进口的瑞豪管，厨房卫生间都是升级的是飞利浦的纯铜电线，网线也是飞利浦的超六类网线，墙面更是超过360年历史的法国圣歌班的石膏板腻子粉，乳胶漆呢则是芬兰进口的芬林漆。你听听，真的是让你觉得住进去这样装饰材料打造的家是不是很安全很安心，无论老人住孩子住孕妇住都是非常安心的。好的，想要了解详情，想要抢赚这波福利政策，现在赶紧添加微信，也欢迎进店考察，因为进店还有好礼相送哦。13104513909，13104513909，备注装修。唯尚装饰十年信誉，不做套路也没有套餐，而且敢于承诺先装修后付款，保证你的资金安全，也保证工程质量。微信号是13104513909，备注装修。添加微信13104513909，备注装修两个字。不要走开，我是何鑫，我们稍后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如果今天的路上依然有些慢悠悠，别慌，这是生活在给你机会，让你多看看沿途的风景，也别着急去拒绝忙碌，走走停停，有人的地方就是风景。晚霞在天空的服务器里渲染了一整天，终于在小城夏天